0: 从扩产走向良率保险。另外，风势族赚台股，六到七月也有必看17档概念股行情发动攻略。根据最新一期《理财周刊》封面故事大战下新标股报道，全球科技产业的盛会 Computex 2026在6月5号圆满落幕。本届电脑展备受关注的莫过于超微、辉达、英特尔三雄先后发表最新款晶片系列，以因应 AI 运算还有应用落地的 AI PC 需求。随着辉达联手联发科合作开发 RTX Spark 代号 N1X 处理器系列，搭载 AMOLED 架构，在微软 Windows 系统的 AI PC 将其 CUDA 体系延伸到笔电市场，也加深了笔电市场 AMOLED 对决英特尔 X86 架构的竞争态势。这届盛会除了展示最新的 AI 应用，例如机器人、AI PC、边缘应用产品之外，最受市场关注的包含超微执行长苏姿峰、辉达执行长黄仁勋以及英特尔执行长陈立武这三大晶片巨头的专题演讲。另外，发表因应 AI 运算需求跟效率的新一代晶片，尤其把 AI 的运算处理模型由云端转移到实际应用者操作的个人电脑或者是掌上装置上。理财周刊投资研究部就针对辉达、英特尔还有超微在电脑展先后发表的晶片系列名称、搭配架构平台、主要功能以及对应的市场属性进行对照跟分析，发现各自强调的应用属性部分，辉达是追求极致的 AI 运算、3D 效能还有科技创新体验，英特尔则是重视日常使用的相容性、续航力，超微则锁定在高阶创作者以及使用大型 AI 模型的工程师或者是重度游戏玩家。值得一提的是，辉达为了要巩固 AI 领域的霸主跟领先地位，特别与台湾晶片设计厂联发科合作，推出第一款专门为个人智慧代理量身设计的 RTX Spark 晶片，把 AI 运算从云端实际落地到笔电或者是掌上装置，也正式宣告代理式 AI 时代已经启动。以上是今天整理给你的最新财经资讯，更多精彩及详细内容请参考最新一期理财周刊封面故事大战下新标股。
1: 城市广播网带您轻松掌握财经趋势，
2: 我是廖云婷。夏天上车像烤箱，我选桑马克 Smart RR70 幻影系列，15层磁控建设加高效反射隔热，总隔热率高达 61.5%， 耐用不褪色，请洽全省经销商。
3: 就要有属于自己的家了，小时候爷爷剪的窗花历经风雨而褪色，却让家真的像家。现在我有不怕风雨的家，窗花不褪色，回忆不褪色，幸福也永不褪色。景宏气密窗，
4: 景宏南部营业所0659899888。
5: 植牙好贵，
6: 伊伦牙医进驻伦敦美学牙医诊所，采用欧美植体，植牙一颗38000。
7: 南纺购物中心旁08006668890800666889。
8: 有没有想过，如果有天中了11亿的彩券，家人对你的态度会变成怎样？
9: 绿光剧团《人间条件八凡人歌》，吴念真笔下最不一样的《人间条件》系列，6月27、28号将在台南文化中心演艺厅演出，用幽默又写实的故事，道出三代家庭最真实的人性与情感。
8: 欢迎民众到场感受有笑有泪、句句戳心的演出。以上是台南市政府文化局广告。
10: 啊，买菜就是爱去菜市啊买啊，鱼肉拢是现杀的，菜脯拢是现买送过来的，迄唔当叫做钱。
11: 好嘛，今嘛拢嘛去生鲜超市，方便、卫生又便宜，买蔬菜市啊好不？
12: 恁家会喝醋冰，北海道生鲜超市，
11: 蔬果、肉品、生鲜鱼货种类多，急冻冷藏再分装，低温保存不紧急。
12: 生活用品、零嘴饮品，只要你想的店拢总有。

0: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7.1。
1: 太阳底下永远都有新鲜事，空气当中随时萦绕好音乐。城市 Morning Call， 开启你精彩的一天。

陈绮贞的歌曲《伤害》，早上8:11。现在已经陆续进入到毕业季了，应该说已经在毕业季了，很多学生都已经陆续毕业了。那么在毕业之后呢，大家除了觉得放暑假很开心，再来就是要开始打算下一步了，下一个求学阶段的一些规划，比方说国中升高中或者高中升大学。那在这个时候，大家就会想要去增广一些自己的见闻，或者你可能要去安排一些参加大学的营队。那么要不要参加大学营队这个事情，对于很多高中的学生来说，常常会是跟家长之间很纠结的一个点，或者是一直去讨论的点，或者是觉得很焦虑的点。因为有的人就会觉得说，哎，这个大学，因为各间大学各个科系可能都会办一些营队，那这个营队办的目的当然有几个，一个就是希望可以招生，第二个呢，也就是让这些高中的学生以后可以比较有机会去了解，哎，这个行业或者这个学系到底在学的是什么。那么这个大学营队到底要不要参加呢？有最近一些老师就有现身说法，有个台大的老师他就跟大家来分享，他就说营队这件事情我们要换一个角度去看，因为大学营队到底有没有用，这是很多家长很多学生觉得很疑惑的点。可是我们应该要去想的是，这个营队他如果有用，他是对谁有用？他如果有用，他是在哪里有用？我们应该先厘清这个问题，否则我们就很容易把营队想得太神奇，或者把营队想得太没有用。如果你去看这个大学推甄备审的资料，你会发现很多录取大学科系的人，他们多数都参加过营队，你会看到有这个真相，有这个事实的状况。那这个是不是代表说，哦，我去参加营队我就可以比较有机会被录取？这个却要打个问号，这是逻辑的理解，逻辑的问题。我们先去了解一下，在学习的历程或者你在准备一些推甄的资料备审资料里面，这个营队的经历对升学到底有没有帮助。台大的老师他说其实有帮助，可是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么样的大。因为学生通常会分成三种不同类型，第一个呢，就是这个学生他整体表现明显高出这个目标科系非常多，比方说这个学系他录取分数可能只要30分，但这个学生的表现可能是40分、50分，那这个时候营队有没有对他来说就不是很重要，因为他本身成绩就已经够高了，这个营队顶多是锦上添花，但不会是决定这个学生有没有录取的关键，因为他学生的成绩本来就已经高出这个科系要求，所以对这样的学生来说营队就没有太大的帮助。那另外一种是另外一个极端，如果这个学生成绩远远低于这目标科系要求，比方说目标科系他要求是要50分，但这个学生可能只有10分，那这个时候你就算有很多的营队可能没有太大帮助，因为你的这个整体能力落差已经跟目标科系落差的太多了，差太多了，就算你去参加一两个营队也不会让这个评审老师愿意来破格收留你，你甚至连面试那关可能都进不去。那对于这两种极端值来说，营队的帮助可能就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么大。那真正有影响的比较会是谁？就是那些条件落在边边的这群学生，比方说这个科系要求可能要40分，那你的分数可能在35分、36分，像这样子的一个边缘，那你因为有这个营队的参加，有可能会让你的整体的资料细节比较多、比较丰富，那这个有可能就可以在备审的状态、口试的审查去说服这个审查的老师。对于这些学生来说，这个营队比较有可能发挥大家想象的那个作用。所以如果你只是问说放到学习历程有没有加分，你可能要先看一下你本身是属于哪一个阶段的学生，你是属于超出均标很多还是你是低于均标很多。对于这两种极端值，这个营队的效果可能不会像你想的那么样神奇，不是完全没用，只是它的作用范围是相对有限的。但你有可能会说，可是我去看很多资料啊，去问过很多学长姐啊，他们申请上这些系所的人，他们是不是都有参加过营队？好像是这样，看起来好像是这样，可是这个会变成有一种选择偏误，可能有一种幸存者偏差。我们去想为什么这些申请上的学长姐他们去参加营队的比例比较高，可能不是因为他们参加营队才申请上才被选上，而是因为你想，如果这个学生他本身就会去找各种营队的那种资讯，然后想要去决定要不要去参加，那这些学生他本来有可能就是对升学这个事情比较积极嘛，所以他更愿意去吸收这些资讯，甚至可能家庭都有这个资源去支持这个学生，去 push 这个学生，让他去参加这些营队，他不用在暑假去找打工去筹措自己的学费，所以这些学生有可能本来就是家庭收入资源比较高的这一群。那换句话说，这一群学生本来就是可能会在这个制度里面表现得不错的一群人，
所以你不能够用他们都有申请上，他们都有参加过营队，我们就直接去倒推导果为因，这样是有危险的。应该比较准确的说，本来这些比较有机会申请上的学生，他们本来就比较有可能有机会去参加这些营队。而且如果你只把营队当成是升学的工具，台大的老师说这个其实不太健康，因为这个心态会变成你到最后在盘算这个活动值不值得去，不是看你学到什么，而是在看他审查的时候有没有用。这个也是现在台湾的教育的一个算是大家都觉得应该要改变，可是大家又不太敢真正改变的一个重点。我们很多事情我们都会去看，这个考试会不会考，不考好老师就不教，学生就完全不听，这个是目前教育现场很多老师反映的一个重点。所以这个也会让学生心态有点变革，有点扭曲，就会变成说我去参加这个营队不是去看我真正可以学到什么，不是去看我真正可以认识这个科系什么，而是在看这个营队的活动对我以后推荐真试的时候备审的时候有没有用，那这样就也蛮可惜的就是了。然后再来是营队到底要不要去呢，这样我们既然已经从分数这边我们可以得到一个结论，就是分数营队的加成可能没有那么样的大，那营队是不是就不值得去呢？你看我们马上就陷入这个扭曲的心态，我们马上就开始用它会不会加分然后来去判断要不要去参加。但是营队的价值其实不止如此，它不只是在备审资料在学习历程里面帮你额外的锦上添花而已，营队本身也有营队本身的价值。那关于这个部分下段节目回来我们再继续的分享。

0: 哦，国际情势动荡，引发能源危机，咱爱先做好准备哦。
1: 啊，是要准备啥？
0: 准备嘛是大家，海尔热泵热水器，比天热水器省电4倍哦。六月底前买指定机型，送给咱2万块电子锁了。
1: 哇，快到全国电子门市看看，海尔热泵热水器。
2: 说走就走
3: ，Okinawa！
4: 即日起至8月31日，
2: 专任尾售幸福家不动产，
4: 抽台南冲绳来回机票、旅游金。
5: 幸福从家开始，幸福家不动产。
6: 植牙好贵。
7: 伊伦牙医进驻伦敦美学牙医诊所，采用欧美植体，植牙一颗38000。
8: 南纺购物中心旁，0800-666-889，0800-666-889。
9: 全台最大日系珐琅厨具 Takala 展示中心，岩谷系统厨艺，日本原装进口，11套高雅珐琅厨具，从动线设计到家电整合，细腻的空间配置，极致收纳，尖端珐琅工艺，质感内敛，让厨房不只是料理的地方，更是情感交流的空间。探索 Takala 珐琅厨具的美好，岩谷系统厨艺，南区万年路15号。
1: 我们回来咯，
10: 快来吃山竹
11: 哦。白泡泡又咪咪真够醉，嗯，酸甜清爽又 juicy，
12: 这是泰国产地直送，进口严格把关，品质有保障，而且山竹有丰富维生素 C、E 和 B 群，好吃又健康。
13: 城市广播网鲜冻山竹，去壳保留完整果肉，方便食用，一组6盒只要1480元。订购专线0800-600-929，0800-600-929。
14: 城市广播网 FM97.1 台南之音，用好音乐带给您美好的一天。大家好，我是佳佳。

充满中亚风情的这首歌曲，来自 Carly 所演唱的歌，叫做 Out of Body。 早上8:25，刚才提到了到六月份到暑假这段期间，很多学生就会开始要去想说，我要不要去参加营队，大学办的这些营队。那这个大学的营队要不要去呢？要看你要从什么出发点。如果我们的出发点是为了要让自己的资料备审资料或推荐的资料可以有加分的话，那我们可能就要再打一下这个算盘，因为刚才提到这个加分有效，可是并不是对每一个学生都有效，它比较有可能会对那种你跟及格的那个录取分数差一些些，你在这个边缘的学生比较有可能会因为这个营队的经历而加分，所以其他的离群值就是极端值都比较不会因为营队参加与否而让你推荐真是上或不上。那再来我们从另外一个角度去看这些大学营队，难道他们的存在只是为了让这些高中的学生变成他们资料里面的一部分吗？真的是这样吗？不是的，因为这些营队他们本身就有营队自己想要传递的理念。这些大学营队台大的老师说真正有价值的地方，其实跟他是不是录取热门科系没有关，营队比较重要的功能应该是要让一个还不知道自己未来可能会念什么或做什么的高中的学生或者高职的学生对某个科系有比较具体的了解。尤其台湾很多人包含我们自己，我们可能都很喜欢把大学当成是职业训练所，我们就会觉得说啊，念会计系以后出来就当会计师，念心理系以后出来就当心理师，念幼保系以后出来就当幼儿园老师。我们很喜欢有这个想象，就会把大学把高等教育当成职训所，但其实这个事情好像跟实际上发生的会有一点点落差，所以这个就会导致很多家长其实对大学科系不甚理解，那就会连带导致很多学生对大学科系也不理解，甚至很多已经念了那个科系的学生念完4年，你问他这个科系到底在学什么，他可能也不知道，这个就还蛮可惜的。那毕业之后要往哪些方向走，很多学生也不知道，那这个时候就会导致大家在填志愿的时候只能怎么填，只能凭科系的名字，只能凭他分数的落点，只能凭大家的印象或者是几句模糊的刻板印象去判断，就是经济系是不是就一直算数学，统计系是不是一直按计算机，农业经济系是不是要去种田。我们对于这些科系都会望文生义，都会用字面的意思去猜他到底要做什么，但这个就是营队它真正的价值之处。你去参加这个营队，你就不用等到大学的时候才用4年去换一个你不知道你到底喜不喜欢的这个机会。你在大学之前，你在高中的时候你去参加营队，你对这个科系有兴趣有想象，但你不知道跟你想象的一不一样，那你就可以去参加营队。参加营队你就可以用很少很少的成本，顶多就是一个月的营队，顶多了不起2个月的营队已经很厉害了。这2个月暑假期间，你如果对这个科系有想象，然后你用这2个月确定哦，这个是你要的，那你这2个月不就很划算很超值吗？用大家最喜欢的 CP 值去算嘛，这 CP 值难道不高吗？那就算你对这个营队不喜欢，那也是一种收获。你看你只用这1个月不到的时间你去参加这个营队，你就可以知道这个科系不是你所想象的那样，你就可以提早换一条路走，你就省得你考了大学填了志愿好不容易拼了3年高中考进去，然后不是你要的，就你要花1年在那里转系，转系也不一定转得过，转过了你也要重修那个科系1年级的课，那这个成本这样换算下来 CP 值简直不要太高。所以你这样去看营队的价值马上就显现出来，马上就比那个放在推荐真是备审资料里面加一点点分数那个价值来得更重要。那这个就是营队所提供给我们的，它不是提供给你一张证书，它是帮你把你对这些名字系所的名字抽象的概念变得具体的机会。然后再来是你就去参加这个营队之后，你也会认识其他的人嘛，而这些人他之所以会跟你参加同一个营队，一定是你们在某些领域上有类似的特质。比方说你们去参加这个心理系的营队，你们应该都会有这种对自我探索有一定的兴趣嘛，所以你去参加这个营队，即便你们不一定是同学，可是你也收获了一个不一样的人脉，那这个人脉至少是跟你有一些相同的背景的，你也算是多结交了一些朋友，那这个也算是大学营队带给大家的一个价值。那这个就是我们经常会忽略，可是它其实是很实际的收获。还有一个隐藏的大学营队的最有价值的一个事情，就是你去参加营队之后，那些营队的主办人是不是都是大学这个科系里面的学长姐，
还有时候遇到老师，你就直接在营队的期间，你就可以去问这些科系的学长姐，去问这些老师，他们对这个系所的想象是什么，他们对这个系所的规划是什么。如果你也加入这个系所之后，你可以学到什么，你可以得到什么样的训练，你未来的路大概有哪一些，这个是不是比你填了大学系所进去读了发现不是你要的，然后再来转职，再来去转不同的科系，这样子成本来看是不是就节省了非常的多。这个才是大学，这是台大的老师说的大学的营队真正的价值。所以你不要把它想成升学的跳板，但它也绝对不是因为不是升学跳板就毫无意义，并不是的。从省时间成本的这个角度来说，它其实是可以更早的帮助这些高中学生高职学生能够减少很多试错的成本，能够减少很多在绕一些不是自己想要的路的时间，这个才是营队最大最大的核心的价值。

人啊，去到无聊物啊，控制去，安尼有影是无好。啊，我哪有法度啦？这是要安怎讲？

0: Hello， 大家好，我是蓝又时，城市广播网的广告也很好听哦。
1: 冷气开几工，电费贵三三，选冰点空调，正港台湾人制造，省电搁耐操，买冷气选冰点，赞。
2: 请问小笼包中的极品是？
3: 是鼎泰丰。
2: 那防重团队的精英是？
3: 找永庆裕泰丰。
2: 找工作最怕入错行，永庆裕泰丰团队
4: 诚挚邀请您入行。
2: 无论是职场新鲜人，或是二度就业，
4: 永庆裕泰丰欢迎您。
3: 快拨311-2855，
2: 永庆裕泰丰
4: 成就业绩的最强助攻。
5: 你的声音，南印大来，请听。
6: 专业的师资团队引领国际交流与实习。
5: 2026经典新秀设计奖入围件数连续15年全国第一。
6: 设计自己的未来梦想，从南印大开始。
5: 四技二专进修部，台南应用科技大学热烈招生中。
7: 哇，这里有黑色的稻米田哎，好特别哦，真美。
8: 那是黑米。这边的米啊，都是喝浊水溪的水长大的，所以也叫珍珠黑米。饭吃起来啊 ，Q 又弹牙，有丰富的花青素，热量低又有饱足感，你也会越吃越苗条哦。
7: 嘿，老爸，你好厉害哦，懂真多哎。花青素对眼睛也很不错哎，那我以后也要改吃珍珠黑米，顾顾我的3C眼。
8: 严选浊水溪珍珠黑米，8包1260元含运费，现在只要打电话到城市广播网订购，
9: 再加送4包，
8: 12包价格不变，一样只要1260元哦。
7: 订购专线0800-600-929，0800-600-929。
10: 哎，你看，你看这个香菇头，哎，赶快参加。
11: 让我拍一下啦，我要上船啦，赶快赶快坐好坐好坐好。
12: 哎，又送票了啦，赶快叫大家来参加。
13: 城市广播网脸书粉丝团，最新最硬的流行资讯，超夯的赠奖内容，赶快上脸书搜寻城市广播网，
14: 记得按赞哦。
15: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FM

0: 的事就是振兴的事，城市健康笔记。
1: 志豪，昨天的会议记录你怎么没有给我啦？
2: 我忘了啦，对不起，我等一下马上整理齁。
1: 哦，然后上个礼拜的你也没有签给我啊。
2: 啊，我没签吗？好，我等一下马上一起签哦。
1: 你怎么啦？你之前不会这样啊，是睡不好吗？
2: 这一两个礼拜有比较真的睡得不好一点，我也不知道为什么，而且有时候还会觉得心悸胸闷耶。
1: 怎么听起来那么可怕？你有去看医生吗？
2: 有啊，可是吃药之后好像也没什么改善啊。
1: 这样听起来很像是自律神经失调，你要不要去看看身心科啊？
2: 有这么严重吗？自律神经失调耶。
1: 严格来讲这也不算是病，之前七楼的陈大哥也是这样，我也有介绍他去看身心科，待会我把资料赖给你，你最近赶快找时间看一下。
2: 哦，好好好，谢谢谢谢。
3: 好，欢迎所有的听众朋友呢，继续锁定我们今天精彩的节目内容。那电话线上呢，为您电话连线的就是振兴医院的身心内科主治医师，欢迎黄茂轩医师。
4: Hello， 大家好，我是黄茂轩医师。
3: 是，那不知道听众朋友有没有听过自律神经失调？那自律神经失调它是一种病症吗？我们今天节目一开始呢，就先邀请到专家黄医师来告诉大家什么是自律神经失调。
4: 好，这个问题其实在门诊也是非常常见哦。家属啊或者是民众来就会来问说，黄医师，这个我这边不舒服那边不舒服，我看了好多科，那些医生最后跟我讲说我自律神经失调，叫我来看你。
3: 来看身心科。
4: 那什么是自律？对啊，那什么是自律神经失调？它其实并不是我们医学上的一个正式的诊断
3: 哦，
4: 它其实只是描述一个状态。什么样的状态？它其实就是在描述身体在面对压力或是情绪的时候所出现的一种生理的身体的反应。我们的身体里面有一套自动运作的系统，它是自动的哦，所以并不是靠你的意识就可以控制的。这个系统叫做自律神经系统。它包含了什么？它负责调节我们的呼吸啊、心跳啊、肠胃蠕动啊、体温的这些，让我们在休息紧张或者是在运动各种不同的情境的时候，它就能够自动的帮你做调整。不然太复杂了，我们人不像电脑嘛，什么东西都要自己靠意识做调整，那太累了。那这个系统它主要有两个角色，一个是交感神经，它就像是一个油门，我们踩油门让身体可以进入备战状态。那另外一个系统叫做副交感神经系统，它比较像是刹车系统
3: 哦，
4: 可以帮助我们放松啊休息。所以这个交感跟副交感啊，它就像是阴阳太极一样，
3: 没错
4: 啊，是维持一个平衡的状态。但这个平衡失调的时候，就会出现一些不舒服的症状。常见的像什么，门诊很常看到病人会跟我讲说啊，我莫名其妙冒汗，心悸、头晕，甚至像什么喉咙卡卡的，有一个异物感在那边，我全身紧绷，我失眠、紧张，那这些民众常常会因为这些症状跑了好多的科别，做了好多的检查、这些检查都检查不出个所以然，然后最后辗转来到我们身心科的门诊。
3: 是，这有可能就是自律神经一个失调的一个状态。那如果有这样子的一个状况，然后呢也辗转来到了身心科的门诊，医师这边会要用什么样一个治疗的一个方式吗？
4: 其实自律神经失调大多都还是跟压力、情绪还有生活形态有关系，所以我们可以就针对这几个来去做切入。首先就是生活的调整啦，这个概念我想大家都知道，虽然说要做到不容易，包含什么？包含要有规律的作息，要睡得好，
3: 生活要放松，
4: 对，然后还要运动，对，特别是运动能够有效的提升副交感神经的活性，能够让身体放松。那再来就是情绪的控管，因为这个背后很藏着的是焦虑跟忧郁，
3: 没错。
4: 这个时候就可以透过一些心理的諮商、放松的练习，更严重的状态之下，可以靠一些药物来辅助，来稳定大脑。那所谓的自律神经我们也可以透过一些仪器的检测，像是所谓的心率变异分析，它的英文叫做 HRV， 它也是一个非侵入性的检查。 可以来评估自律神经的活性啊。不过这个检查都还只是能够作为一个参考而已，真正的还是需要由医师根据整体的临床表现来去做判断。那治疗的方式一样有分药物跟非药物，
3: 是
4: 真的很有必要的时候，我们医师还是会开立一些稳定情绪或是帮助睡眠的药物。除此之外哈，一个新的治疗叫做重复的经颅磁刺激，它的英文名称叫做 RTMS，
3: 是
4: 对于焦虑啊还有忧郁相关的自律神经失调，也会有帮助哦，而且可以避免药物的副作用。所以如果大家注意到自己开始出现很多奇奇怪怪的身体的不舒服，检查不出异常，这个时候也不要紧张害怕，可能是身体在告诉我们啊，太累了，你紧绷太久了。这个时候放慢一点脚步，让自己可以好好的修复身体。
3: 是，
4: 真的有需要的话，也欢迎来我们身心内科的门诊，我们一起来帮你找出背后的原因。
3: 是，也不要害怕哦，到身心内科这边来做门诊哦，因为身体有状况呢，我们总是要找出问题，然后来解决它。大家一起加油，对不对？好，那今天节目的最后呢，我们要再度感谢振兴医院的身心内科主治医师黄茂勋医师呢，接受我们的访问，谢谢黄医师。
4: 不会，谢谢大家。
3: 今天精彩的节目内容呢，也会上传到我们城市广播网的 Podcast 呢，也欢迎所有的听众朋友多加利用。我们就下次再见喽，拜拜，
4: 拜拜。
0: 以上单元由振兴医院医疗团队联合参与制作。

0: 果国际情势动荡，引发能源危机，人爱先做好准备哦。
1: 啊，是要准备啥？
0: 准备嘛，大家海尔热泵热水器，比天热水器省电四倍哦。六月底前买指定机型，送给咱6万块的电子锁链哦。
1: 哇，快到全国电子门市看看海尔热泵热水器。

0: 用最舒服的方式变瘦变美，天美堂西班牙因特波体态紧致管理，透过温和的能量刺激，实现肌肤年轻的紧致感。搭配 LPG 体态管理课程，产后妈妈瘦瘦针后皮肉松垮，天美堂找回您的窈窕曲线。
1: 生活来点不一样，城市生活抱抱。
2: 台南市政府劳工局希望家园就业快餐车开跑喽！今年将展开37个地区，总共80个场次巡回就业服务，现场将会提供就业相关资讯，完成任务还会送限量好礼。巡回时间从4月30号开始到9月29号，地点包含新营、盐水、白河、安定、仁德、及南溪、南化、大内、左镇、龙旗等地区。相关活动资讯，民众可以上台南市政府劳工局职训救护中心网站，或上台南工作好找脸书粉丝专页查看，也可来电洽询0663308200 0663308200。以上由劳动部就业安定基金补助，台南市政府劳工局职训救护中心广告。
1: 你还在犹豫什么？
3: 还在等待什么？
1: 赶快启程，打造专属于夏天的回忆吧！

0: 天地面，
1: 我最爱夏夜繁星点点的天空，
2: 宁静的夏天，天空中繁星点点，
3: 我就是要挥霍夏天无尽的青春热情。

0: 最好听的声音都在城市广播网 FM97.1。 大家好，我是徐佳莹。
1: 早上时间8点56分，欢迎你持续收听城市广播网城市 Morning Call 节目，我是秉汉，继续带你关心历史上的今天。西元1972年的今天，当时美国华盛顿的水门大厦，那天深夜有五个穿着西装的人就潜入民主党全国委员会，他们不是要去偷东西，他们甚至其中有前 CIA 的探员，这群人真正的目的是为了要去修理之前装坏的窃听器，顺便拍摄一些机密文件。结果这个是当时美国白宫高层默许精心策划的一场谍报行动，后来就栽在一个夜班的警卫手中。这个夜班警卫在巡逻的时候就发现，地下室的门锁卡榫这个地方被贴了一块胶带，他把它撕掉之后不久再绕回来，发现胶带又被贴上，他才发现有人潜入，赶快报警抓人。最后呢，透过这一小块胶带就掀出了著名的水门案这一起窃听丑闻，甚至导致尼克森总统黯然下台。所以现在这个事情就也可以让我们来借镜，很多时候一个公司一个内部很多的机密，只要出现像这种门锁胶带这个非常非常低级的错误。

误的话，低级的失误就有可能会让整个公司的秘密完全的外露出去，所以现在的资安真的是要做好非常严密的防护。另外呢，是1885年的今天，当时候法国的一艘船舰伊泽尔号风尘仆仆抵达美国纽约，送来象征美国精神的自由女神像。可是当时候纽约的工人看到的不是这样一尊直接完成的女神像，而是200多个木箱，因为这个雕像从法国把它切割完之后，拆成很多很多的部件装箱运送到美国，然后美国当时候他们自己还要去筹钱盖这个底座，因为这个铜像只有铜像本身，那个底座是美国自己筹钱盖的，而且盖了底座之后还要像拼图一样，大拼图、立体拼图，靠着人工一块一块铆钉一颗一颗把这个箱子拆解，把里面的铜像重新的组装。美国这边组了1年多，才最终让这个自由女神像伫立在纽约。所以这个事情也可以给我们一些回馈，给我们一些借鉴，也就是很多的成就，当然看到成就的时候大家都很开心，可是成就在铸造的过程当中其实是非常的劳心劳力的，靠着一点一点的累积，我们才有办法把一个最好的成果给展现出来。就好比当初自由女神像从法国被拆卸装箱运到美国，然后大家再一块块把它拼起来一样。希望今天的分享可以带给你不同的启发，我是平汉，城市 Morning Call， 祝福你有个愉快美好的一天，明天空中再见，9点之后记得继续收听菲欧娜公主城市打勾勾，明天再会，拜拜。

0: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欢迎收听由东森财经新闻提供的财经快报。市场观望联准会新任主席华许主持的首次利率决策会议结果，科技股遭遇获利了结，资金转向金融、工业及地产类股。美股四大涨跌互见，道琼指数上涨328点，续创历史新高；纳斯达克指数下跌1.1%，回测月线。费半指数重挫5.7%，回补前一日多方缺口。标普500指数拉回0.5%，回测7500点整数关卡。台积电法说会尚未登场，外资新一轮调升便迫不及待鸣枪起跑。调研机构预期，台积电第二季毛利率将再次优于公司财测，甚至高达69%，且强劲动能将延续至下半年，将推测合理股价升至3500元，居内外资研究机构最高。根据过往时程推估，台积电法说会将于7月中旬登场。距今还有一个月左右时间，且台股马上就要面对美国联准会利率决策会议释出讯息，市场免不了波动。但外资这时候就瞄准台积电，并大升目标价，足见其对强劲财务表现深具信心。超微15日宣布收购记忆体最佳化技术新创业者，成为首家透过并购方式直接卡位关键记忆体技术的 AI 晶片大厂。业界认为，超微这次出手凸显记忆体与储存架构已从配角跃升为 AI 时代核心竞争力，更代表存储跃居 AI 战略物资的产业趋势正式成型，未来有望带动超微扩大 AI 版图。待望台积电、日月光投控等协力厂后市。一家昨日与股东会报喜，夺下供应辉达等 AI 大咖的美系光通讯大厂订单，成为辉达等指标 AI 厂重要伙伴之一，且客户要货量很多，更出手包下一家马来西亚新厂光通讯产能，预计第三季起开始量产出货。一家光通讯订单满手，下半年营运有看头，一家执行长曾公胜预告。随着新品出货效益将在下半年发酵，整体营运有望逐季走升，不仅车用业务稳健成长，光通讯业务也会比去年更明显贡献业绩，将尽全力满足客户需求。以上新闻由东森财经新闻台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1: 哇，好香哦，这是什么？
2: 嘿嘿，是统一面啊。
1: 统一肉燥面居然能干拌吃，
2: 干拌面 Q 满满肉燥香，冲泡两分半就能吃。
1: 哇，我也要吃一口
3: 统一肉燥面，干拌吃也美味。
4: 植牙好贵，
5: 伊润牙医进驻伦敦美学牙医诊所，采用欧美植体，植牙一颗38000。
6: 南纺购物中心旁，0800666889，0800666889。
7: 端午节快到了，我带点家乡味肉粽回台湾给大家尝尝。
8: 携带境外动植物产品回台湾？
9: 不，
10: 妈，我寄这里的特色点心肉粽蛋卷回去，端午前你们就能收到了。
8: 从国外寄送动植物产品回台湾？
9: 不，
8: 私自从国外寄送购买动植物产品入境，通通要说不。
3: 守护台湾农业环境，守护台湾猪，向国外肉品说声不。
11: 以上广告由动植物防疫检疫署提供。
12: 腰酸脚麻关节疼痛，来用你的血液修复你自己。二次离心 PRP 血小板再生医疗，搭配超音波导引精准治疗。
13: 我是陈玉杰医师，打 PRP 有三个关键：正确的诊断、精准的注射，还有 PRP 浓度要高。很多人做完都说早知道早点来。
12: 陈玉杰骨科诊所，东区崇善路218号，267-8159，
13: 找我就对了。
14: 李长辈啊，通报阿花小妹妹，恁妈妈喊你三分钟来，紧回去集合，不然伊就要去乐屋哦。讲到这个乐屋，伊若无对到，伊就会骂骂吼，因为那边有足侪妇婴用品，不管要洗还是要买，物件交匀阁方便。不管大人还是囡仔，爱去阁爱洗。乐屋专业妇婴用品连锁，291-2706，谢谢。
15: 乐屋呵护宝宝不马虎。
16: 我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7.1 台南之音。
17: 生活打勾，
18: 健康打勾，
17: 欢乐
9: 乐打勾，
17: 好运打勾，
18: 音乐打勾，
19: 歌嘴也打勾。
17: 人人称羡的幸福人生就在城市打勾勾 ，Let's go。

好，听到的是九万八八还有六王所演唱的最高品质静悄悄。今天是6月17号星期三，欢迎朋友们在城市 Morning Call 之后继续收听城市打勾勾，我是 Fiona。 来分享一下网络上看到的心理测验哦，图文资料引用来源是 Beauty 美人圈看到的，然后题目就是呢，你是个怎么样的人，无聊指数有多高呢？选择你最喜欢的面包哦， A 就是吐司，B 就是可颂， C 就是 bagel， D 就是杂粮面包。好，是吐司还是可颂还是 bagel 还是这个杂粮面包呢？就请大家选一下自己喜欢的面包咯。那待会呢就来看一下你的无聊指数有多高哦。我们来听到的是 Anne Frying 的歌曲 Lonely。

0: 好的，就是你喜欢吃什么样的面包，是吐司还是可颂还是bagel还是呢这个杂粮面包哦？我们来看一下你本身个性的无聊指数到底有多高哦。基本上这个测验也挺无聊的啦。好，如果说你选择是吐司的话呢，你的个性无聊指数大概是 40% 哦。平常你收到一件任务的时候呢，都会满心期待去挑战，一旦呢遇到了困难哦，就不自觉呢想要挣脱，遇到状况呢就想要逃避哦。那遇到痛苦的时候呢，也想要这个逃得远远的，所以呢你最好是试着呢好好的面对，正视问题的所在，这样呢你心里会好过一点点，然后呢慢慢的个性也会越来越丰富多彩多姿，透过你的挑战哦。好，如果说你选择的是 B 呢可颂的话呢，你的个性无聊指数有点偏高哦，大概是 80%。 平常在做什么事情的时候呢，你原本是觉得很无聊，然后在不知不觉当中呢，你是发现自己对这件事情开始就感兴趣了，也就是呢别人可能眼中呢也是很无聊的事情哦，没想到呢你自己呢就慢慢的感兴趣哦，变成你的日常的一大乐趣之一。不过你这样子专注的话呢，其实哦在某一方面也会越来越专业，然后你天生呢就很乐观，遇到什么事情都会逆来顺受啊，所以呢你个性呢无聊指数是高了一点，不过你是很能自得其乐的。好，如果说是选择 C 呢，就是 bagel 的人呢，你的个性无聊指数是 20%， 你是一个不是那么无聊的人呢，面对很多事情呢都有自己的一些想法和规则，算是稳扎稳打型的哦。对于自己正在做的事情呢也都全力以赴，想要做好做满，所以呢你其实哦成绩做出来都是还蛮亮眼的，但是呢有时候你会不太敢放手一搏去冒险，有些时候呢其实要多尝试会有更不一样的发展。你本身已经不无聊了，因为你事情都做得蛮好的，但是你还是可以多方面去尝试看看没做过的。好，再来是选择 D 呢，杂粮面包的朋友呢，你的个性无聊指数有 60% 哦。有时候你想要做一件事情的时候呢，你基本上会先考虑别人，也就是做这件事呢别人会怎么看待，怎么样评论，你都不是先考虑自己喜不喜欢了，所以呢你太在意别人的想法，那当然呢这个性格上会有点无聊的感觉。如果呢你真的想要做什么，其实就好好的去做就好了，只有做了才是属于自己的，整天去在意别人有没有在那边看你啊，或别人的想法怎么样，你就会发展的没那么好咯。好的，以上呢就是透过你的选的面包来看一下你的个性无聊指数，也提供朋友们参考。
1: 关键一局不容错过，就是现在！
2: 朝阳科技大学暑假转学考，5月27到7月9号开放报名，连笔试、紧书审，翻转求学关键时刻，一切都还来得及。
1: 关键时刻不容错过，错过这次再等一年。朝阳科大暑假转学考，重新定义你的人生舞台。
2: 详情请上朝阳科技大学官网查询，或洽04-2333-1637。
3: 从上车滑手机到现在到底在看什么啊？
4: 我在用台南市政府劳工局的台南工作好找 APP 找工作了，里面有各种最新职缺、职训课程、履历范本，还有面试资讯哦。
3: 这么方便？
4: 对啊，每天同步更新全台就业资讯，不管是找工作、学新技能，还是准备转职都可以耶。
3: 那如果找工作遇到问题或需要协助呢？
4: 可以向劳工局职训就服中心寻求协助，刚毕业想转职、中高龄、二度就业，或是原住民、新住民、中低收入户，从就业辅导到职业训练都有完整资讯，需要了解的话可以拨打06-633-0820。
3: 那我也要来下载台南工作好找 APP。
4: 以上由劳动部就业安定基金补助，台南市政府劳工局职训就服中心广告。
5: 起来，爱给周五郎安，三十点嘛，爱给卡健康哦。有肥胖问题就找林黑潮诊所，咨询专线26-56789，你来我来去不会告。
6: 说走就走
7: ，Okinawa！
8: 即日起至8月31日，
6: 专任尾售幸福家不动产，
8: 抽台南冲绳来回机票旅游金，
9: 幸福从家开始，幸福家不动产。
7: Hello， 大家好，我是吴克群，你现在收听的是 FM 97.1 台南之音。

听到我这首歌曲是 JJ 林俊杰呢跟方文山来打造的一首作品，将故事写成我们，然后整首歌呢也是以家还有陪伴作为核心哦，也是传达两个人呢在这个爱情当中相知相惜，所以呢也是可以把它当作是婚礼歌曲哦。继续这首歌呢则是觉得说自己的生活有点孤单，渴望有人陪伴，如果说没有人分享的话，好像幸福也少了那么一半的滋味哦。继续呢要来送上的是叮当的一半。

听到是叮当所演唱的一半，继续来送上的是 Taylor Swift 的歌曲哦。这首歌呢，本来是在2019年呢 Lover 专辑的收录曲，后来呢因故呢就没有这个收录哦。后来在这个社群平台像是 TikTok 啊爆红之后呢，泰勒斯呢就认为说在2013年可以释出这个录音室版本。这首歌呢叫做 All of the Girls You Loved Before， 也就是说呢就是对伴侣过去曾经有的一些这个情感经历表达感激哦。因为也就是因为他可能经历了很多女生哦，那些女生也有训练他，也让他学会了一些事情，造就了他现在的温柔，然后呢让他成为深爱的伴侣。我们来听这首 All of the Girls You Loved Before。

0: 你的脚步，听听属于这个城市的声音。大家好，我们是
1: 波拉古，
0: 这里是城市广播网。
2: 来电二十，搭起二十岁的友谊桥梁。
3: 好，到了我们紧张的告白时刻，有请我们一号男生从对街跑过来向我们这边心仪的女生告白，请小碎步到前面来。
4: 等一下，
3: 不止一号，还有九号男生要告白。九号男生在路口停了一下，我们等他一下哈。好，九号男生，你刚刚在路口，哎，有点久呢。
5: 没错，马路如虎口，行人在路口要记得三步骤：停、看、听。所以我花了点时间。
3: 非常好，很优秀。哎，怎么样，我们三号女生有没有很心动啊？
6: 哦，很好啊。
7: 我也知道七七车在路口要慢，接近路口减速慢行，看，随时摆头查看左右后方有无人车，停，暂停，让行人先行。
3: 哇，这两位呢，这个交通常识都很丰富哦。我们干脆改成交通二十算了啦。好了，开玩笑的哦，这个交通观念一定要有哈，就是过马路，不管是机车、行人呐、啊，还有汽车，都要记得慢下来停看听。好，我们来看一下我们三号女生的选择。
6: 小孩子才做选择，我全都要。
3: 三号女生，我们台面上不能这样哈，私底下你们再解决哦。来来来，下一位要告白的是二号男生，过马路要小心哦。
8: 城市广播网提醒您，路口慢看停，行人停看听，不要太焦急，你我都安心。
9: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FM 九七点一，
10: 好音乐为你的头脑加分，为你的听觉打勾。

好的，你现在正在收听的就是城市广播网，北部呢是 90.1 台北健康，中部 92.9 城市广播，南部就锁定 97.1 台南之音。继续来关心一下天气。好，前几天呢雨下的相当大，而到了今天礼拜三以及明天礼拜四呢，17、18号，滞留锋面呢将会再度往北移。白天的气温呢，在没有下雨的时候呢，会显得相当闷热哦。其中呢，今天礼拜三呢，17号，台湾是处于西南风、西南季风的范围之内，迎风面容易有短暂的降雨，午后对流呢也是相当的旺盛。到了礼拜四，明天呢18号，西南季风呢就会开始减弱，整体的一个对流的强度呢才会呈现减弱的趋势。那到底什么时候转晴呢？气象专家吴德荣表示，端午连假期间呢，礼拜五到下周二19号到23号这段期间呢，太平洋高压将会明显的增强，到时候各地呢将会晴朗炎热，天气形态呢好像进入盛夏一样哦。那只有山区午后会有局部的短暂阵雨。另外，随着高压移动还有季节的转换，最新的各国模式也预测哦，礼拜五19号开始呢，菲律宾东方海面会有热带扰动，就是热带系统发展的一个迹象。虽然目前的模拟动向各国并不一致哦，但大多显示呢是没有直接侵袭台湾的机会。那由于呢热带扰动发展还是具有高度的不确定性，所以呢也是要持续的密切观察咯。好的，以上的气象资讯也提供朋友们参考一下。接下来送上的是几屋合唱团的歌曲 Don't Dream It's Over。

0: 老公，未来妹妹长大的房间要采光好又宽敞的，妈之后要搬来住，要选择低楼层哦。嗯，这个房价我们负担得了吗？
1: 成就一个家很不容易，所以台湾房屋不断进化，科技房仲 5.0 及时找到你梦想中的家。
0: 台湾房屋关心的不是如何成交，而是如何帮你成家。
2: 贴心为你来服务，台湾房屋。
3: 全民感动，桃战巅峰，115年全民运动会在桃园。7月3号报名截止，报名最后倒数周，有健力、蜻蜓水球、柔术、有氧体操等32项竞赛。10月热血决战在桃园，全国运动好手快把握机会，想挑战自我，争取荣耀，现在正是时候。详情请上115全民运动会官网查询。以上为桃园市政府广告。
4: 整齐透白的牙齿，亮丽的微笑曲线，每个人都想要。
5: 远东牙医 3D 金雕帮您完成梦想，德国高端科技医疗，金雕细琢的微整牙技术，每磁贴片，全磁补牙，全磁冠，现场做，马上好，立即焕然一新，拥有灿烂美齿笑容。
4: 台南远东牙医集团，今天就变漂亮，0800-888-999。
6: 司机朋友们，还在空车满街跑吗？快来加入大都会计程车，新手有专人辅导您跑车，手机 APP 接派遣最容易，24小时智慧排班，叫车多，免绑约，新加入还有免费试跑哦，减少空车时段，让您收入稳定。加入请拨02-4499-178，大都会计程车。
7: 城市广播网 FM97.1， 用好音乐带给您美好的一天。大家好，我是徐佳莹。
8: 每一段白天的记忆都是一个清新的音乐盒，城市音乐复刻版。

听到的是小美江美琪的双手的温柔，也是翻唱日本歌手美空云雀的川流不息。这个小时最后呢，要来送上的也是一首翻唱的作品哦。那这位呢，他在2003年那时候唱了电视剧《蔷薇之恋》的片尾曲《叶子》而走红哦。那他是阿桑，只可惜呢后来他是因为乳癌过世哦。那要来送上这首歌呢，也是他非常经典有名的作品，叫做《寂寞在唱歌》。寂寞在唱歌呢，是翻唱德国的 New Age 的音乐教父 Enigma 里面的灵魂人物 Michael Cretu 在70年代呢脍炙人口的名曲 Moonlight Flower， 就来送上这首《寂寞在唱歌》。

0: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1: 现在是早上10点，工作很忙吧？加油哦！
2: 好音乐为你的头脑加分，为你的听觉打勾，城市打勾。

0: 想遇见三年后变强的自己吗？来光华高中，你的光芒由我们点亮。
1: 我们横扫全国技艺竞赛六座金手奖，升学强势制霸台政成大与顶尖科大，
0: 更带你前进日本学校一地教学，结交十一国交换生好友。
1: 从自主学习出发，校友已挺进美国矽谷科技圈。
0: 光华高中多元学制招生中，即刻搜寻光华高中，成就你的未来。
2: 2026台南国际龙舟锦标赛从6月17号于安平运河登场，活动期间每天下午3点到9点现场都有安排市集跟表演，欢迎大家踊跃来观赛。
3: 台南运河百年好合，6月17到6月21安平运河最精彩的龙舟赛事，期待与您相会，欢迎来台南玩哦。
2: 以上为台南市政府广告。
0: 生活忙碌的你，想要健康与美貌并行吗？那就快点来包青梅金酵素，持续营养补给，维持健康，养颜美容，让您长保青春与活力。
4: 日本原装青梅金酵素免费试用三包，快拨0800-552-020，
0: 立即体验超强碱性青梅金酵素，快速平衡体内多余的酸，0800-552-020。
5: 妈，是安怎买家具？你拢一定爱来八八八。
6: 买家具就袂输咧算囝婿同款，唔呐爱精挑细选，介绍嘛爱真实在。当八八八家具，家具家己做诶，一支钉啊一块板，拢嘛用心在做，服务阁有够好，绝对互咱买家足安心诶啦。所以
5: 买家具拢来找八八八，绝对互你买家笑哈哈。
6: 丢啦丢啦！
7: 八八八家具，新化区高铁便道旁，5986760。
5: 只有一间，唔通惊唔着惊哦。
8: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九

0: I like it.
1: 哇，这首歌曲呢，在90年代可以说是相当的走红哦。来自于张力基的 I Like It， 是他在1991年的专辑哦《Electric Girls》当中的经典的舞曲。好的，来到第二个小时的城市打勾勾，继续咖喱勾勾的，我是 Fiona。这个是自由时报报道，近期有一名呢日本的人妻哦，在网络实况外遇夫与小三的动态，狗血的内容也吸引了全球千万网友呢在线吃瓜哦。那这件事呢，让台湾旅游还有日本四国的爱媛县成为很夯的网络话题。有爱媛县的地方市议员呢，还特别宣传他们的地方观光哦，然后让大批网友呢热烈讨论，当地有什么样著名的观光景点，还有伴手礼。所以爱媛观光呢，在网络上也引起了高度的讨论。那这个文章呢，是在社群平台 Trace 上面哦，有一个日本外遇夫和小三的狗血实况的贴文。那受害者的日本女网友呢，说老公哦，向她谎称说，周末要去爱媛出差，却早就被她暗中抓包哦，她是要带小三去台湾旅游啦，所以呢，提前呢藏起老公的护照，让这对狗男女呢没有办法这个顺利成行哦。那劲爆的内容呢曝光之后，也是有大批爱看热闹的网友，当然就是围观来吃瓜了。那台湾还有爱媛的观光旅游呢，立马也掀起了大家的讨论哦。那有些人去过呢，就开始分享说当地的魅力到底是什么。其中呢，最多人极力推荐的爱媛的必访景点，就是为了推广柑橘王国爱媛代表性农产品蜜柑。特别呢，在日本的爱媛县松山机场的航厦一楼，有设置一个橘子汁水龙头。也就是说呢，因为这个爱媛县每年呢这个蜜柑产量惊人哦，在日本民间呢流传着水龙头就会流出橘子汁啊，橘子汁真的很难念呢，橘子汁啊的都市传说。然后松山机场呢，在2017年推出付费的长射型的橘子汁水龙头，让每位搭机呢到日本爱媛县的松山机场的国内外旅客，就有机会呢立马就是一到机场呢就可以品尝到新鲜美味的橘子汁哦。好的，以上也跟大家分享到这边。好，继续要来送上的是金泰宇的 My Lady。

0: 需要就转找世界汽车旧款2600000机票、工厂、机械设备、汽车大业就转，紧卡世界汽车旧款2600000，资金世界好就转，世界汽车旧款。
1: 生活忙碌的你，想要健康与美貌并行吗？那就快点来包青梅金酵素，持续营养补给，维持健康，养颜美容，让您长保青春与活力。
2: 日本原装青梅金酵素免费试用三包，快拨0800-552-020。
1: 立即体验超强碱性青梅金酵素，快速平衡体内多余的酸，0800-552-020。
3: 哇，你家的沙发好美哦，你买的？
4: 阿姨买的。
3: 这电视柜
4: 也是阿姨买的。
3: 不要跟我说这么时尚的餐桌，
4: 通通都是阿姨买的。
3: 到底阿姨是谁呀？我也要她帮我买。
2: 买家具要人帮，就找阿姨摩登家具，款式多样，品质有保障。不了解，温酒杯，仁德交流道往市区方向200公尺，2704621，阿姨摩登家具。
5: 植牙好贵。
6: 伊伦牙医进驻伦敦美学牙医诊所，采用欧美植体，植牙一颗38000。
7: 南纺购物中心旁，0800-666-889，0800-666-889。
1: 从没什么客人到排队面店，听听老板怎么说。
8: 自从将传统生面瓦这上至快煮面，滚水煮冷荤煎，就可以快速上桌。客人外带回家吃吼，马龙甲店里加的同款 Q 弹不软烂。老实讲吼，成本差不多，但是人客变更加多呢，生意自然就越来越好啊。
1: 上至快煮面，一粒几包，店家免费试用，快拨0659-51888，我们有专人提供样品跟说明哦。
9: 大家好，我是钟镇涛，你现在所收听的是 FM97.1

这首歌是方大同呢相当知名的情歌哦，特别的人。那也在讲说呢，这个天底下虽然没有完美的爱情哦，但是呢只要双方呢愿意为彼此呢来付出包容忍耐，然后彼此呢也会成为彼此生命当中非常特别的人。好，继续呢要来送上啊是电影我的妈耶的一个主题曲哦，是今年的三月份推出的。然后呢郁可唯她就是唱过很多戏剧的歌曲，所以呢她的这个唱腔呢真的也蛮有这个疗愈的一个叙事风格哦。我们来听郁可唯所演唱的我在啊。

0: 好的，你现在正在收听的就是晨市广播网北部是 90.1 台北健康，中部 92.9 晨市广播，南部就锁定 97.1 台南之音。下一站要去哪里玩才好呢？总是旅行迷非常关心的问题哦。全球旅游权威刊物 Travel and Leisure 的编辑团队呢，常年走访世界各地，结合实地采访的经验，还有旅游产业观察，还有专家的意见，从超过100个候选的地点呢，筛选出值得关注的50个目的地。评选的标准呢，涵盖交通便利性、新饭店，还有基础建设，还有这个餐饮文化能量等等，以及国际的盛事。那像是2026的世界杯以及米兰冬季奥运、美国建国250周年等等，都成为重要的参考依据哦。而这个榜单呢，也反映出全球旅人的最新的旅行趋势，也为呢正要准备规划假期的朋友呢，也是提供一些灵感。像是美食还有城市类，包括有加州的卡尔斯巴德、马来西亚费城、法国桑塞尔、台北、意大利翁布里亚、墨尔本还有墨西哥城等等多个国家及地区哦。水上旅行的部分呢，有艾米利号河轮、哥伦比亚马格达、莱纳河、西海尊贵号等等。文化沉浸的部分，像是阿肯色州的本顿维尔、巴西还有澳洲的布里斯班，以及德国汉堡、卡达多哈等等哦。冒险旅行的部分，有瑞士的安德马特，还有塞浦勒斯、米兰，还有多洛米蒂山脉，还有蒙古等等哦。还有海滩度假呢，像是安圭拉，还有这个迈阿密海滩，以及呢佛罗里达州那不勒斯、日本的冲绳、墨西哥纳亚里特海岸等等。大自然爱好者呢，加拿大的阿尔伯塔省、北卡罗来纳州的阿什维尔，还有呢西班牙的阿斯图里亚斯，还有这个瓜地马拉、印度中央邦等等哦，还有这个美国的黄石国家公园哦。那详细的50名的一个名单都可以上网去查询一下。在今年的50个目的地当中呢，亚洲依然是展现了惊人的吸引力，除了台北呢，日本冲绳、还有马来西亚、新加坡、蒙古、斯里兰卡、印度中央邦、卡达多哈呢都榜上有名。其中呢，新加坡持续透过全新的娱乐设施还有邮轮产业吸引旅客，马来西亚则是因为早餐文化呢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为非物质文化遗产而受到注目，而蒙古呢凭借着辽阔的草原还有游牧文化成为冒险旅人的一个梦幻目的地，斯里兰卡则以茶园、高地健行以及呢野生动物体验吸引深度的旅行爱好者。从美食文化到自然景观，亚洲展现出丰富又多元的样貌，也让这片区域呢持续成为全球旅人心中的一个热门选项。在全球50个目的地之中呢，台北成功的取得一席之地哦。形容这座城市呢，像是一片被山林包围的都市丛林，能够在短时间内自由切换不同的生活节奏，从超过30座的夜市到53家的米其林星级的餐厅，形成相当独特的美食版图。其中呢，饶河街夜市呢拥有多家米其林推荐的小吃，2025年开幕的台北的嘉佩乐酒店也为城市增添了国际级的奢华住宿的选择。那他们认为呢，台北最大迷人的地方在于各种元素都是自然交融，传统的市场、街边的小吃、高级餐厅还有天然的葡萄酒吧交错共存。令人比较意外的是，今年日本只有冲绳进入这个榜单哦。身为世界知名的蓝色地带之一，冲绳一直以透明海水、潜水圣地还有慢活的氛围闻名，也有日本夏威夷的美称。近年当地呢持续推出新的亮点，吸引更多呢旅客来造访。2025年呢，日本首间瑰丽酒店呢在宫古岛开幕，55栋的海景别墅结合了水疗、在地料理还有手作工坊，为奢华度假呢带来全新的选择。同年开幕的沉浸式主题乐园 Jungleia 则以热气球、高空的滑索还有恐龙探险等等的体验掀起了话题。另一项呢备受期待的焦点是2019年因为大火受损的世界文化遗产首里城，预计呢2026年的秋季就会完成修复。从自然风光到琉球文化，冲绳也是以非常丰富的面貌来吸引全球旅人的目光。好的，以上呢也跟大家分享到这边。
1: 在城市中停留，就可以听见我的歌。大家好， 咱们是
2: Vasca 乐团，
1: 这里是城市广播网，
3: 好听广告 Action，
4: 生活情报网。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根据卫生福利部就是106年最新的这个更新的105年国人死因统计的结果呢，其恶性肿瘤癌症还是位在冠军哦，就是死亡原因之首。其实林林总总癌症真的是蛮多的，像国人很怕就是大肠癌啊，哈，也是台湾这个罹癌发生率最高的。另外还有像是这个肺癌啊，还有那个肝癌。那女生也怕那个什么乳房癌、卵巢癌，或者是男生有这个射护腺癌，以及呢就是胃癌啊、食道癌等等。这个我们人类这么怕癌症，那癌症有没有在怕我们呢？我们今天为大家邀请到就是这个健康咨询顾问陈顾问。
5: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0: 要看这个陈顾问现在就是美丽的一个外表，留着长长的这个头发，然后身材又维持得很好。其实他以前也是曾经在这个鬼门关走一回，对不对？
5: 对，也是一个抗癌斗士。
0: 嗯，那我们常听到，比如说身边的人呢、就是罹患什么癌症哈，当得到癌症的时候呢，其实除了在医疗上你要去看医生、吃药做处理，应该也会有一些调整。你自己做过什么呢？
5: 其实呢，当然是生活作息就要调整啊。因为呢，哈，医生有讲过，他可以帮你切掉恶性肿瘤，但是他没有办法抑制恶性肿瘤再长出来。那我们要先知道说，为什么我们人会有恶性肿瘤的问题？
0: 对啊，
5: 其实呢，跟我们的体质就有很大很大的关系。你看哦，我们现在的人真的是三餐都吃得很好，
0: 而且都常吃外面呢，有没有？
5: 对，外食族很多，
0: 真的很多、
5: 啊。那活在我们台湾呢，其实真的是一个幸福的宝岛，因为我们说真的，你晚上再怎么晚，你都有宵夜可以吃，
0: 对
5: 不对？所以呢，常常会把你的体质养成一个酸性的体质。那酸性的体质，我相信听众朋友也都很了解，我们都知道酸性的体质不健康，一定要酸碱平衡嘛，对不对？所以呢，哈，如果说你的体质过于酸性化，当然呢，就是会变成癌症的温床。因为医生有讲哈，如果你的体质有办法哈，维持6个月，的一个碱性的体质，
0: 6个月都是碱性的，
5: 癌细胞就自动灭亡。
0: 所以癌细胞怕的就是我们身体变碱性的，
5: 没错。
0: 哦，它也有在怕的啦，哈。
5: 对，
0: 不要只是我们怕它嘛，对不 对,
5: 对, 对, 对？
0: 我们要想办法让它也害怕我们。
5: 对。
0: 所以像是你刚刚提到，我们生活习惯有哪一些，就是我们已经要开始知道说，哎，我应该是酸性体质了。
5: 其实，在这个夏季，我们要发觉是不是酸性体质很简单，好。以前我们有一则新闻说，家中的狗狗知不知道你有没有得癌症？
0: 哦，真的有这个。
5: 对，因为狗狗的鼻子很灵嘛。那当你身体如果出现一些症状的时候呢，身体就会开始飘散出异味。
0: 哦，
5: 那我们常在讲，你要侦查你就是到底是不是酸性体质的话，其实呢，哈，也就是你有没有口臭，你有没有狐臭，你有没有体臭，你有没有脚臭？为什么？因为酸性的体质呢，会把这个毒素啊、废油、废水全部都囤积起来在你体内，
0: 不容易，在细胞里面，
5: 对，不容易排出去，所以它就会从你的汗味飘出来。你看我们以前常讲东西坏掉就这样臭生嘛，
0: 就酸掉
5: 啊，对，所以你酸性化你就会变臭。
0: 嗯，
5: 对，所以这个很重要。那再来呢，体质酸性化也不是只有癌症的问题而已。其实呢，我们最近常常都会有一些高血压、心肌梗塞、脑中风，然后突然间走的这个问题、
0: 很多新闻都是这样子。
5: 对，其实呢，你要知道哈，我们的血液啊，有一部分呢、也是有蛋白质组成的，一旦它过酸呢，它就会怎样，就会跟挡。
0: 你的意思是说会凝固，是不是会在这个血管里面堆积？
5: 对，就有点类似你看我们的这个鲜奶，如果你放到变酸了、它就会变优酪乳。
0: 好，我明白。
5: 对，
0: 血液里面也可能会这样。
5: 对，然后如果是像豆浆也是一样、蛋白质嘛，你如果说放到坏掉它就变豆花，那你的血液如果过于酸性化，你就会浓稠，你就会结块，你就会堵住你的血管、就很容易引发心血管脑中风的问题。
0: 这样子听起来好像酸性体质就是造成一切疾病的源头。
5: 对，
0: 就像你的癌症啊，还有就刚刚提到那个心肌梗塞然后马上就走的人，现在也是非常非常多。
5: 对，那酸性体质呢还有一个表征，肥胖。
0: 哦，酸性体质也会造成肥胖哦。
5: 对，因为废油、废水、废毒排不出去，
0: 新陈代谢
5: 变慢。对，没错。 所以人家讲说年纪越大越来越偏酸，就越来越胖，而且胖都是胖在中广部位，就是肚子啦屁股那两块肉。
0: 对，所以我们到底要怎么样让我们的身体减回健康，就是把它变成碱性的，要怎么样做？
5: 当然啦，啊，我们常在讲嘛，如果说你常常用吃的把你的身体变成吃成酸性，那你就要吃回你的碱性。
0: 那哪些东西可以吃了就会身体比较碱性？
5: 来，要记住一个口诀，口感越酸它就是越碱的。
0: 哦，口感越酸就越碱，也就是说像是柠檬那种东西。
5: 对，像柠檬啦，或者是青梅子。
0: 梅子。
5: 对，那现在呢，其实呢，我们国际医学会刊上面已经证实了，青梅果实是抗癌最好的食品。对，为什么？因为青梅一颗里面的柠檬酸啊，就等于十颗柠檬那么多。哇，而且它的有机酸又是水果之王，所以如果说你每天都可以吃个青梅去平衡你的酸碱的话，那你就不用担心癌症或肥胖的问题找上你。
0: 对，但是大家听到这边不要自己就去买那个什么蜜饯，就觉得说梅子好像不错然后就去吃蜜饯，因为蜜饯它是经过调味的，可能也放了很多一些什么化学物品，或者是
5: 其实呢也没有功效。国际医学会刊上跟你讲说你要吃青梅的果实，那你去吃青梅的果干，那已经没有里面的有机酸了。
0: 好，所以我们要这个交给专业的，他们现在是用这个日本的济州梅，然后去经过浓缩萃取，对不对？
5: 对对，其实现在的人养生呢也没有办法去吃青梅了，而且要六分熟，没办法，
0: 而且你要吃多少啊？
5: 对对，所以就是吃梅精啊。那梅精是什么？就是把这个六分熟的梅子采收下来，不断去浓缩熬煮。那我们 Fiona 其实很在行，都知道说其实现在最有名的梅精就是日本济州梅精。
0: 对对对
5: 对不对？
0: 因为它果肉丰厚啦，
5: 对，它很大颗，果肉丰厚，有机酸很高，这是全世界公认的。而且人家职人，日本职人的精神是用100公斤的青梅去炼1公斤的梅精，你看厉不厉害？不止这个样子哦，我们这个日本济州的青梅精啊，其实呢我们在清明的前后是采梅的季节嘛，它做要做到过年才贩售，所以预定要半年，而且一小瓶的话日币要20000块，其实折台币也差不多要4000-5000块，
0: 你想它那个
5: 也不便宜啊，真的也不便宜。
0: 对，
5: 然后再来呢我们以前要去接洽都没有办法接洽到，因为人家这个有专利的梅精它是经过日本东京医科大学证实有16大功效的，但是近几年我们一直去努力，终于我们把合约签订下来了，我们每年都可以拿到一部分的产量的这个100公斤浓缩成1公斤的梅精。
0: 是，
5: 但是为了我们台湾人，我们不是只有做这个梅精而已，那不就跟别人一样了吗？
0: 对，
5: 其实我们台湾人最害怕的是什么？是大肠癌。
0: 真的真的，这个罹患率非常高，
5: 扩散的很快，而且我们台湾人罹患大肠癌几率实在太高了，因为呢我们根据我们的调查，80%的女性都有便秘，75%的男性也有便秘，只是有些男生不讲而已。
0: 对对对，男生比较不好意思。
5: 对，而且你知道吗？一天没排便就等于吸了5包烟的毒素。
0: 哎呦，
5: 所以呢，我们请这个日本帮我们把这个100公斤浓缩成1公斤的梅精把它发酵成酵素，叫做梅精酵素。
0: 哇，所以它除了可以防癌之外，就是说它还有这个帮我们这个排除宿便的。
5: 因为我们一般呢改变酸性体质，你就是要吃梅精嘛。但是我们酵素是要吃什么？吃帮助我们大肠的水分增加。你想，我们便秘的人跟拉肚子的人就是差在里面的水分多不多。所以呢，如果大肠的水分一增加，你那个大肠里面的宿便就很快就冲刷出来。你就会发觉说，我今天晚上如果有吃一包这个梅精酵素，隔天排出来的便便会很酸、很臭、很多、
0: 毒素都
5: 很黑，
0: 毒素都出来了。
5: 对，真的，我没有骗你。而且呢，我们为了要关心大家的健康，今天呢，我们在节目现场呢，我们就要来发放这个很好的日本梅精的这试用包。
0: 真的真的太好了，大家一定要试试看。而且呢，就是说你平常日常生活当中你要去改变那个习惯其实蛮难的，但是你可以每天都保养就对了。
5: 对对对，
0: 就是你有吃一些酸性的东西，但是你还是保养。
5: 对，
0: 好，那我们今天提供给大家这个试用包电话号码先跟大家讲一下。
5: 好，来，我们试用包呢，如果要来索取的话，我们可以赶快打0800-55-2020 0800-55-2020。
0: 其实现在大家的那种确信就是去外面吃好的，你可以吃没有关系，但是你要懂得保养，
5: 你要平衡，
0: 要平衡，
5: 要平衡，
0: 酸碱平衡。
5: 对，而且这个梅精呢，其实它的去油能力很好。 好，如果你大餐过后你有吃，你会发觉说真的去油解腻。如果你今天打电话来求取，你回去做个小实验，把它抹在那个肥油肉上面，有没有？
2: 就是那个肥猪肉上面。
5: 肥猪肉，对，它那个猪肉的油脂会慢慢的溶解。哇哦！而且重点是我们很多消费的朋友嘛，哈，他大概吃一个礼拜左右，大概肚子3-4公斤的宿便都不见了。
2: 哇，那也有瘦身的一个功用。
5: 对，而且2岁到102岁，包括孕妇都可以吃，因为这个东西呢，我们第一个有日本把关，第二个我们台湾呢有品质保证的金牌奖，有优良产品的金钻奖。所以我讲说，2岁的小朋友如果有便秘的问题，孕妇有便秘的问题，甚至爷爷奶奶肠道不好的问题，都可以来索取，都可以来吃。
2: 那今天只要这个时间内打电话进来都可以拿，对不对？
5: 对，没有错。
2: 有没有限分量？
5: 50份，
2: 50份，0800-55-2020，
5: 对，
2: 0800-55-2020，
5: 要动作快，对，可以索取3包，3天份，
2: 动作快，50份拿完就没有喽。
5: 对，
2: 0800-55-2020，也非常谢谢我们的陈顾问，
5: 谢谢，
2: 也感谢你的收听，拜拜。拜拜，
6: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7。

0: 杯水休息一下咯，进广告，好节目马上回来。
1: 亲爱的听众朋友，健康人的血液应该是呈现弱碱性的， pH 值大概是 7.35 到 7.45 之间，但随着年龄的增长，不正常的生活饮食习惯都会让我们的体质逐渐转换成酸性，提醒您要多注意自己的健康哦。现在日本济州有机气面净酵素正开放免费索取，保证日本产地直送，有机酸浓度高达 51% 以上，防你较高心态健康没烦恼，开放索取，让听众朋友都可以索取三包，快拨打0800-55-2020，日本济州有机气酶酵素更荣获2014年优良生技评鉴最佳品质金牌奖、保健优良产品最高等级的金钻奖，所以呢，那大家呢都可以放心的吃，安心的索取。快拨打0800-55-2020，0800-55-2020，最后50个名额让您来索取哦，0800-55-2020，0800-55-2020。
2: 阿买菜就是爱去菜市阿买啊，希望拢是现台的，菜号拢是现办送过来的，迄唔大叫做钱。
3: 好嘛，今嘛拢嘛去生鲜超市，方便、卫生又便宜，北苏菜市啊，好不？
2: 拎到位喝醋冰，北海道生鲜超市，
3: 蔬果、肉品、生鲜鱼货种类多，急冻冷藏再分装，低温保存倍紧清。
2: 生活用品、零嘴饮品，只要你想的店，拢总有。
4: 你家的大冰箱，北海道生鲜超市。
5: 植牙好贵，
6: 伊伦牙医进驻伦敦美学牙医诊所，采用欧美植体，植牙一颗38000。
7: 南纺购物中心旁，0800-666-889，0800-666-889。
8: 说走就走
9: ，Okinawa！
10: 即日起至8月31日，
8: 专任尾售幸福家不动产，
10: 抽台南冲绳来回机票、旅游金。
11: 幸福从家开始，幸福家不动产。
12: 全台最大日系珐琅厨具 Takala 展示中心，岩谷系统厨艺，日本原装进口，11套高雅珐琅厨具，从动线设计到家电整合，细腻的空间配置，极致收纳，尖端珐琅工艺，质感内敛，让厨房不只是料理的地方，更是情感交流的空间。探索 Takala 珐琅厨具的美好，岩谷系统厨艺，南区万年路15号。
0: 大家好，我是 Freya 林凡，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FM 97.1 台南之音。

罗广仲第七张的录音室专辑哦，《伤心早餐店》也是他出道二十年来呢首张的全情歌专辑，那里面呢都是十首就是华语歌坛独立情歌的翻唱作品。那么这首歌呢原曲是林宏宇所创作并且演唱的《我也明白》，那罗广仲呢所唱的呢版本叫做《我只怪我自己》。好，继续要来送上的是张克凡的《风的泪》。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好音乐为你的头脑加分，为你的听觉打勾，城市打勾。

0: 想遇见三年后变强的自己吗？来光华高中，你的光芒由我们点亮。
1: 我们横扫全国技艺竞赛六座金手奖，升学强势制霸台政成大与顶尖科大，
0: 更带你前进日本学校异地教学，结交十一国交换生好友。
1: 从自主学习出发，校友已挺进美国矽谷科技圈。
0: 光华高中多元学制招生中，即刻搜寻光华高中，成就你的未来。
2: 你有吃过青梅金秀素吗？如果没有，那你一定要试试来自日本最新最火最牛的青梅金秀素。100公斤的青梅才能熬煮浓缩发酵成1公斤顶级青梅金秀素，帮您调整体质，平衡酸碱，增强体力，养颜美容，还可以使排便顺畅，永葆青春美丽。如果你也想试试这好的产品，那就赶快拨打0800552020，厂商开放体验试用3包，3包给你试用哦，0800552020。
3: 老公，麻豆交流道过了啦。
4: 没关系。
3: 啊，永康交流道也过了哎。吼，你到底要不要到阿姨买家具啊？
4: 没关系，家里永康仁德交流道下都有阿姨摩登家具。阿姨摩登家具，一级第一，3品有保障，只要来阿姨买家具，不料钱稳得呗。
3: 阿姨摩登家具，仁德店270-4621，文华店279-5001。
4: 上实在家具，
5: 阿姨摩登家具。
6: 你好，我是林黑草医师。卫福部公布了国人十大死因几乎都与肥胖相关，解决肥胖问题不但可改善身体健康，对自信的提升更是可观。
7: 自信只要加把劲，算起来会做有狼人，算起电话会更健康哦。有肥胖问题就找林黑潮诊所，电话26-56789，你来五六七八九。
8: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7.1。

好，听到的是韩国的流行天王 Ran 在今年度推出的新单曲叫做 Feel It， 这首歌呢曲风是比较轻快、哦、也是有点呢都市的那种松弛感的作品。而呢他在这个 Netflix 的这个影集、哦、猎犬第二季呢当中有演出，而且他是饰演反派，因为他说呢太投入这个反派角色白正，拍摄结束之后呢还是有后遗症，拍戏的时候呢因为是角色嘛，就算是骂人啊也可以 OK 的，因为这个角色的关系，但是呢已经没有在拍了以后呢这个情绪好像还是会突然上来哦，而且呢有时候呢还会觉得说在日常生活当中就算骂人或动手也没有关系的想法、必须要努力的克制自己哦。而且他说呢这个后遗症甚至于持续了8个月，因此呢还曾经被老婆呢金泰熙就狠狠念了一顿说你在干嘛？你那什么眼神啊？因为他说他只是默默的看着他老婆，但可能眼神已经太凶狠了啊、哦。结果他老婆也受不了，想说你那是什么眼神啊？他说呢，这个拍完这个猎犬之后呢，其实后遗症也蛮严重的啊、哦。好，继续来送上的是 S.H.E 的歌曲《永远都在》，你现在正在收听的就是《城市打勾勾》，我是 Fiona。

0: 在城市中停留，就能听见我的歌。大家好，我是陶喆，这里是城市广播网。
1: 我是陈珊妮，听一段广告，精彩的节目马上回来。
2: 需要周转，找世界汽车借款2606600，支票、工厂机械设备、汽车大额周转，快打世界汽车借款2606600，租金税改后就赚，税改汽车借款。
3: 房屋买卖动辄千万，不论是买方或卖方，都担忧过程中出状况，损失半辈子的辛苦钱。
4: 台湾房屋有着房市供需的敏锐度，提供专业房产资讯，更完整执行交易价金安全制度，在完成交屋手续前，款项由第三方银行代为托管，保障买卖双方的权益。
3: 台湾房屋就是那么贴心，
5: 贴心为你来服务，台湾房屋。
6: 我是民警诊所谢医师，根据民警诊所医师群的临床经验，生法达到最佳效果有几个要点：一、掉发时间较短者；二、突发部位有细毛存在者。早期发现，早些治疗，再现毛发不困难。
7: 06-214-1002，214-1002，
8: 实现生法愿望。民警诊所，
9: 我们回来喽！
10: 快来吃山竹。
11: 哦，白泡泡又咪咪，真够嘴。嗯，酸甜清爽又 juicy。
9: 这是泰国产地直送，进口严格把关，品质有保障。而且山竹有丰富维生素 C、E 和 B 群，好吃又健康。
12: 城市广播网鲜冻山竹，去壳保留完整果肉，方便食用。一组六盒，只要1480元。订购专线0800-600-929，0800-600-929。
13: 城市广播网 FM97.1，用好音乐带给您美好的一天。大家好，我是徐佳莹。

好，这首歌呢就是、当时那个九把刀拍了那些年我们一起追的女孩之后，2014年呢再有一个电影的爱情三部曲之二，就是等一个人咖啡，当时也是请到了这个周慧敏来经营咖啡店，变身为这个最美的咖啡店老板娘，而且呢还演唱了电影的插曲，刚刚听到的是周慧敏的咖啡在等一个人。继续要来送上的是 Frankie J 的歌曲 Don't Wanna Try。

0: 你现在正在收听的就是城市广播网，北部是 90.1 台北健康，中部 92.9 城市广播，南部就锁定 97.1 台南之音，继续给你联合轻松报。多数旅客呢造访东京车站的时候，往往会专注于转车购物，拍摄红砖站舍外观哦。不过呢，旅游达人前台大感染科医师林世璧呢，近日也分享，其实不少人可能从来没有仔细注意过东京车站丸之内站舍的正门口，这座被称为是中央玄关的大门，平常并不对一般旅客来开放。主要是提供日本皇室成员以及呢国宾来使用，因此呢一般民众进出车站时，大多都是利用丸之内北口或是丸之内南口。林世璧呢就表示，自己一直觉得东京车站的丸之内站舍的正门和台大医院西址门诊大楼的一个大门有几分的神似哦，因此呢总是有那种特别亲切的感觉。他也提到呢，东京车站呢在1914年12月20号正式启用，由日本第一代建筑师辰野金吾来设计。辰野金吾呢曾到英国留学，将英国砖造的建筑还有欧洲古典的风格加以融合，创造出呢独具特色的建筑样貌，并且留下很多代表性的作品。根据林世璧的介绍呢，辰野金吾的建筑特色主要体现在红砖外墙还有灰白色水平饰带的搭配，形成呢鲜明还有具有辨识度的风格哦。那除了呢东京车站之外呢，日本银行本店还有大阪京都分行等等建筑也都是他的代表作品。那这些呢作品到现在也是日本近代建筑发展的重要的见证，也让辰野金吾呢成为日本建筑史上非常具有代表性的人物。林世璧进一步指出，辰野金吾的学生近藤十郎后来将这种建筑风格带到台湾，为了适应台湾炎热潮湿的气候，近藤十郎在设计台大医院旧馆的时候加入了大量柱廊还有拱形的门窗，不仅强化采光还有通风效果，在当时呢也是非常前卫的。此外呢，包括了建国中学的红楼还有西门红楼也都是出自于近藤十郎之手，因此呢意外的让台湾还有东京车站之间有一段建筑上的一个渊源的连结。另外来分享到的是运动旅游呢成为了新的旅游趋势，像是今年呢世界棒球经典赛预赛是在东京来举办，就吸引不少呢台湾的球迷飞往东京来看球，将东京巨蛋呢化身为台北大巨蛋的主场一样哦。那旅游业者呢 KKday 日前就表示，过去三年间呢平台运动旅游相关搜寻量成长了65%，运动赛事相关商品呢也是年均成长大约40%，海外运动赛事门票销售更是成长3倍以上，数字背后呢显示台湾和亚太旅客越来越以赛事时程作为旅游计划的出发点。 KKday 指出呢，平台的数据显示超过50%的购票旅客会在赛事前后延伸安排2到5天的城市行程，带动了当地的住宿餐饮还有景点的连带消费，而且呢运动旅游的客群正在从核心球迷向主流旅客来扩散，追求一种沉浸式的体验的一般旅客占比也是持续的提升，市场的渗透率也是加速的拓宽。更多相关内容都可以参考联合新闻网。
1: 用好音乐带给你美好的一天，大家好，我们是
2: 831，
1: 这里是
2: 城市广播网。
3: 先生先生，帮忙捐些零钱救助失学的孩子。
4: 哎呦，
5: 来来来来来，我扶你起来，还好吗？哎，可怜的小狗没饭吃，来，这只鸡腿给你。婆婆，你站不太稳，来，这个位置给你坐。
6: 如果她天天都这样做，会得到什么回报呢？他没有得到什么，他不会得到感谢状，没有媒体来报道他，他不会变成流量网红，他的存款也不会变更多，他依然默默无名。他所获得最多的就是情感的满足，做他喜欢的事情，他能见证快乐，能更同理别人，感受到爱，让自己快乐。做你最喜欢的，听你最喜欢的，
2: 城市广播网。
3: 喂，你好， 好的，文件我等等就送过去。
4: 哎，走了走了，要开会了。
3: 哎，好啦，等我一下，这封信发出去就好了啦。哦，压力好大哦，事情怎么都做不完。
7: 被工作压得喘不过气吗？
2: 一起来听城市广播网。
8: 哦，明天要考试，怎么还有那么多书要看呢？哎，哦，已经半夜一点了，哦，这么晚了，哦，好累啊。
7: 熬夜精神不佳，很想睡觉吗？
2: 快来听城市广播网。
9: 哎呦，妹妹呀、啊，你哪里给我包裹啊？是不是又乱买东西了？
10: 哦，阿木，我告诉你，这个是我在城市广播网参加抽奖抽到的啦。
9: 哎呦，怎么那么好啊？啊，最近还有在送什么？
7: 想要及时收到好康资讯，拿好礼吗？那就赶快加入城市广播网的粉丝团吧。
11: 不管什么时候，不管你在哪里，
12: 城市广播网就是要和你
2: 在一起。
13: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九七点一，台南之音。
12: 好音乐为你的头脑加分，为你的听觉打勾，城市打勾。

在现在这个时代呢，每个人都有机会成为焦点，而且呢也都在追求成功啊，或者是财富哦。有时候在这样的社会之下呢，你是不是也常常觉得自己好累哦？其实呢，还是要接纳真实的自己，和自己的脆弱还有平庸以及不完美做一个和解。听到的是陈华的新单曲《如果我很平庸》。继续要来送上的是流行天后 Bibi Rexha 和电音教父呢 David Guetta 今年度呢联手的这个新的舞曲哦，叫做 Sad Girls。

0: 在城市中停留就能听见我的歌。大家好，我是卢广仲，这里是城市广播网。
1: 听完了好音乐，接下来我们也要进一段广告，精彩的节目马上回来，千万不要走开哦。 Hello 大家好，我是卓逸峰。
2: 夫手英雄扛把戏，死巴拉戏，英雄路上不孤单，夫手零件齐上场。超过150项零件价格调降，包含26项高单价车身板件，英雄整装就趁现在。双离合器，
3: 嗨，
2: 还有多项限时指定关键零件降价平均65折，
3: 嗨。
2: 夫手全国25个服务据点恭候各路英雄整装升级，详情请洽总经销裕益汽车。
4: 说走就走
5: Okinawa，
6: 即日起至8月31日，
4: 专任尾售幸福家不动产，
6: 抽台南冲绳来回机票旅游金。
7: 幸福从家开始，幸福家不动产。
8: 植牙好贵，
9: 因为牙医进驻伦敦美学牙医诊所，采用欧美植体，植牙一颗38000。
10: 南纺购物中心旁，0800666889，0800666889。
11: 有没有想过，如果有天中了11亿的彩券，家人对你的态度会变成怎样？
12: 绿光剧团《人间条件八》凡人歌，吴念真笔下最不一样的人间条件系列，6月27、28号将在台南文化中心演艺厅演出，用幽默又写实的故事，道出三代家庭最真实的人性与情感。
11: 欢迎民众到场感受有笑有泪、句句戳心的演出。以上是台南市政府文化局广告。
13: 上次买给你的黑米还没吃完呢。
14: 那个黑米的口感很 Q 又健康，哎，真的不错呢。
13: 而且黑米还可以做很多其他的料理哦。
14: 哦，其他的料理哦。
13: 对啊，像是意大利海鲜黑米沙拉、黑米吐司、黑米咸粥，还有养生的黑米地瓜饭哦。
14: 哦，这样我们也可以来变化一下菜色呢，真是不错。哎，要是吃完了怎么办啊？
13: 那就打电话到城市广播网订购就好啦。
15: 好吃又养生的严选浊水溪珍珠黑米，8包1260元含运费，现在订购再加送4包，
16: 12包也只要1260元。快拨打城市广播网订购专线0800600929，0800600929。
17: 最好听的声音都在城市广播网 FM97.1。Hello， 大家好，我是吴克群。

好，听到的是椅子乐团的翻唱这个伍佰歌曲牵挂。今天非常感谢朋友们的收听，节目最后来送上的是 Eric Clapton 吉他之神的歌曲叫做 Gotta Get Over。那么也要祝福大家有愉快顺利的一天，明天早上再跟 Fiona 一起来打勾勾。

我是永庆裕泰丰团队的月英。十二点了，休息一下，吃午餐的时候也可以找永庆 AI 探好房哦。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0: 听的歌，也有好优质的广告哦。
1: 阿内，阿你的车是安怎？哪会上病医？
2: 唉，阿得天气伤热，车煞掉煞啦。
1: 中暑，阿内你上唔掉位啦，你应该爱去找永仁。永仁汽车隔热纸吼，有40几档大玻璃做的经验，搭一盖就 OK， 阿内就袂掉煞。
2: 阿永仁汽车隔热纸伫倒位？
1: 阿得伫咧台南市东门路3段260号土地银行对面，269-1808，269-1808，隔热纸专家，
3: 永仁汽车大楼隔热纸。
1: 假崩喽，又到了吃饭时间。吃完大餐后记得来包青梅金酵素，帮助消化，促进新陈代谢，使排便顺畅，让您享受美食无负担。
4: 日本原装青梅金酵素免费试用3包，快拨0800-552-020。
1: 立即体验超强碱性青梅金酵素，快速平衡体内多余的酸，0800-552-020。

0: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7.1。
1: 从一座城市到一座城市，你的声音遇见我的声音，这城市有人在听。城市 in-house。
2: 好，今天是来到了2026年的6月17号礼拜三哦，中午的12:07，欢迎所有的听众朋友呢，持续在这个时间点哦，继续锁定我们今天城市广播网城市 InHouse 的节目哦，我是 DJ 彼得。好，礼拜三怀旧复古风又到了经典歌曲的时间哦，那今天的互动点播的主题呢，我们来听一下 J-pop 的部分哦，90年代日本流行乐坛当中的两大势力小室家族跟杰尼斯家族，只要是这两大势力当中的歌曲哦，就在今天的点播范围当中。诶，这个点播的主题呢，可能有一点点小小的难度哦，大家呢可以多多善用一下 Google 哦，看一下小室乐团有谁啦，包含了 TRF， 包含了安室奈美惠，那吉尼斯家族 SMAP 进击小子哦，这个是大家非常的熟悉的。那当然还有很多其他不一样的选择，欢迎大家呢继续的浮出水面，来到彼得的脸书本的专页，找到今天6月17号的 LINE po 文，在里面留言就可以完成今天的互动点播。那么今天6月17号双子座哦，同时也是歌手李竹馨的生日，第一首歌来听到的是李竹馨的关大嘎咖，同时这首歌送给今天生日的寿星朋友们，祝福你们生日快乐 ，Happy Birthday！

0: 阳音乐 A to Z。
1: 好，那今天西洋音乐 A2D 的一开始哦，彼得这边要来推荐到林文泽，我们 G 开头的歌手跟巨星呢，就是 Take That 接招合唱团的团员，欢迎盖瑞巴洛。

盖瑞巴洛1997年个人首张专辑当中的曲目哦，这首歌叫做 So Help Me Girl。在1996年的时候呢，街招合唱团的团员之一罗比威廉斯因为理念不合要求退团，让街招合唱团呢面临到解散的窘境。不过在团体解散的隔年呢，主唱盖瑞巴洛呢就发行了个人的单飞之后的首张专辑 Open Road， 那个时候呢就受到乐迷广大的欢迎。不过呢之后也在1999年发行了第二张专辑之后呢，他也渐渐的转居到幕后，后来呢也走入到了家庭生活当中，一直到了2007年街招合唱团又复出之后呢，他才又开始转战到目前。那再来听到的这个歌呢，是他在2013年所发表的专辑作品，Since I Saw You Last 当中的曲目 Let Me Go。

盖瑞巴洛这首单曲叫做 Let Me Go。 那盖瑞巴洛在2013年所发表的这张专辑作品呢，由于相隔了很多年的时间才又再推出，所以受到很多乐迷的关注。那这次的专辑里面呢，除了原本盖瑞巴洛就非常擅长的情歌的路线之外，另外加入了一些时下非常流行的流行电子的音乐元素在里面，甚至呢还邀请到了英国的传奇歌手 Elton John 一起来合唱。马上来欣赏到的就是这两大天王跟传奇的合作了，叫做 Face to Face。

0: 听众朋友你好，今天的每日一字要为您介绍的是谢字。谢字的注音符号是西叶谢，四声谢，共十七画。谢有赔罪认错之意，如谢罪。谢也有感恩之意，如感谢、答谢、道谢、谢谢、谢天谢地。
1: 谢谢
2: Thank you
3: 感谢합니다
4: Gracias
5: Merci
6: 감恩
7: 감谢。
8: 生活当中时时刻刻心怀感恩感谢，广结善缘，让你的人生更圆满。
0: 陈氏广播网感谢您的支持与聆听。
9: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7.1。
10: 在城市中停留就能听见我的歌。大家好，我是许佳莹，这里是城市广播网。
8: 好，那么今天现在 A2Z 的第二个阶段当中呢，再来要听到的这一组英文字母 H 开头的团体组合，他们是来自于洛杉矶的三姐妹乐团，叫做 HAM 海牧乐团。

海梦乐团在2017年所发行的作品 Want You Back。 那么海梦乐团呢，是由海梦三姐妹、再加上一位鼓手子组成，2007年的时候在洛杉矶正式出道。那他们在正式出道之前呢，这个海梦三姐妹、以婚礼乐团的身份出现在许多洛杉矶大大小小的场合当中。他们精湛的歌喉跟令人耳目一新的乐器的演奏技巧啊，将70年代的民谣摇滚、90年代的节奏蓝调做一个非常完美的结合，创造出了非常有魅力跟劲道快感的流行摇滚乐，逐渐吸引到当地音乐人士的注意。那么在2005年的时候呢，大姐跟二姐、先是组了一个双人的组合。那后来呢，当小妹逐渐长大之际，这三个人呢也萌生了对于流行加节奏蓝调结合的强烈兴趣，也因此呢邀请到了一位鼓手，正式以海梦乐团的这个名义来出道。那再来要听到的也是他们的2017年的有话直说张专辑当中的歌，叫做 Little of Your Love。

雨下过的天空迎来了一抹颜色，城市披上了薄雾的外衣，他的背影逐渐在日光中清晰。行人走在黑键与白键之间，脚步的轻快是上班的旋律，仿佛或者昨日黑夜的相思曲，走吧走吧的缠绵，脚步的叮当。绿灯了，脚踏车的轮圈持续轮播的马路电影，其楼下巷子口还有便利商店前面，都有着属于每个人的幸福时光。他们的故事每天不断地上演着，能不能够倒带看看精彩的画面重播，是浪漫的篇章，是感人的时刻。雨下过的天空迎来了谁的彩虹？停下了脚步，在习惯的街口买了一杯咖啡，能与我分享的非你不可。这城市醒了，是我的，也是你的。

落日飞车所带来的这首歌叫做我是一只鱼，那这首歌呢很多听众朋友都非常的熟悉了，原唱是任贤齐。你现在收听到的是我们城市中最好听的声音城市广播网城市InHouse的节目，我是 DJ 彼得。再来要听到的这个歌呢，走的同样也是一种仿复古的一个 Lo-Fi 的风格，来自于林宥嘉的少女。

0: 我是廖云婷，夏天开车降温，我推荐桑马克 XR 顶级多层光学膜，搭 XC Max 全波段隔热技术，高透光，全面抗 UV， 贴全车再抽 DJI Osmo 360，请洽全省经销商。
1: 植牙好贵。
2: 伊伦牙医进驻伦敦美学牙医诊所，采用欧美植体，植牙一颗38000。
3: 南纺购物中心旁，0800-666-889，0800-666-889。
4: 走，我们大手拉小手，
5: 走，一同去乐屋
6: 耶 ，Give me five。
7: 乐屋是我跟妈妈的秘密基地哦。
4: 是啊，因为你吃的、用的、穿的都在这里，连你爸爸都吃醋呢。
7: 对啊，因为我是你的宝贝嘛。
4: 乐屋呵护宝宝，护马虎。
8: 现在量好三坏满球数，投手投了变化球，打击者用力一挥，飞得又高又远，是全垒打。
9: 选择南英，打出你人生道路上的全垒打。南英商工餐饮管理科、电机空调科、应用日语科、汽车科、多媒体动画科、电影电视科、餐饮技术科、机车修护科以及进修部热烈招生中。招生专线213-1912或213-2222。
10: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7.1。

好，今天互动点播的主题呢，礼拜三的怀旧复古风哦，这个非常的直观，就是小氏家族再加上杰尼斯哈、哦，这两大集团呢，几乎在整个90年代是撑起了半边的日本的演艺圈。只要是符合这两大家族当中的歌曲呢，都在今天的点播方案里面。点播互动邦哥大楼，也请所有的听众朋友呢，再度来到彼得的脸书本的专页，找到今天6月17号的 LINE PO 文，在里面留言，就可以完成今天的互动点播。那待会在一点钟的整点过后，马上回来。不要走开哦。 Can I be your boss one? Can I be your sweet one? Can I be your only, only, only one? 君がいないと寂しい

0: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1: 我是艾怡良，下午1点钟好好中场休息一下吧。

0: 票就赚，找世界汽车借款2600000，机票、工厂、机械设备、汽车大额就赚，金卡世界汽车借款2600000，资金世界好就赚，世界汽车借款。
1: 午安，上午的忙碌让你快喘不过气了吗？快点补充青梅精酵素，帮你增强体力，滋补强身，让你精神维持在最佳状态。
2: 日本原装青梅精酵素免费试用三包，快拨0800-552-020，
3: 立即体验超强碱性青梅精酵素，快速平衡体内多余的酸。0800-552-020。
4: 谁说换发型不能改变人生？那是你没遇到 Mandy。我是米兰时尚发型艺术总监 Mandy， 用一把剪刀翻转美丽与帅气，洗剪烫或染只要1490。不变的是价格，改变的是外在魅力。现在就预约，让美从发开始。
2: 米兰时尚发型，洗剪烫或染只要1490。米兰时尚发型0800-601490。说走就走
5: ，Okinawa，
0: 即日起至8月31日，
2: 专任尾售幸福家不动产，
0: 抽台南冲绳来回机票旅游金，
6: 幸福从家开始，幸福家不动产，
7: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7.1 台南之音。城市有人在听，城市 in house。
8: 好，时间来到是中午的1:07啊，欢迎所有的听众朋友呢继续回来，持续锁定我们今天城市广播网城市 inhouse 第二个小时的节目，我是 DJ 彼得。好，那今天礼拜三的怀旧复古风呢，在线上来进行到的互动点播的主题就叫做是小事家族跟杰尼斯的组合，好不好？在整个90年代的日本的歌坛当中呢，小室家族跟杰尼斯呢，基本上就撑起了一半了哦。那只要符合他们两个家族的这个成员的歌曲，都在今天的点播范围当中。点播互动，邦盖大楼，欢迎所有的听众朋友呢，再度来到彼得的粉专。今天6月17日的 Live po 文在里面留言，就可以完成今天的互动点播。第一首歌曲，先来听到的是小室家族旗下哦，这个组团体呢叫做 TRF 哦，1994年发行的这首作品叫做《Boy Meets Girl》。

好，小氏家族当中的灵魂人物呢，就是知名的音乐制作人小氏泽哉哦。在90年代中期呢，他以电子舞曲的曲风横扫了整个亚洲，那旗下的艺人跟团体呢，每一张专辑都可以创下超过百万张的销售量哦。那旗下的代表艺人呢，包含了这个大师姐哦，安室奈美惠、Globe 哦，还有我们现在听到的 TRF 跟华原朋美、小原良子等等哦，这个每一张专辑呢都非常的畅销。那整个音乐的风格呢，它以强烈的电子节奏哦，在高加上高亢的嗓音，那造型的能力呢，跟整个音乐的影响力哦，在当时呢，直接可以跟杰尼斯来分庭抗礼哦。那这个杰尼斯大家都非常非常的熟悉的，对不对？在90年代哦，这个其实不是90年代，他在70年代呢就长期的垄断了整个日本的男性的偶像市场，包含了 SMAP 哦，这个早期叫金鸡小子，后来改名了哈，还有 V6、阿拉西等等哦，都是他们旗下的大学长们。那不仅跨足了音乐哦，更是全面占据了电视剧、综艺节目还有舞台剧，建立起庞大的男性偶像的帝国。光是这两组撑起了一大半整个90年代的日本演艺圈，所以今天在线上呢，怀旧复古风，我们来听到的就是这个两大集团的作品，有点难，对不对？欢迎大家多多运用谷歌大神哦。

好，其实呢，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只要来到礼拜三的怀旧复古风，应该这个楼数是会蛮高的，但是只要加了门槛上去，都不一定啊，像是 J-POP 呢，日本歌它基本上就是一个门槛，如果你今天你再加个小氏家族，再加个杰尼斯家族进去，这是第二个门槛跟第三门槛，所以呢，彼得已经料想得到今天我们的大楼数应该不会太高，应该对于没有涉猎的听众朋友可能会觉得有一点点难，但彼得还是想做，因为他们的歌真的可以算是代表着我们那个时代，这个80年代的尾声，90年代初期，这个哈日族常常会听到的一些歌，对不对？像这个张麒麟呢 Rain、这个是台湾代表，林雨涵 One Two Step、小氏家族台湾唯一的子弟、在线上呢也是听歌帮个大楼，我记得当初还有一个男生也是台湾的男生，好像叫 Ken 的样子、杨荣春要点的是山下智久的 Week、这2008年山下智久也是、Sandy Zen 呢听歌帮个大楼，王俊杰说 V6、那个犬夜叉的主题歌 Change the World，曾群凯看着今天的题目脑筋一片空白，听歌帮个大楼，可以多多利用谷歌了啊、

在我们那个年代呢，学生时期出来逛街哈，像彼得是在台中那边就学嘛，所以呢可能是电子街啊、水利广场啊等等，或者是一中街，很多逛街的时候呢，店家里面播出了喇叭，除了华语歌之外呢，会播出很多的 J-pop 啊，就可能会播我们刚刚听到的那些歌 ，TRF 啦、Globe 啦、安室奈美惠啦、哈、杰尼斯家族等等等等，所以他们的歌哦，某些程度来讲，也是承载了我们这一辈的人哦，很多很多的回忆。国伟呢 ，Hitomi 的 Candy Girl， 哇，好久没有听到 Hitomi 的歌了。陈玉胜呢说，听到山田圭子的声音哦，真的是超感动的，大推。所以刚刚彼得刚刚讲到的学生时期的逛街的街区哦，这个也就是我们今天在线上呢要来加开的子题。来，听众朋友，以前你在国高中的时候呢，难免在课余的时候会跟同学相约去逛街，你都去哪里逛街哦？像彼得呢刚讲到的，我是在台中那边念国中，然后念高中哦，那所以呢跟同学相约的话呢，第一广场哦，那个透明的金字塔哦，一定要提到的，现在已经不叫第一广场了。那电子街哦，买一些电脑的东西哦，买一些电子的软件软体等等哦。那再来呢，一中街水利广场是那个时候呢我们逛街一定要去的地方，那里呢还有卖好多的日本偶像的商品的店，彼得都是如数家珍哦。那听众朋友，你在学生时期哦，也许是在台中就学，也许是在台南，也许是在台北，台北可能很多人会提到光华商场之类的哦，或是中华商城，我不知道哦。那哪些地方是你以前常常去逛街的，也许现在还在，也许现在已经不在了哦，都可以。欢迎您持续的浮出水面，来到彼得的脸书，我们的专页6月17号的 LINE po 文，这个逛街学生时代的逛街街区，某些程度来讲也是很复古怀旧，对不对？

因为我们今天呢是小氏家族再加上杰尼斯哈，所以基本上呢只要符合这个两个大的族群的，就在今天的点播范围当中哦。那之前呢，可能我们同一个歌手或者是同一组团体，我们在当个小时里面不会出现第二次，今天彼得就打开这个限制，打破这个限制，所以换句话说安室奈美惠有可能播到两次，换句话说进击小子也可能播到两次，不知道，就看大家的点播的内容。Jen Jen 的 Globe 地球乐团的 Feel Like Dance 刚才已经有播了，梁淑明 V6 的 Change the World 这是动画犬夜叉第一季的主题歌，想要点给你的同事刘建宏，叫刘建宏自己来点歌啊。Yu Jong Lee 呢，龙与翼的 Venus 2006年，猫小月说太开心了，感谢实现你的小小的心愿，准备好好重温一下国中时期哈日的美好回忆，点播的歌曲小氏家族带大合唱 You Are The One， 电脑没有这首歌啊。

0: 这真的是安室奈美惠早期的作品哦 Don't Wanna Cry 哦，彼得记得呢，我还有买这一张单曲重听了好多好多遍哦，这首歌真的超好听。宜萱呢，安室奈美惠的 Body Feel Exit 哦，这个是1995年。张佑胜也提到了进击小子 Kinky Kids 哦，在我背上的翅膀，以及吴丽珠也要点这首在我背上的翅膀。各位听众朋友，现在中午来到了中午的1:23，讲到小氏家族跟杰尼斯家族的作品，你还有联想到哪一些呢？
1: 在城市中停留，就能听见我的歌。大家好，我是萧煌奇，这里是城市广播网。
0: 好，时间已经来到了中午的1:24，欢迎所有的听众朋友再度回来哦。那今天彼得加开的子题呢，就是想要请问一下大家，你在学生时期哦，也许是国高中，这个有没有都去哪边逛街哦？一定有跟同学都约去哪边吃吃喝喝，然后呢买一些小东西的地方嘛哦。像正如刚彼得讲的，我以前的话呢，我那个年代哦，大概就是一中街哦、水利广场、第一广场啊、附近的电子街等等哦，都会约同学。大概八九不离十，几乎都是这些地方，而且呢不是骑脚踏车去，就是坐公车去哦，真的是非常的有回忆。那听众朋友，也许你在台南，也许你在高雄，也许你在园林，也许你在彰化，也许你在台北，不知道你都是在哪里跟同学相约逛街的。国高中的时候，彼得的粉专6月17号的 LINE po 文，我们继续在里面留言听歌帮盖好不好，看看今天有没有机会上看500哦。刚一开始的时候呢，大概200出而已哦，所以其实真的是有蛮高的一个难度。陈雅婷也是听歌帮盖，苏淑玲也是哦。那陈文忠还有阿莫都是听歌帮盖大楼，所以彼得说呢，今天我们的题目好像真的比较难啊。

所以今天我们的主题呢，听众朋友，如果您曾经是哈日族，您一定知道我们在嗨什么，知道我们在开心什么，知道我们在激动什么，对不对？哦，因为这些歌呢，真的是承载了我们好多好多的回忆。Ashley Chan 呢，你说小氏家族，哇，真的一整个回忆杀。一个人在家里听广播，整个内心非常的激动哦，非常的嗨，满满的回忆杀在里面，对不对？陈文文听歌帮盖，有《流星花园》的主题歌，阿拉西的 Wish， 还有 Love So Sweet 啊、哦、等等啊、今天因为是怀旧复古风，所以点播歌曲的年份呢，还是要帮我注意一下，2010年以前才可以哦。

讲到学生时期呢，都去哪边逛街，都去哪边走走看看。 Wen Wen 国中呢，最常跟同学去园林 HIT 玩拳皇，拳皇格斗天王是不是？伊藤英，台南的东地市百货，那个时候呢，歌星都会在现场呢，演唱唱歌，就是歌友会啦，签唱会之类的，宣传唱片。和光都是逛逢甲夜市的。那 My Chen 呢，讲到今天的杰尼斯的团体组合，想到的是 Cartoon 的 Real Face， 还有 Hitomi 的 I Am。 Emily Jane 呢说 V6 是你国中时期的最爱日团，也是你的青春回忆，所以想要点 V6 的围城一圈来跳舞这个歌。 Miro Amadis 最爱的日本团 Globe， 还有 Departures，还有 Face， 还有 Faces Places，等等好多好多 Love Again，不良一族寻爱记，又让他们大家认识到他们的 一首歌，所以呢真的也是如数家珍啊。 Jane in Jane 在听歌，在线上听歌帮个大楼。常宇文，学生时代跟同学都是约在台南东地市。

好，由当时的卡顿的龟梨和也跟 News 的山下智久这个概念组合修二语章推出的这首单曲呢，叫做青春 Amigo 哦，当初也是搭配着日剧改造野猪妹一起来播出了，受到大家的欢迎，有很多听众朋友呢在线上点了这首歌哦，是不是有稍微捞了一点点你们的青春回来了？而滴答券呢 ，Video 的 Take Me Higher 以及 CRB 点一首 Globe 的 Feel Like Dance 刚有播哦。

迟烟问呢，说虽然不知道歌名是什么哈，但是竟然播到每一首歌都有听过，哇，感觉超怀念的哈，感谢你的回应。魏小娟安室奈美惠的 I'm Not Yours 哦，这首歌有点新啊，今天因为是怀旧复古风哦，所以点播年份还是要帮我注意一下好不好。以前在台南常逛的就是中正路、中国城还有东地市。那唐本娟呢， KinKiKids 的爱的聚合物，Milo Amadis 补一个 ring 哦，林雨涵当时海选台湾唯一被小室哲哉钦点的女弟子，想要点播她的歌曲 Process 哦。那因为呢，真的有很多的日本歌哦，这个版权是顾得比较紧一点点，所以我们今天的播出歌曲的内容还是要以彼得哦有办法找得到哦有办法来播出的歌曲为主，好不好？哇，不然真的很多听众朋友点了一些很厉害的歌哦，但电脑没有，我也没有办法播出。Crush。壮啊，这位听众朋友呢，地球乐团 Smoking Cigarette 啊，这个歌曲吴慧娇在线上呢也是听歌帮个大楼。杨繁荣呢，每次日文歌的主题呢一定要浮上来一下哦。讲到杰尼斯不能错过的就是 Cartoon 哦，他们的出道单曲 Real Face。吴小冠之前是在新竹长大哦，最喜欢跟朋友去新竹圆环附近逛书店，还有麦当劳跟肯德基哦，就觉得非常的满足了。蔡玲在线上听歌帮盖 Joseph Lin 呢。高中时期最爱去的还是高雄的新爵江，吃吃买买逛逛就很好杀时间。哇，只可惜现在的新爵江这个感觉回不去了哦。

好，我们的大楼数呢来到了348哦，哎，感觉有一点点慢慢往500楼的方向来靠近比较多一点点哦，感觉好像有那么一点点的机会，对不对哈？所以请听众朋友，如果今天呢小氏家族跟杰尼斯你有办法点你就点，那如果没有办法点的话呢，要留言就是你学生时期国高中最常去逛街的街区哦，现在如果有机会再回到这个地方会让你特别怀念的，欢迎您持续的浮出水面来留言。我们刚听到的是阿拉西的 Pikang GW、哦、那因为之前有很多听众朋友都点了阿拉西他们的那一首出道单曲阿拉西，这个歌呢之前播过比较多次、哦、刚那首歌比较少播，所以彼得就把它拉出来再来回味一下。那 K-Bear 呢 Tokyo 的这个长濑智也演出女婿女大人所演唱的一个人的牙刷哦，这个也是很好听也是很经典。Kitty Lin 呢 Kinky Kids、哦、Flower、哦、这首歌苏曼曼、哦、以前高中时期呢最期待的就是礼拜六 Jet TV， 哇 Jet TV 耶好怀念，播出的 V6 主持的校园封神榜、哦、那个爬上那个屋顶然后去大喊的那个内容、哦、真的是特别特别的怀念。叶董也说今天听了好多国中时期的歌啊，真怀念哦。

好，黄怡婷也说，题外话哈，你想要提 Wings 这个团体组合，当时呢也是杰尼斯时代出圈的哈，但是呢他们不是杰尼斯的艺人，但是出道的时候就很红，也曾经被杰尼斯打压过哈。话说他们九月份要来到高雄举办演唱会哈，他们的歌曲也好好听。好，感谢你帮我补充哦。梁晨轩说，以为今天的子题会讨论到要如何来攻击嘎爪哈，那这个题目的源头就是来自于昨天晚上呢，要拿衣服出去阳台洗的时候，发现打开门就看到地上有一只蟑螂在爬，所以我又把那一桶脏衣服又拿到了室内这样子哦。想着想着，我今天晚上就是昨天晚上，我到底要不要出去洗衣服，还是要怎么样处理这只蟑螂哦？我昨天有 po 在自己的那个脸书粉的专页上面哦，感谢很多听众朋友这个给我很多的建议啊，包含打掉重练的，说这个阳台不能要了，直接打掉，喂，不行啊。

0: 那后来呢，彼得就点了一盆一点爵、哦、就放在外面请他吃一顿好的、哦、那后来真的很快哦，那个蟑螂就爬过去吃了，吃着吃着呢可能头晕，他脚步就比较蹒蹒跚一点点哦，在外面观察他，然后后来就不见了、哦、直到早上就没有再出现过、哦、希望他不要再出现了、哦、好，讲到以前逛街、哦、这个学生时期呢很喜欢去逛街的一些地点、张麒麟说园林的光明街 Jen Jen、欸、也是园林的光明街，台中的一中街、第一广场等等、哦、蔡珠梅逛的是嘉义市的文化路、哦、这个到现在呢还是非常的热闹。 Angelie 呢，台南的中国城跟东地市、哦、现在都没有了。王孝祖、哦、逛的是台北的西门町的万年大楼，楼上逛衣服模型等等、哦、楼下吃小吃、哦、这个一直到现在这个模式都还有的。茉莉呢，你都去永乐街、光明街、第一广场还有中华路。小帅妹学生时期再怎么逛、哦、也只有一家玉里的文具复合店、哦、因为在花莲是不是？
1: 想要近距离感受城市的脉动，请您打开收音机收听城市广播网，保证让您心情好上一整天。大家好，我是阿庆。
0: 好，中午的1:41，也欢迎所有的听众朋友再度回来哦。那礼拜三怀旧复古风，我们来听一下90年代在整个日本乐坛当中红极一时的小室家族跟杰尼斯家族旗下艺人的歌曲、哦、那当然如果听众朋友觉得这里好难哦，那如果彼得再问到你国中高中学生时代最常去当地的哪里去逛街，这个应该比较好发挥了，对不对？这两个题目呢，就欢迎您来到彼得的脸书粉的专页6月17号的 LINE po 文，在里面留言哦。因为毕竟呢，学生时期的逛街地点还是跟我们礼拜三的怀旧复古风比较有 match 哦，这个比较有搭啦。那个打蟑螂的事情，我们天天都可以聊，对不对？这个蟑螂我们日后再讲哦。火能树湖宴、台北车站、西门町跟士林夜市哦，小时候在台北长大，是不是？台中的 Andy 一样是第一广场11楼的丰满 TV 哦，我也去过，还有隔壁地下1楼的金万年冰宫。那蔡守文呢是在桃园哦，所以是桃园火车站前面中正路，跟同学就可以逛很久了。那台中呢，当然还是第一广场哦，哇，真的很红。曾群凯在新营念国高中，那会去台南火车站周边来逛，有唱片行，那也参加过签名会，应该北门路那边吧，但是呢现在完全不一样了。黄玲玲国中毕业的话呢就去台中，高中呢就会去第一广场一中街。那今天的歌呢真的是你这个6年级尾巴的回忆，因为基本上我们童年，所以我们在空中握手一下。吕雅轩彰化的永乐街、台中的第一广场以及林家园，以前是读电子歌，所以常常跟同学会去光华商场去补货，这个在台北吧。

好，小氏家族的大学姐哦，播到安室的第二首歌是 Can You Celebrate 哈、哦，这个歌呢真的很好听，也很红，也是很多听众朋友的点播。彭秋丽是在基隆长大的，所以逛街呢都是在基隆庙口。猫小月也是在园林的光明街，哇、哦，园林光明街我已经看到第三次来第四次了啊、哦。郑志龙中学是在园林的虎尾啊、哦，所以逛街呢都去四维街打电动。巴阳是在台南的中正路，亚曼诺呢是逛台南市区，逛民族路、远东百货跟中正路的中国城的地下商场。Vicky Young 呢台北西门町，伊藤也是台南的东地市百货，然后呢，张春茂说跟我一样、哦、也是第一广场跟电子街，玲珑镜台南北门路跟民族路，一五一中街跟一广夜唱、哦、第一广场，然后也看一些二轮的电影。蔡玲也是嘉义的文化路、中山路跟台南的国华街，杨晨宇。台南的学生时期、哦、一定要去的就是南方公园、以前呢，每到下课的时间呢。满满的都是人潮，有很多的歌手的签唱会也都是在那边举办，对吧？

念到了很多以前学生时期常常逛街的街区，有的还在，有的已经拆掉了，有的已经没落了，所以呢现在有时候念到这些地名真的会有一点点淡淡的哀伤，对不对？如果这些地方已经不在了，某讲一中街这个是现在还是非常的热闹的。黄怡婷，台南中正路的中国城地下街的美食卖超多东西的，超神，后来也是拆掉了。那黄 Sonus 台南市的中正路今日精品街跟东地市，那吴慧娇呢也是第一广场的冰光呢冰宫那边溜冰，跟逢甲夜市。伊轩洛是嘉义人，学生时期呢最常逛的就是嘉义火车站的前面的中山路，走到圆环再往文化路那边逛过去，哇，这个是完整的套装行程，是不是？好，谢尔比呢是在高雄念书，所以最常去的就是新爵江。那个时候呢最多流行的物件或者是潮流的衣物就都是在那边的。宜轩念的是淡水英专淡水那边念书，所以是英专路跟基隆庙口。梁承轩学生时期呢比较边缘没有再约逛街，也不爱逛街大概高中呢有跟同学去乌日看完工具机展之后呢有去逛一中街跟中友百货那个也是在附近。谢文琪也是中国城跟东地市，哇，这个子题吸引到好多听众朋友的留言啊。

好，因为我们的子题呢真的有很多听众朋友的留言哦，尽可能的我们把它消化完哦，试试看。黄怡平是在台北长大哦，学生时期最常去三重的天台广场哦，那现在呢其实也是已经没落了。邱小鱼光明街再加一哦，是园林的光明街吗？陈稳中台南的小北夜市哦，吃东西看人家玩冰果卖药等等的哦，那边以前真的非常的热闹哦，在东帝市百货的旁边。欧俊成在台南国中体育馆看演唱会，就是现在的美术馆那边。那高中呢，东帝市也会去那边看撞球的比赛啊。

好，听到这首歌曲呢是 SMAP 的夜空的彼岸、哦、这首歌曲。那 SMAP 当中的木村拓哉呢11月13、14、哦、哇，这两天非常的特别，因为11月13号呢是木村拓哉的生日，他也把巡回演唱会的场次在他生日当天留给了台北、哦、所以呢看得出来他对于台湾粉丝的一个重视。那演唱会有两场、哦、是采取那个实名登记，然后是要抽的、哦、那个登记的时间7月6号中午的1点、哦、到7月8号礼拜三的中午1点、哦、这两天如果听众朋友呢有兴趣喜欢木村拓哉，想要来看他的演唱会、哦、记得这两天要上网去登记好不好。那去哪边上网呢，就请大家自己来 Google 了、哦、好，目前我们的大老鼠399中午的1点过50分最后的2分钟，看看有没有机会冲到500、哦、这真的是难度蛮高的、哦、正中原、台南最常逛的地方呢吃东西萨卡利巴、哦、这个真的要有点年纪的才知道哦，完蛋了我知道、哦、所以我算是有点年纪的那一个族群。徐敏、哦、听歌帮盖、Restar Gin、哦、最常去的是中华商场。那邱婉君呢在线上听歌帮盖大楼、色头乡慈云宫、哦、这个粉专呢要点播歌曲日剧至死不渝 Kinky Kiss 的 Too Hard。 那小吴呢盖尾楼光源式的勇气百分百、哦、当年搭配的是忍者乱太郎这个动画的主题歌。好，最后一首歌互动点播的最后一首歌 Feel Your Breeze。

0: 好，听众朋友，如果您喜欢今天的歌单，喜欢今天的主题，欢迎您持续的浮出水面来盖个尾楼。谢耿杰盖尾楼，王俊贤啊，这个园林光明街加一哦，但是现在已经落寞了。杜一也来帮盖，陈玉善觉得今天的歌单呢，一定要再帮推一次，满满的回忆啊。刘美香来了哦，听歌按赞加一。王真丽、Kitty Lin， 还有 Joe Chan、陈宏源、杜柱金、谢芷涵、亚曼诺、张春茂、连义君，感谢你们的帮盖尾楼。
1: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7.1 台南之音。

时间很快的来到了下午的一点过57分哈，在维里安的鸟日子之后，再来要听到的是我们今天节目的最后一首歌，来自于舒眠的小旅行。那么在听歌的同时呢，彼得在这边也非常感谢听众朋友今天中午两个小时的收听以及陪伴，同时也要祝福你有个非常愉快的礼拜三的午后时光。明天中午的同一个时间，中午的12点钟，我们诚心 House 的节目空中再见，拜拜。

0: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1: 人事物的关系，舒服最重要。
2: 城市舒服雷，舒服你的听觉。
3: 下午的2:01，小雨上线了。三个小时城市舒服雷，我们开始吧。今天礼拜三，到底是小周末心情好，还是马上要迎来端午连假心情好呢？到底不是那么的 care， 也不纠结，就都很好。

0: 转，找世界汽车借款2606600，支票、工厂机械设备、汽车大额周转，快打世界汽车借款2606600，租金税改和主钻，税改汽车就款。整齐透白的牙齿，亮丽的微笑曲线，每个人都想要。
1: 远东牙医 3D 金雕帮您完成梦想，德国高端科技医疗，金雕细琢的微整牙技术，每磁贴片，全磁补牙，全磁冠，现场做，马上好，立即焕然一新，拥有灿烂美齿笑容。
0: 台南远东牙医集团，今天就变漂亮，0800-888-999。
2: 全民感动，桃战巅峰，115年全民运动会在桃园，7月3号报名截止，报名最后倒数周，有健力、蜻蜓水球、柔术、有氧体操等32项竞赛，10月热血决战在桃园，全国运动好手快把握机会，想挑战自我，争取荣耀，现在正是时候，详情请上115全民运动会官网查询。以上为桃园市政府广告。
3: 请问小笼包中的极品是？
4: 是鼎泰丰。
3: 那防重团队的精英是？
4: 找永庆裕泰丰。
5: 找工作最怕入错行，永庆裕泰丰团队
6: 诚挚邀请您入行。
5: 无论是职场新鲜人，或是二度就业，
6: 永庆裕泰丰欢迎您。
4: 快拨311-2855，
5: 永庆裕泰丰
6: 成就业绩的最强助攻。
7: 哦，国际情势动荡，引发能源危机，人爱先做好准备哦。
8: 啊，是要准备啥？
7: 准备瓦斯台啊，海尔热泵热水器，比天热水器省电4倍哦。6月底前买指定机型，送给咱6万块的电子锁链
8: 哦。哇，快到全国电子门市看看，海尔热泵热水器。
9: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FM 97.1，台南之音。

好，张韶涵的 C 大调，因为小周末谈的是什么样的轻松快乐调嘛？我们首先呢来看一下，轻松一下，看一下这世足赛好了。好，这个众所焦点呢是当中的这个梅西。OK， 阿根廷呢今天是轻松拿下了小组赛的一个首胜哦。这个、梅西呢展现了他的这个帽子戏法哦，率领阿根廷首战3-0抢下这个胜机哦。而他这个单场呢，好像单场拿下了这个3颗球哦。那已经呢破了他的一个记录，跟德国传奇前锋就是传奇前锋叫做克洛泽，已经并列世界杯的进球王。

好，雨势呢减缓很多，但是呢还是不确定性蛮大的，时不时有一些些的空档，然后时不时呢也有可能忽然呢下起这个阵雨哦。还是参考了中央气象署这个最新的一个讯息呢，下午还是有机会哦，这个有大雨特报的，因为呢午后对流云系发展比较旺盛，比如说中部以北、宜兰、花莲、高雄山区呢会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哦，请大家呢就稍微的还是要注意一下携带雨具来备用。那么大雨特报的警戒区域呢，来参考一下，台北市、新北市、桃园市、新竹县、苗栗县、台中市、南投县、云林县、嘉义县、高雄市、宜兰县，还有花莲县。

0: 大家好，我是蓝又时，城市广播网的广告也很好听哦。
1: 我是廖云婷，夏天上车像烤箱，我选桑马克 Smart RR70 幻影系列，15层磁控建设加高效反射隔热，总隔热率高达 61.5%， 耐用不褪色，请洽全省经销商。从上车滑手机到现在，到底在看什么啊？
2: 我在用台南市政府劳工局的台南工作好找 APP 找工作了，里面有各种最新职缺、职训课程、履历范本，还有面试资讯哦。
1: 这么方便？
2: 对啊，每天同步更新全台就业资讯，不管是找工作、学新技能，还是准备转职，都可以耶。
1: 如果找工作遇到问题或需要协助呢？
2: 可以向劳工局职训救扶中心寻求协助。刚毕业、想转职、中高龄、二度就业，或是原住民、新住民、中低收入户，从就业辅导到职业训练都有完整资讯。需要了解的话，可以拨打06-633-0820。
1: 那我也要来下载台南工作好找 APP。
2: 以上由劳动部就业安定基金补助，台南市政府劳工局职训救扶中心广告。
1: 伦敦美学牙医诊所采用欧美植体，植牙一颗38,000。
3: 南纺购物中心旁，0800-666-889，0800-666-889。

0: 我是机器人小大卫，我是人类文化最后的见证。当时有那么多人不关心环保，人们热爱跨年的第一道曙光，却总是制造污染脏乱。主人家的餐桌上，他们的笑容让我觉得生命真的很美好。
1: 方大桥断成两半，
2: 当人类都消失之后，小大卫还在等候他的主人，每天在餐桌上也都准备主人的餐点。让我们为环保负责，就为自己节能减碳，减少污染，地球其实还可以有不同的未来。
3: Hello， 大家好，我是吴克群，你现在收听的是 FM 97.1 台南之音。

田馥甄的歌曲《最暖的忧伤》，时间是聊下午的2:26，持续锁定城市广播网，我的微风的 DS 各地区定频下楼，北部地区锁定的频道是901，中部是92.9，南部是971哦。这几天连日的大雨、小雨、豪雨哦，对，几家欢乐几家愁哦。而且现在要愁的呢，应该是这个重创了，包含了中部、南部的一个农业哦。好，参考一下农业部最新的一个统计呢，到昨天下午5点钟为止呢，这一波已经标明为0608豪雨，受创最严重的一个作物呢是落花生。那全台呢大概有497公顷落花生田受灾，这损失的金额挺高的，就是1500万元呢。那一期的水稻呢是名列第二，累计起来全台的农业产物啊，还有民间设施的损失已经达到了6756万元。那这个各县市的状况呢？其中呢，屏东县的损失是最为严重的，那再来呢，其次是云林县，那第三呢是台南市。

曲好经典哦，钟镇涛的只要你过得比我好。那时候觉得啊，像这样子的一个意思意境啊，你就觉得好感动哦。所有快乐在你身边围绕，凡事呢都以别人为主，相当的体贴。但现在不尽然了，对不对？也没有要到自私自利哦，你会觉得说自己也要过得很好，让自己过得好之后，你才更有不一样的一个力量哦，就是分享会传递给不一样的人。好，提醒一下天气的变化哦。今天中南部还是会不定时的会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其他地区呢是多云。白天的高温参考31度到34度，连日降雨哦。山区呢土石松动是很危险的，提醒大家务必要多加的注意小心。

0: 请问数字对你来说是
1: Happy birthday to you， 祝我的阿印八岁生日快乐。
2: 哎，今天咖啡有买一送一哦。
3: 你上好卖掉我，啊，那不我随和你知影我的鞋啊，穿23号诶。
4: 到底上亿的房子要怎么贺成交啊？
5: 不管年龄、身高、体重、财产，总是有个据点数字。想要无止境，就只有
6: 学无止境。
5: 在国民基本教育课纲之外，还可探索公共议题、公民参与、文化沙龙、手作体验。正因为学海无涯，值得终身学习。学习可以不在教室，就在你周边的所有大小事。
7: 长官，实验题90192971扫描中，生命迹象稳定，大脑皮层发现大量数位淤泥。
8: 进行意识分子采样。
7: 是。
9: 注意看，这块石头，
10: 这是在沙漠中发生的一幕。
8: 这么脏，发现什么？
7: 这人类大脑被数位讯息填满，包括蓝光沉积物，长时间盯着荧幕留下的残留物，数据缓存结石，一般是多余的垃圾资讯造成的。数位杂讯层堆叠了一层又一层的无效噪音。
11: 不仅如此，他的神经突触已被沉积物严重覆盖，感官信号严重耗损，反应迟钝。
8: 嗯，那就代表他不再思考，只是接收，不再认真品味体会生活，只会滑动。这颗大脑已经被格式化，毫无其他人类智慧采样的价值，丢回地球吧。
5: 城市广播网提醒您，别让过载的资讯占据你的灵魂，适时数位排毒，找回生活的真实温度。
12: 今天就推它吧，耶、yeah?
13: 好，今天礼拜三，我们要来一下推歌。这个推歌呢，稍微把它的 mix 起来，变成了这个混搭的，我感觉好像是这种 mix 特调果汁一样哦。为什么？因为它有经典的翻唱，然后它又融合了国粤语的双版，然后它又融合了同一首歌不同版。是不是很精彩呢 ？OK， 今天的好好的来消化一下今天的推歌吧。综合版、经典翻唱、国粤语双版，同一首歌不同版。这主角呢，来自于哪一首歌？好，来自于呢这个南方之星哈、哦、袁游子他所演唱的这个《花开之旅》啊。这首歌曲呢，也是由他的安好、哦就是、很知名的桑田佳佑的一个词曲创作。据说呢，那时候在发行的时候，好像是91年吧。就是整个呢日本红的，他居然用一塌糊涂来形容，然后有很多人传唱，之后呢也有所谓的国粤语双版，曾经呢在这个日本红白这个歌唱大赛的时候呢，也请袁游子上台演唱这首经典之歌，很多人形容说这首歌曲的一个氛围就让你非常的疗愈，很有 SPA 的感觉。花开之旅，先听一下原汁原味的原曲。

有时候你那个花开之旅去追花的时候，不竟然一定要跨国，有没有？日本的樱花啊，或者是什么薰衣草啊等等。有时候呢，在台湾哈，各个的这个巷弄哈，这个或者是转角哈，有一些邻居有没有？他们种的大大小小的哈，那种树木啊，或者是花，你看什么阿伯乐啊，还有黄花风铃木啊，是不是也是追得美到不要不要的？也会觉得呢，这个花开之旅哦，不管是大道还是小镇呢，都有很有味道。接下来我们进入到呢国粤语双版跟这个同一首歌不同版咯，一样哦，这个花开之旅的一个版本变调非常非常的多，你会觉得哇塞，它铁定呢这是一个非常棒的旋律或者是意境的一个诠释，所以呢很多人呢都会想要唱它。我们来聊到的呢是广东版本，广东版本呢是由这个香港的也被誉为呢是乐坛天后之称的陈慧娴他所诠释，发行在他92年《归来吧》这张专辑哦，《归来吧》专辑呢有很多的翻唱作品哦，像我们之前聊到的《月亮》很轰动吧，孟庭苇的《你看你看月亮的脸》。好，那另外呢还有像前一阵子有聊到的陈小霞老师的《嘎雷昂》啊，他也有广东版本的《归来吧》。那其中呢很轰动的哈，也是这一首，就是翻唱《花开之旅》广东版本的《飘雪》。

0: 你还在睡？你要买房有做功课吗？你懂房价趋势、周边环境还有买屋法条吗？
1: 不要担心，我有台湾房屋科技房仲，在家轻松掌握大数据。
0: 哇，超厉害！
1: 那当然，
0: 我说的是台湾房屋。台湾房屋现正招募房仲精英，立马加入台湾房屋，
2: 贴心为你来服务。台湾房屋。
3: 买菜就是爱去菜市啊买啊，希望拢是现台的，菜号拢是现办送过来的，迄唔当叫做钱。
4: 好嘛，今嘛拢嘛去生鲜超市，方便、卫生又便宜，北苏菜市啊好不好？
3: 恁家会喝醋冰？北海道生鲜超市，
4: 蔬果、肉品、生鲜鱼货种类多，急冻冷藏再分装，低温保存保紧期。
3: 生活用品、零嘴饮品，只要你想的店，拢总有。
2: 你家的大冰箱，北海道生鲜超市。
5: 端午节快到了，我带点家乡味肉粽回台湾给大家尝尝。
6: 携带境外动植物产品回台湾？
7: 不，
5: 妈，我寄这里的特色点心肉粽蛋卷回去，端午前你们就能收到了。
6: 从国外寄送动植物产品回台湾？
7: 不，
6: 私自从国外寄送购买动植物产品入境，通通要说不。
8: 守护台湾农业环境，守护台湾猪，向国外肉品说声不。
9: 以上广告由动植物防疫检疫署提供。
10: 消费视窗，
11: 想找个地方放慢脚步，远离城市喧嚣吗？现在就到柳营尖山皮度假村，享受湖畔森林的疗愈假期。即日起指定日推出超值住房优惠，全房型定价4.5折，平均每人只要1485元起，专案礼遇一次满足，享有两人住宿一晚、精致中西式自助早餐、免费畅玩园区设施。尖山皮入园门票还可以预约新营火车站免费接送服务。超值房型选择，豪华木屋双人房特惠价2970元，会馆精致双人房特惠价3420元，每天限量5间，售完为止。想要为自己安排一趟深呼吸的小旅行，现在就立刻上网预订。指定优惠日期与订房资讯，请洽尖山皮官方订房专区。柳营尖山皮，等您来享受最放松的森林假期。
12: 大家好，我们是动力火车，你现在所收听的是 FM97.1 台南之音。
13: 今天就推它吧，耶、
14: 好，袁游子的这个花开之旅哦，有广东版本陈慧娴的飘雪呢，进入到我们的国语版本了。大家呢比较熟悉的应该是这一首蝶儿蝶儿满天飞，94年发行，演唱者是高胜美。

以前呢，那个戏剧还有国语老歌经典年代当中哦，高胜美唱了好多经典传唱的歌。我特别要讲呢，这首翻唱袁咏仪的《花开之旅》的国语版，它广东版本有两个版本，但国语版本有三个版本，这三个版本呢。

的词，而文章的挑选呢是李安修老师的词。太酷了吧，我选的男生版本能选杨烈的飘雪，因为文章的飘雪那个网络上的一个音质呢真的是过于老旧，听起来不是那么的强，不是那么的亮，所以我们先来欣赏同一首歌不同版本，男生版本也可以说呢男版女生唱，女版男生唱的一个 feel， 对不对？太综合了。好，杨烈版本的飘雪。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0: 杯水休息一下咯，进广告，好节目马上回来。
1: 说走就走
2: ，Okinawa！
3: 即日起至8月31日，
1: 专任尾售幸福家不动产，
3: 抽台南冲绳来回机票、旅游金。
4: 幸福从家开始，幸福家不动产。
5: 不食人间烟火的减肥都经不起人间烟火的考验，唯有健康人性的减肥方法才能长长久久，不容易复胖。有肥胖问题，请找林黑潮诊所咨询专线26568989，离来狗辣气味告。
6: 老公，麻豆交流道过了啦。
7: 没关系
6: 啊，永康交流道也过了哎。吼，你到底要不要到阿姨买家具啊？
7: 没关系，家里永康仁德交流道下都有阿姨摩登家具。阿姨摩登家具，一级第一，三品五波中，接下来阿姨买家具，不料钱稳得呗。
6: 阿姨摩登家具，永康店243-7891，家里店722-6011。
7: 上实在家具，
2: 阿姨摩登家具。
3: 从没什么客人到排队面店，听听老板怎么说。
8: 自从将传统生面瓦这上至快煮面，滚水煮冷荤煎就可以快速上桌。客人外带回家吃吼，马龙甲店里食的同款 Q 弹不软烂。老实讲吼，成本差不多，但是人客变更加多呢，生意自然就越来越好啊。
3: 上至快煮面，一粒几包，店家免费试用，快播06-5951-888，我们有专人提供样品跟说明哦。
9: 哎呀，电信公司一直打说门号到期叫我续约，就没要换手机啊，又要被绑约了啦。
10: 其实你有更好的选择，马尼通讯续约或新马，除了搭手机也能搭家电哦。
11: 门号到期就到马尼，包你满意。
12: 来马尼省 money， 马尼通讯。
13: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0: 无远佛界的传送给予云端分享器。
1: 好，今天礼拜三，夏薇要来推书，而且呢 DJ 夏薇粉丝团要玩赠书活动的这本书，来听听看。学校不会教的人生课，平安文化所出版，作者是宋怡慧老师。你想哦，我的 Weibo 的 Dears 应该很多都学校毕业了，对不对？学校里头所教的，好，跟这个社会大学，好，你走跳江湖的时候有没有落差很大？也就是所谓学跟做有落差吗？你有没有听过这样子的一句话，就是人生真正的考验是在教室之外开始的，所以呢学校就是考试的地方。人生的一个课题是走出校门，现在刚好是毕业季，有没有另外一个阶段就要好好的去领会。人生的问题很多，你设定的是什么呢？健康的，然后金钱的，工作的，梦想的，爱情的，这个概念、知识、学问，学校里头有教吗？透过这本书呢，可以让你好好的来理解一下。OK， 考试跟考验不同的地方。当你呢考试累积了一个知识，然后到考验累积了生活的经验和智慧之后，你才能够好好的来重整、整理你的人生。好，这人生课题呢到底是怎样的人生课题，它蕴含着滋养，蕴含着成长。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章节，想要跟第二次来聊聊的是呢投资这件事情。你觉得投资呢就是老板的事，就是创业者的事，然后必须要有所谓的金钱跟时间，对不对？但你的成长你要投资的是什么呢？好了，书里头呢作者说，他说回望每个人的人生旅程都会遇到，就是一些让人家喘不过气来的时刻，或者是呢你的职涯卡关的瓶颈期啊，再不然呢就有点迷惘，迷失方向。但是每一次的停滞也是蕴藏重生的契机，对不对？你要如何透过你积极的行动来进行自我投资呢？这投资呢要勇敢的迈出那一步，是不是很困难呢？没有哦，很少成本滋养很大的，他告诉你阅读吧。阅读呢不仅仅是一种获取知识的途径，它更是最经济实惠的自我投资的方式哦。这个比尔盖茨每年呢都会在他的部落格当中分享了50本年度的阅读清单，内容呢涵盖的非常的广泛，像是科技的、经济的、社会等多元的领域。比尔盖茨呢也曾经公开的表示哦，阅读可是他获取新知识和保持竞争力的关键方法，因此呢在成长停滞期间，阅读就会变成一个开启内在潜能的钥匙，同时还可以培养我们终身学习的能力。也因此啊，你可以看到比尔盖茨的阅读习惯就帮助他在科技产业中保持着前瞻视野，也让他在退休之后得以投入慈善公益事业，而且呢真的影响力的发挥可以解决全球性的问题。你喜欢阅读吗？有人形容呢知识的累积就像复利一样，好，现在大家就是就非常关注的就是股票，有没有，好，要用复利，然后呢不拿配息再重复的投资。他说呢这个见解呢是很正确的，绝非空谈。聪明的投资者大家都知道巴菲特，他的人生呢就是最有力的一个例证了，你知道他每天呢把80%的时间投入在阅读跟思考，不是说呢投入在那每次都盯着那个股市上上下下的，他是投入阅读然后也会思考，而这种坚持呢就锻炼出他敏锐的投资眼光，也让他拥有独到的商业洞察力，那当然也是对知识的长期耕耘就成就了他财富指数型的一个增长， 然后呢也诠释了知识复利，我们都希望复利很强，有没有钱滚钱，那知识呢把它给复利起来的话，这强大的威力也是很厉害的，包含了它可以作为最基础，打造了无价的人生的资本。怎么样去阅读呢？有些人呢不太静心阅读，所以书里头作者也有建议 OK， 你先打造一些舒适自然的环境，然后呢投入自然轻松的习惯，再来呢免费阅读资源，现在呢这个有一些的单位还有那个图书馆借书还书都非常的方便。阅读有时候是很独自独处，但它不见得是孤独，你还可以把它写下来，然后甚至有读书会还可以去分享，透过呢网络世代的一个平台，也可以累积呢很多人的一个交流，这些聚集起来就是很有力的资本。这以前在学校老师有教过你吗？可能有可能没有，对吧？如果重新的整理一下学校里头的考试，变成人生的考验，学校不会教的人生课，好好的来告诉你哦。这本书推荐给你参考，平安文化所出版，作者是宋怡慧老师，书名叫做学校不会教的人生课。夏威下线之后呢，会在 DJ 夏威粉丝团来玩赠书的活动。

0: This one goes out to my one and only. I got a few things I've been thinking about. I'd like to share them with ya. Cause together with ya, my nights are never lonely. You got me falling for you like I'm missing you, girl.
1: 需要就转，找世界汽车借款，2600000，机票、工厂、机械设备、汽车大额就转，金卡世界汽车借款，2600000，资金世界好就转，世界汽车借款。
2: 植牙好贵。
3: 英伦牙医进驻伦敦美学牙医诊所，采用欧美植体，植牙一颗38000。
4: 南纺购物中心旁，0800666889，0800666889。
5: 从上车滑手机到现在，到底在看什么啊？
6: 我在用台南市政府劳工局的台南工作好找 APP 找工作了，里面有各种最新职缺、职训课程、履历范本，还有面试资讯哦。
5: 这么方便？
6: 对啊，每天同步更新全台就业资讯，不管是找工作、学新技能，还是准备转职，都可以耶。
5: 如果找工作遇到问题或需要协助呢？
6: 可以向劳工局职训就服中心寻求协助。刚毕业想转职，中高龄二度就业，或是原住民、新住民、中低收入户，从就业辅导到职业训练都有完整资讯。需要了解的话，可以拨打06633-0820。
5: 那我也要来下载台南工作好找 APP。
6: 以上由劳动部就业安定基金补助，台南市政府劳工局职训就服中心广告。
7: 最大日系珐琅厨具 Takala 展示中心，岩谷系统厨艺，日本原装进口，11套高雅珐琅厨具，从动线设计到家电整合，细腻的空间配置，极致收纳，尖端珐琅工艺，质感内敛，让厨房不只是料理的地方，更是情感交流的空间。探索 Takala 珐琅厨具的美好，岩谷系统厨艺，南区万年路15号。
8: 哇，这里感觉是碳排放灾区耶。
9: 什么啦？
8: 因为不环保啊。2050年净零碳排是全球共识，台湾也跟上脚步。环保署发布了净零绿生活行动指引，希望一起迈向低碳新生活。
9: 那可以做哪些行为转型呢？
8: 净零绿生活行动指引涵盖11住行娱乐购六大生活层面，像是绿色饮食、吃在地当季和天然食材、规划绿色旅游、可选择环保旅店住宿，并自备盥洗用具，采买东西记得绿色消费，降低塑料与有害物质的使用，还有我们的绿色办公啊。管理部要我们少印纸或纸张双面使用，垃圾分类、环境绿美化等等。
9: 那减碳就是减少人类的生产活动所排放各式各样会造成温室效应的温室气体，对吧？
8: 哦，有通融。
9: 你这是人体正常的生理反应，没关系啦。耶、
10: yeah! ！爱地球也投资地球，城市广播网邀你一起打造净零排放绿生活。
11: 嗨，大家好，我是光良。你现在收听的是 FM97.1 台南之音。
12: 人事物的关系，舒服最重要。城市舒服雷，舒服你的听觉。

好，听到袁咏琳的歌曲《小宝贝》，我没有叫你们宝贝，我们叫微粉，我的 dears。时间是来到下午的3:27，持续锁定城市广播网，稍微在空中陪伴着我的微粉，我的 dears， 进行三个小时的城市舒服类。礼拜三，舒服有效率的 fighting。这礼拜迎来呢端午节的这个连假，所以这几天的一个讯息呢都要提醒大家有关于端午节的一些事情哦。首先来看一下，因为有很多人呢都想要返乡啊，再不然就是有一些些的旅游哦，这台湾金门这个往返呢台金交通这个选择呢，金门县政府也提供了多元的选择，因此呢这一次好像有规划台中金门往返的专船一个航次哦，而且评估了，你知道下雨天啊，那个海象不见得会很好，所以呢也评估了一下海象跟航行安全条件之后呢，确定了这个专船呢在明天晚上的11点会从台中港如期开航，6月21号早上11点会从金门的这个廖罗港返航。 OK， 那有需要的朋友呢可以稍微的来参考一下，那相关的像是定位啊等等，你都可以到这个金门县政府的观光处官网，还有呢像是金门观光道丁啊的脸书粉丝专页来查看一下，提供这个不太一样的多元的一个选择。那我刚刚有说端午节到就会有很多的提醒事项，最直接的是什么？最直接就是粽子。粽子我觉得本来台湾我们就常常把它当成主食之一哦。但呢不在端午节的时候你没有想要可能多吃，偶尔会吃哦，比如说一两个礼拜或者是呢一两个月等等，不会那么频繁的叮叮咚咚的提醒哦。但很奇妙的是，你有没有发现端午节前期大概一两个礼拜之前就开始就要订粽子，因为你知道很夯的那个应景应节的时节呢都要去排队或者是去预约哦。那你自己仔细想一下，这两个礼拜当中你有没有特别比较频繁的想要吃粽子，或者是被 cue 到要吃粽子呢？好，所以呢这个吃起来的分量可能就会比较多一些些，但我们都知道啊，这个糯米啊不好消化哦，所以还是要稍微的克制哦。我这样子端午节前大概这一两个礼拜抓起来，目前看起来，目前想起来，我就吃了两颗粽子哈、好邻居阿月送的粽子真的很好吃，但我不是一次吃两颗，或是连续两天吃两颗，就是都有间隔间隔这样子，一餐吃一颗这样。好，但还有就是可以分食啊，然后什么南北粽啊，或者是谁家的粽子好吃，我觉得都可以用分食的方式呢，这小小的来这个尝试一下啊。但其实呢，因为端午节它就是非常的热，那感觉就是像夏至一样哦。那高温炎热，你知道都放那个食材食物的这个细节的部分要更加的注意哦。比如说呢，专业医师就不断的提醒，像黄轩就有说，粽子吃不完的话，你就要赶快的冷藏或者是冷冻，最好不要在室温下超过两个小时，好不好？而使用之前呢，你当然也是要加热到那个比如说温度摄氏75度。以上，然后生食熟食的工具刀具呀、还有这个什么这个砧板啊等等都必须要分开使用哦。这部分呢一定要请大家呢多加的留心一下。那另外我们说呢，因为天气很热很闷热，不仅仅要注意食材食物的一个变化，它很容易引起肠胃炎啊或者是一些食安的问题。但你知道高温闷热对我们来说也是有一种压迫感健康的威胁，像是高血压慢性病患者你必须要好好的注意一下通风，自己是不是能够适应呢？好，稍微的注意一下穿搭要保持凉爽，然后就记得多补充水分，好，适时的要喝水。再来呢，所谓的提高警觉的一个部分就是比如说高温警讯的时候就尽量的不要往外跑，人家说端午节的时候那正中午当然你可以很开心的玩立蛋啊，或者是准备那个午时水迎来好运但不要长时间的暴露在外面，或者阳光上暴露
曝晒之下呢，可能整个会晕眩了，不是那么的好。那可能多在阴凉处或注意防晒。那如果呢，像慢性病患的一些日常用药，好记得，比如说一些食物之外，还有药品，如果你放在高温环境的话，闷热的车厢当中，也有可能会影响到药物变质。而呢就失去了它的这个效用哦，所以请大家也务必小心。而另外一个还有要提醒的呢，刚好就结合了最近一两三个礼拜的连日豪雨，要干嘛呢？那空档的时候，放晴空档的时候，你要注意登革热有没有？我今天稍微的看到一下，本来好像传出台北有疑似登革热的这个患病哦，但还好啊，这个、疫情呢又把它给排除了，不是感染那个部分。但事实上呢，还是要多加的注意，因为登革热的这个病媒蚊啊，非常喜欢湿润的一个地方。积水容器哦，就是放假的时候呢，也稍微的注意一下哦，就尽可能的循道清刷，清除积水。那如果呢，有不小心，比如说相关的一些症状，因为现在病毒实在是太多了哈，发烧啊、头痛啊、肌肉酸痛啊、关节疼痛、皮疹等等，都要稍微的注意，及时的来这个就医寻求协助，这样子大家才可以开开心心的过这三天的端午假期。

0: hey, 佩佩，你看这瓶新口味的果汁，网络上最近不是超红的吗？包装很漂亮吧？我排了很久才买到的。
1: 可是漂亮的外表不一定代表它有健康的内涵耶。在打开它之前，也许你可以仔细检查一下这个。
0: 什么？你是说瓶子上的保存期限？
1: 没错，这是我们的第一条线索。日期是否清晰，是否在有效期限内，这是确保食品新鲜安全的第一步。
0: 哦，原来如此。还有吗？还有没有什么线索啊？
1: 当然还有，我们再来看看背后的这张成分标示，里面成分是不是你熟悉的东西？有没有太多看不懂的化学名词？或是有没有食品认证标章，还是政府机关合格的字样？这就是侦查食物真相的第二步哦。
0: 哇，我以前都茶来伸手，饭来张口，从来没有像这样仔细看食物耶。原来我也可以当食物侦探。
1: 对啊，每个人都可以是自己的食安侦探，从看保存期限、检查成分标示，到观察食物的色泽和外观，这些都是我们保护自己的超能力。
0: 多一份观察，多一份安心，让吃东西不只是满足口腹之欲，更是对自己的健康负责。从今天起，让我们一起成为自己的餐桌守护者。
2: 今天本皇有坏消息要宣布，因为天庭人口数已经超出结构规模，人力资源部门在清点人头数之后决定缩编，节约人事成本的费用，所以从今天起要进行裁员，请众卿开始进行转职规划吧。
3: 什么？我李罗家卡打风火轮，甘讲爱本身下凡去参加一个特异功能的选秀节目吗？
4: 啊！我红孩儿在火焰山修炼300年，练成3昧真火，口里吐火，鼻子喷烟。凭我的本事，我不当神仙，难道要去夜市卖炭烤鱿鱼了吗？
5: 我们是千里眼顺风耳，我们不想离开妈祖娘娘。除了视力好、听力好，我们没有其他专长啊。
6: 卖欢乐。我介绍你们听城市广播网，有助于减少你们的孤独感，分散情绪，恶化的注意力，说不定还可以从广播当中找到你们的命定的工作，继续发挥你们千里眼跟顺风耳的专长哦。
5: 没想到听广播有这么多功能，谢娘娘，
7: 听广播。

0: 挂了？什么呀？连输三把了！
1: 哈哈，快点选真心话还是大冒险？
2: 还选真心话是吧？听好了，
3: 奇怪你爱小狗，奇怪你总是有，总是幻想女生常常害怕，带你走吧。

来看一集德威方面的消息哦，这个系列电影回归又有一个很亮眼，大家也很期待的，那就是史瑞克五。据说呢，梦工厂动画呢，明年暑假会再次的让大家呢看到就很熟悉的一个童话世界哦。史瑞克五呢，集结了原班人马回归，还加入了全新的角色跟世代接班的元素呢。想一想，史瑞克已经是陪伴大家超过20年了耶。这一次呢，由喜剧天王这个麦克迈尔斯一样现身演出，然后呢，驴子很熟悉的 Eddie Murphy 回归配音，然后菲欧娜公主呢是由卡麦隆迪亚兹来诠释，也就是三大很重要的灵魂角色再度的合体。之外呢，人气女星千代雅也正式的加入史瑞克的宇宙，为这个史瑞克跟菲欧娜的女儿菲利西亚来配音。到目前为止呢，史瑞克系列四部电影全球的累计票房呢有突破了29亿元呢、哦、这发展出呢百老汇音乐剧啦，那另外还有像是巡演的舞台剧跟主题乐园设施哦，这非常重要，在流行文化当中呢很具有代表性的动画 IP 之一。好，在国片上也很重要的《鲁冰花》，因为它是这一次的这个坎城影展唯一入选的台湾电影啊，它数位修复版呢，上个月在坎城经典单元当中全球首映亮相，也引起了大家很大的回响。而有机会呢，在今年的暑假7月8号要重新的上映。《鲁冰花》改编自台湾文学之母钟兆政同名小说，然后在1989年8月在台湾首度上演，这是暌违了37年之久重返大荧幕。可是讲到《鲁冰花》，你会想到呢很轰动的这个歌曲，有没有？好，那么呢，鲁冰花呢，他曾经在第26届金马奖当中呢，就是有入围了6项提名，让最后拿下的是最佳女配角跟最佳电影插曲奖。你知道这部电影呢，连这个日本非常知名的当代艺术大师谁呢？奈良美智也在社群平台说他非常想看鲁冰花。因为他说呢，对这一部呢描写的几乎呢，因为他也是1960年代日本农村长大的小孩哦，所以同年代呢，台湾乡村拥有绘画天分的少年的一个故事哦，包含了这个教育的问题啦、地方差距等等，产生了很强烈的情感共鸣。他说呢，哦，一定也要来看一下。好，接着来了解一下第37届金曲奖颁奖典礼哦。很快的，6月27号晚上在台北小巨蛋隆重登场，也公布了颁奖嘉宾的阵容。哦，好多人呐、啊！露露、黄璐、子音，还有叶罗、黄轩、李竹欣、吕世轩、韦礼安、桑布宜、莫文蔚、许孝顺，还有动力火车、彭佳慧、钟兴明老师、萧煌奇、魏如萱等人。都发现有几个重点式的一个名单哦，比如说像这个，哎，去年呢就再度拿下跟这个歌后肯定的魏如萱，这一次呢颁奖嘉宾，然后用这样的身份重返金曲奖舞台。另外呢，韦礼安的多样身份也很多，比如说什么最佳新人奖典礼主持人，到还有现在的颁奖人的角色。那个露露呢，黄璐、子音呢，更不用说了，主持多届的这个担任主持大任。讲起来的名单什么感觉，好像前不知道第几任的典礼主持人，这一次呢很多很多都齐聚一堂都来了。好，那讲到主持人呢，新接任的是谁？大家非常期待的阿琳呢，他最近有新歌《一个人》。这首歌曲很特别的亮眼呢，就是 MV 当中所演出的这个女主角呢是安以轩，你还记得她吗？斗鱼的女主角，她淡出荧光幕有4年之久了，最近呢比较罕见的公开露脸，而且就是力挺好友阿琳的这首新歌《一个人》。一个人的孤单，一个人现在有谁陪最好呢？就是 AI 可以变成你的好家人，可以变成你的好朋友吗？来
来听一下这首新歌吧，阿林的一个人 MV 呢拍的，其实我觉得会很心酸的感动，有机会的话你们也可以上网去看一下。

0: 听完了好音乐，接下来我们也要进一段广告，精彩的节目马上回来，千万不要走开哦。 Hello， 大家好，我是卓逸峰。
1: 用最舒服的方式变瘦变美，天美堂西班牙因特波体态紧致管理，透过温和的能量刺激，实现肌肤年轻的紧致感。搭配 LPG 体态管理课程，产后妈妈瘦瘦针后皮肉松垮，天美堂找回您的窈窕曲线。
2: 妈，是安怎买家具？你拢一定爱来八八八。
3: 买家具就袂输咧算囝婿同款，唔呐爱精挑细选，介绍嘛爱真实在。当八八八家具，家具家己做诶，一支钉啊一块板，拢嘛用心在做，服务阁有够好，绝对互咱买家足安心诶啦。所以
2: 买家具拢来找八八八，绝对互你买家笑哈哈。
3: 丢啦丢啦，
4: 八八八家具，新化区高铁便道旁，5986760，
2: 只有一间，唔通加唔着间哦。
5: 腰酸脚麻关节疼痛，来用你的血液修复你自己。二次离心 PRP 血小板再生医疗，搭配超音波导引精准治疗，

0: 02-4499-178 大都会计程车。
1: 生活来点不一样，城市生活抱抱。
2: 您是否想让开口说话更有魅力，更有感染力呢？潭子长青学院乐活广播剧课程热烈招生中，无论您想提升表达能力，增加说服力，或是用生动的声音为孙子讲故事，这堂课都能带您发现声音的无限可能。课程特别邀请金钟奖得主蒋荣亲自授课，透过独家句话教学，帮助您突破说话惯性，学习更自然更有魅力的表达方式，更提供专属声纹人格测验，带您了解自己的声音特色，找到最迷人的发声技巧。原来您的声音可以更有戏，现在就加入乐活广播剧的行列，让说话成为一门艺术，让生活更加精彩。详情请电洽04-2465-3000分机518。潭子长青学院邀请您一起快乐学习，精彩每一天。
3: 大家好，我是张震岳，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FM97.1 台南之音。
4: 好，四点钟过后我们要来聊互动，互动呢就是看一下你一天的状态，好累好穷好怒好饿啊。当然今天的互动话题呢，夏威夷的也就开放自由发挥，其他的好好好好好好什么呢？

0: 你就是你，跟上来，准备微粉串门子。
1: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2: 好，我的微粉的第二次跟上来，我们要聊今天的互动。今天的互动我觉得还蛮可爱的，就选在礼拜三，就是小周末的一个好 feel， 我稍微的来看一下你的状态。而且我忽然想到应该还可以延伸一个话题，就是你每天就是属于那种比较执勤的，就是上班的一个状态跟假日的状态不晓得一不一样呢。好，这既然已经忘记了那就算了，就当延伸题，如果有想起来的话再给他补充说明。今天呢我看到的是呢网络星座小熊布鲁斯，这是小熊真的很可爱。每天他是列为，这是编辑群是列只有四种状态，是哪四种状态呢？好累，好穷，好怒，好饿。 OK， 你知道所谓的一个状态呢，它有可能是观察的，眼睛看得出来的，有可能呢是心，有没有？我们以前呢那种网络流行语会说心好累，有没有？就是用感受而得知的。好，不管呢你是用观察还是用感受而得知呢，来聊一下哦，就是这四种状态如图示当中，你的状态如何呢？一天当中的状态，有可能四个都重，真的有点压力大跟惨，有可能只中一个或中两个啊。好，那也顺便帮我标一下，以十分来计算的话，各自的分数有多高呢？另外我刚刚有说那种好，就让他呢自由发挥或者是延伸下去吧。你

是不是也有一些些好逗趣的，或者是呢更加罪恶的，更加黑洞的，好，来发挥一下，来交流一下，来说说看吧。 OK， 现在我觉得我每一天的那个状态呢，基本款来说好累，好，那种有时候是心累，有时候观察起来呢，可能比如说出国回来，那种上班的时候，倒班的时候，虽然就是很开心，但呢，那种比如说时差啦，或者是你要适应哦，不一样的地方国家的一个天气，也许呢，我觉得身心来说还是有一点点的疲累，特别是有那所谓的一个时差，有没有？所以我觉得呢，有时候呢，我就会显得好，观察起来的话呢，真的就会两眼无神的好累，虽然。基本款来说呢，好累的状态可能都有6到8分哦。但我觉得你真的要说到累到不行不行的，累到不要不要的，有可能是因为工作太过于集中，或者是接手很多案子的时候那样才呈现。如果平常的那个一个礼拜的节奏来看，我觉得好累这状态呢，并不是那么的一个频繁，会那边哀哀叫的感觉。所以我觉得好累的一个状态，可能就大概是持平吧，就是5到6分。好穷呢，是还好，如果没有过度的消费，或者呢是因为车子的关系，还有家里头那种家电用品啊，再不然家里头你要重新粉刷，那些呢比较大的预算才会有穷这个字，不然其实顶多呢都会觉得还可以，然后只要不要过度的奢华，就过那种就是奢侈的生活，所以我觉得也还行。好怒呢，我觉得怒这个字呢到现在为止的一个修为，我觉得真的是比较平静，平常很多，跟以前年轻的时候，或者是呢很有斗志的时候，然后再不然就是，很觉得必须要维持哈，有维持你可能自以为的哈公平正义的哈，我是说自以为哦，那个时候的怒气哈比较会狂喷，现在呢就是很平和，很 peace 的过，所以我觉得也还好，所以呢好饿呢。我通常啊，就是早餐可能会吃的比较晚，然后再到中餐，因为距离时间没有间隔太久，所以其实都会比较饱。比较饱的话呢，就会延后到晚餐的一个时间点跟它的量，所以有时候我觉得。我大概下线时候，我特别可能就是在互动3、4点、4、5点，我会觉得呢，我真的会有饿一波的感觉。所以呢，我现在呢，这个如果依照我现在讲的这个状态呢，我觉得好累，好累大概是持平吧，5到6分。然后呢，好饿大概就是下线之后更明显，大概就是5分。然后再来呢，我自由发挥的好有什么好呢？我觉得这个分数呢很重要，而且也占比很重，就是好困。我时不时的都觉得好困，好想睡觉，所以我的好困呢可能会到8分。那另外一个呢，你知道好怒已经没有了吗？但有时候你时不时的可能会因为你在跟粉丝互动啊，或者是网络留言啊，再不然看一下朋友的留言，再加上同事之间相处，时不时的一些很特别的一个经验跟惊奇，我觉得好笑的程度也蛮多的，就还蛮开怀的。好笑的程度呢，也大概会有4到6分，所以平均下来呢，对，就觉得呢还行。还可以哦，但如果我刚忽然想到，到底这一天的状态是上工的那个，就是上班的状态比较有多这些好，那这假日的时候是怎样的好呢？我觉得假日的时候，如果认真想起来哦，我会说认真想起来，我觉得其实假日的时候呢，就是还蛮好舒服跟自在，好舒服跟自在，跟自我跟自主。这个可能呢，这样子加起来的分数平均下来应该都会有8到9分吧。好，待会来看一下我的第二次你怎么说。

0: 冷气选冰点，电费省一点，生活凉一点，负担轻一点。真正台湾人制造的冷气，冰点空调。
1: 运势靠玄学，保养靠科学。每周一到周五晚上10点到11点，自然疗愈时间与您空中相见。

0: 整齐透白的牙齿，亮丽的微笑曲线，每个人都想要。
1: 远东牙医 3D 金雕帮您完成梦想，德国高端科技医疗，金雕细琢的微整牙技术，每磁贴片，全磁补牙，全磁冠，现场做，马上好，立即焕然一新，拥有灿烂美齿笑容。
0: 台南远东牙医集团，今天就变漂亮，0800-888-999。
2: 哎，爸，上次买给你的黑米还没吃完呢。
3: 那个黑米的口感很 Q 又健康，哎，真的不错呢。
2: 而且黑米还可以做很多其他的料理哦。
3: 哦，其他的料理哦。
2: 对啊，像是意大利海鲜黑米沙拉、黑米吐司、黑米咸粥，还有养生的黑米地瓜饭哦。
3: 哦，这样我们也可以来变化一下菜色呢，真是不错。哎，要是吃完了怎么办啊？
2: 那就打电话到城市广播网订购就好啦。
0: 好吃又养生的严选浊水溪珍珠黑米，八包1260元含运费，现在订购再加送四包，
4: 12包也只要1260元。快拨打城市广播网订购专线0800-600-929，0800-600-929。
5: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7.1。台南之音。
6: 好，第二次你一天的状态如何呢？我们来看一下哦，这网络哦，这星座小熊布鲁斯小熊哦，有四种状态：好累、好穷、好怒跟好饿。我自己呢，好累哦，大概就是5分吧。然后好饿也是5分，好困哦，可以到8分。好笑，好笑呢就是4分。那如果延伸到这个假日的啊，就是还蛮好舒服跟自在。你呢，耿杰呢，用一个图示让我非常明白这一件事情。他们家的柴柴呢，睡到不要不要的。我觉得呢，他这一天的状态呢，就是好困，然后呢，好好睡。哦，有可能这分数大概都是8分到10分吧。秀月的状态呢，就是有8分强的，好累哦。他说呢，除非上班啊，跟这个患者啊比较会有互动的，小小的可能会比较开心之外，不然的话呢，如果说跟一些队友哦，就是同事们在互动的时候会比较紧绷的感觉呢，就其实呢就会非常累。哎，那个紧绷呢不仅仅是那种酸疼啊，或者是呢头痛啊，这整个会属于呢稀累累的一个 feel。 好，来看一下嘉涵跟我说什么呢？好累啊，这有9分强，那实在是为什么哈？常常会觉得天天都有忙不完的事情。哎，宜萱呢？宜萱好累有5分，好怒居然有7分，好，你居然会生气，好。那自由发挥的部分呢，是只要呢锁定城市广播网，而且跟我们 DJ 群呢，就是不管是在线上或者是在那个粉专平台上的一个互动，都会好开心。OK， 这至少有点点疗愈的感觉吧。好，义军，你一天的状态有哪些呢？哦，他马上讲到是好穷哦，因为呢到目前为止还没有找到非常适合自己的工作，就没有 income， 没有金钱的收入，我感觉呢真的会觉得呜，好，这西北风啊，或是吃土了，有没有，就觉得好穷。那另外呢，可以自由发挥的好是什么？他觉得最近常常下雨，觉得很烦呢，好烦哦！衣服要晒好多天才会干。哎，你知道呢？以前呢，我都会就是直接把它一直放在外面，但我觉得呢，放在外面它的湿气哦，真的是太重了。怎么样去晒个2-3天、2-3个晚上，它还是会有一种湿湿的感觉，甚至那个气味上来说，也许会呈现一些些的变化。我现在就学乖了，如果呢晒了一天啊，还是持续下雨当中，我就会把它收到室内，然后用除湿机，而这样好像会比较快。虽然除湿的那个制水箱有没有，那个水桶很快，那个速度会比较满水位，然后频繁的去更换，但至少我觉得那个 就是不会那么的湿，然后甚至衍生出不一样的一个气味，所以这个可以参考一下哈。很烦哦，下雨真的下得好烦哦。虽然很开心哦，这个水库呢，水库有进账，但是想到那些呢，不要不要的哈，这个农作物的一个损失哦，那个灾损，然后又想到什么农民啊，还有这个果民他们的心情哦，真的好糟哦，你就会觉得哇，怎么办？好，那另外呢，很开心的一件事情，然后就是一样锁定成。城市广播网有谢谢 DJ 们的一个陪伴，就会让你们很开心，真好，你们嘴好甜哦，好甜，甜到那种十分好。水瓶座的玉君呢，每天的状态呢就是好玩的心态啊，这应该是会让人家好生羡慕吧。好，霞飞觉得呢，每天的状态呢，我看一下。轻松自在，诶，你要如图示好不好？我 pass 了。好， Michelle 说呢，一天的状态大概是好累呢，大概有十分，哇塞，那指数太满了。然后好累之余呢，居然好怒呢也有八分。你知道累当然会有一些躁动，很容易阿杂跟躁动，累就会有延伸出来这种，然后就会容易怒，好像也是恶性循环，因为也会让身心呢不得好好的一个平衡。然后另外他也觉得好穷哦，好穷有六分，好饿哦有三分。再来呢，自由发挥的是什么？好，一切不是一切东西无得力，一切都感觉好无奈。无奈的指数呢有到六分。好，齐佩说呢，如果生气就会让肚子好饿。好，世宗呢，好累有八分，好穷五分，好怒七分，好饿三分。这样的累跟怒呢几乎就是连带关系哦，只要有一个分数很高，好像都会给它提升起来。好累八分，好怒七分。好穷五分，好饿三分。他就特别哦，因为呢工作上的压力，还有呢钱的压力，为什么？多半呢都是因为要照顾父母亲，还有弟弟的这方面的压力，感觉呢也是被钱呢压得喘不过气来，所以都会觉得格外显得累，然后还好，你知道有时候就庆幸看你自己幸运的部分，有人在旁边，有心爱的人，重要的人在旁边，可以陪着你一起来挺过，有没有？甚至偶尔呢可以互相的接住彼此，那另外空中的陪伴，没有忘记这位好朋友，就是城市广播网，还有那个 DJ 群提供了一些讯息啦，然后提供一些分享的音乐啊，还有一些互动话题，哪怕是聊东聊西，聊543，聊自己的心情，聊未来的规划，好等等 ，OK， 这些聊可能都会让你呢比较能够舒服一些些。

0: 说走就走
1: Okinawa，
2: 即日起至8月31日，
0: 专任尾售幸福家不动产，
2: 抽台南冲绳来回机票旅游金，
3: 幸福从家开始，幸福家不动产。
2: 从上车滑手机到现在，到底在看什么啊？
4: 我在用台南市政府劳工局的台南工作好找 APP 找工作了，里面有各种最新职缺、职训课程、履历范本，还有面试资讯哦。
2: 这么方便？
4: 对啊，每天同步更新全台就业资讯，不管是找工作、学新技能，还是准备转职，都可以耶。
2: 如果找工作遇到问题或需要协助呢？
4: 可以向劳工局职训就服中心寻求协助。刚毕业想转职、中高龄、二度就业，或是原住民、新住民、中低收入户，从就业辅导到职业训练都有完整资讯。需要了解的话，可以拨打06-633-0820。
2: 那我也要来下载台南工作好找 APP。
4: 以上由劳动部就业安定基金补助，台南市政府劳工局职训就服中心广告。
2: 进驻伦敦美学牙医诊所，采用欧美植体，植牙一颗38000。
5: 南纺购物中心旁，0800-666-889，0800-666-889。
6: 我是乐屋的总店长王秀仪，从来没想过一待就是20年，因为这里充满了学习和成长的丰富养分。乐屋提供我们很好的产品及专业知识，让我们可以协助顾客满足家里每一个人的需求。我会持续在乐儿屋为大家服务哦。
2: 您全家的补给站，
7: 乐儿屋，呵护宝宝不马虎。
8: 刚学脚踏车的时候总是觉得好紧张哦，爸妈在后面扶着我，要我勇敢地冲出去，并说慢慢的就会找到平衡感了。但跌倒了好多次，流了好多眼泪，我大喊着我不想再试了。爸妈要我不要放弃，再试一次，他们会在后面扶着我，不让我跌倒的。这样子的安全感让我鼓起勇气再次骑出去。哎，这次很顺利哦，应该是有爸妈在后面扶着吧。
9: 骑得很好啊。
8: 爸爸的声音在远处飘荡时，我才知道他们早就放手了。长大后我也体会到，人生就像在骑脚踏车，其实有时候是我们的害怕阻挡了自己，而只要多多练习，慢慢的就能够找到生活的平衡感了。
10: 最好听的声音都在城市广播网 FM97.1。 Hello， 大家好，我是吴克群。

好，我的微博的第二次，你每天的四种状态，好累好穷好怒好饿，有几个百分比呢？好，以十分来算的话呢，你自己的体验，不管是观察到的或者是这个心感受到的，都可以来说说。那另外也可以呢，其他的自由发挥的延伸哦。有些人觉得好玩，我觉得非常非常的钦佩，用这种好玩的一个角度去切入的话呢，其实收获可能会更满的啊。那另外呢，有没有人说什么好欠扁之类的吗？陈梅有跟我说，就像我说的，如果说出国回来哦，就是立马倒班的话，真是觉得好累，因为可能身体上来说真的是不太允许像年轻的时候这么快的就定位，但心情上可能是非常踏实的哈。比如说呢，九九呢回归工作之后呢，觉得好忙好累，但是其实呢是真的很踏实的，那心的感受力是很踏实的。世强跟我说呢，他的一天的状态就是好累，而且是满十分。好，蔡玲呢一天的状态好累，大概是七分哈。其他的好是什么好呢？有可能好肥，你知道好肥可以对应到什么？就是好饿。哎，但也不一定，因为有些人的体质啊，他就是吃不胖的，有没有？就算是他好饿，吃了好多好多好多好多好多，他还是好瘦。OK， 好，所以你觉得呢？其他的自由发挥，当你发现重重的好肥，就要该减重了，是吗？哎，这是最近呢，那个粽子真的是不要吃太多，因为它不好消化，好吧？好，那有时候呢，吃太多你会觉得好罪恶，有没有？罪恶感很重。哈哈，我们家早上的这个城市 Monico 的 DJ 平汉，他有说收听城市广播网一定是好幸福的，幸福度百分之百。嗯，他今天的状态，今天的嘴。好甜，好，很好，是自由发挥的好。好，文琪呢？他说 ，always 就是累，我感觉呢十分不太够，有可能要十分好多好多的加一加二加五加 n 倍。好，景宏呢？每一天的状态是什么？好累有八分，好穷有十分啊、哦，怒还好，就是只要不要生气，其实呢对身体对心情上来说都还不错的。好饿有七分，因为有时候呢真的，你看他是那个好累的八分，也许没有到满，但是呢满的十分的时候，有时候事情好多，会忙到怀疑人生。好，正好呢。好累十分，好穷两分，好怒五分，好饿九分。特别是呢，这个晚上如果遇到加班呢，累又会更加的升级哦，又会多抢几分，然后饿呢也会多抢几分。好，就是累再加上肚子饿。好，小珍呢每天的状态好累有五分。好，然后呢好穷。其实呢有时候那个穷就是你的规划吧，就稍微的松一点，稍微的紧一点。他说知足心态上来想的话就不穷了，好不好？但偶尔还是要稍微的教一下。 OK， 好怒呢两分，好，至少持平，让自己的心情平稳，不要那么容易的被激怒被惹怒。但是前提之下，可能你的底线啊，你的底线啊，那个什么禁区有没有要好好的稳固一下啊。时间到肚子就会咕咕叫，它就会像那个闹钟提醒你好饿好饿好饿十分。还有呢，上班的时候因为可能有多重的角色，多重的分工任务，所以会被叫来叫去，会被 Q 来 Q 去，然后什么东西单子啊货物要赶，真的非常的忙，也是到极致了，极致的一个十分满分。好，小美呢，郑小美好累啊，她全部都拿满分呢。好，这个满分到底是要听你哭还是听你笑呢？好累十分，好穷十分，好怒十分，跟好饿十分。好，那另外呢，看到的是朱梅好累有八分，好穷有九分，好饿有七分。好，那另外一个好呢，好棒哦，都是城市广播网的陪伴，真的是好棒。

0: 站，前往未来的旅客，请在 EA 月台搭乘。
1: 列车长广播，欢迎各位搭乘本列车，本列车通往未来，沿途停靠，毕业快乐，事业有成，神采飞扬，追梦成功，终点站精彩人生。现在请系上您的安全带，祝您旅途愉快。
2: 城市广播网与你一同欢庆毕业季，祝福每一颗热血的心都能展翅高飞，自在遨游。
3: 少年呢，这菜吼，给予你一挂，家己煮较实在啦。
4: 多谢阿妈，我的车来啊，我先来去。阿姨，这个位置给你坐啦，坐着比较舒服。
5: 谢谢你，年轻人。
6: 下一站，台北 ，Next Stop， 台北。

0: 不要害怕，医生阿姨很快就帮你检查完了，一下就好了。哎，你看，你看，你看，阿姨这边有漂亮的贴纸，检查完就给你，你很勇敢哦。
1: 阿妈，小心妈妈走这里有电梯哦。
2: 好啦，我会说你啦。
1: 哇，阿妈你很棒哦，这个贴纸送给你。
2: 哦，谢谢你呢，你好贴心哦，阿妈好感动哦。
3: 一份分享的快乐，一句关心的话语，一份真诚的鼓励，这些声音都能交织成善的旋律，期待曾经被温暖包围的我们也能成为温暖的传递者。城市广播网与你一起让爱流动，让善循环。
4: 人事物的关系舒服最重要，
5: 城市舒服雷，舒服你的听觉。
6: 好，下午的4:39，城市舒服雷，舒服你的听觉。最后一个 part， 我们再来请我的微粉 Dios 来交流看看哦。在一天的状态当中，好累，好穷，好怒，好饿。那这状态你有中几个？如果呢，打分数以十分来计的话呢，每一个分数是多高或多低呢？而且自由发挥一下，让我们知道你的这一天的动态，还有没有好什么什么什么什么的。

好了，来看一下天蝎方。天蝎方跟我们说呢，好累有八分，好怒也是八分，你知道吧？累跟怒很容易联动的，心累到好想骂人。放假前夕耶，开心开心开心。丽云呢，她说呢，大概的分数，好累八分，好穷五分，好怒三分，好饿也三分。娟娟呢，好累有十分哦，但身体感觉的累有三分，但心累的一个感受度更强，大概是七分。好穷五分，好怒有七分。你看吧，累跟怒好联动哦。好，自由发挥的部分，他觉得呢，好烦，大概有九分，好无奈有八分呢。小冠好累八分，好穷五分，好怒七分，好饿三分。尤其最近呢，感觉特别的累，而你又要想让自己健康去晨运，但是又要去做复健，七早八早起来，每天呢都睡不够，因此呢很累。好安静呢，好累五分，好穷一分，好怒五分，跟好饿四分。好，其他的好呢，唯一的好好多个好，就是还好，还好有空中城市广播网。王云呢，他真的好棒，让我们好生羡慕。因为他说呢，那个什么，那什么状态，小熊的状态，好累好穷好怒好饿，通通都没有，几乎没有，大概就是给一分，意思意思的给一分。他很可爱哦，他有很多的自由发挥，好想喝咖啡。而这雨天不方便喝咖啡呢，就会特别有这种感觉，我超有同感的。好想吃东西，有可能是烤鸭，有可能是西西里柠檬气泡咖啡。他想的呢，那个好字啊，几乎都是吃吃喝喝的品相。紧紧的抱着，好会吃，好爱吃，好喜欢吃。他说事实上呢，那个心情这样的转换，而如果呢投入在自己非常喜欢的事情啊， enjoy 的事情呢，感觉起来也许是自我催眠吧，心理作用，他可能感觉就不会那么的累。然后当然最主要的是也不要去饿坏了，饿了自己。

好，再来看到小美，小美一天之内的这个状态呢，应该好累，因为忙了一天呢，铁定会觉得很累，因为你毕竟是用了体力，然后更重要的是用了那个脑力跟心力。好，另外的延续自由发挥呢，好忙好充实好开心，好开心的设定的一个选项呢，唯有城市广播网。哎，这样子我今天的糖分好高哦。好了，伟斌说呢，他的状态好累，给满分十分，好，没办法哦， always 睡不饱。陈红说好累七分，好烦三分，好想消失哦。

刚才看到了小冠有说呢，就是很怒的时候就是会怒自己，因为他觉得自己忘东忘西，好生气，但是气的都是自己，不会能去怪罪别人。

好，每个人的每天状态呢，其实有时候都会想起来大同小异，对吧？那种感觉呢，我有过，你也有过，他也会有过，只是占比拿捏呢，就是对，要尽量的把满分稀释、稀释再稀释，平稳、平稳再平稳。哎，其他好的延伸呢，比如说好好笑啦，好幸福啊，好棒啊，那就要一直加值加值加值，除值除值除值。有时候我也会好想消失一阵子，就只有消失一阵子哦。世上有很多事情，如果是非你能够去掌握的，又真的是很无奈，对不对？无奈之余呢，把它顺着吧，另外一种角度去切入，就顺势而为，可能就会好过些啦。都有听懂哦，了解一下自己的状态，如何去稀释，如何去加值，一起努力吧。谢谢，谢谢我Dears今天的互动。

0: 米兰时尚发型，0800-60-1490，让你美丽自信，一试就灵。
1: 有没有想过，如果有天中了11亿的彩券，家人对你的态度会变成怎样？
2: 绿光剧团《人间条件八》凡人歌，吴念真笔下最不一样的人间条件系列，6月27、28号将在台南文化中心演艺厅演出，用幽默又写实的故事，道出三代家庭最真实的人性与情感。
1: 欢迎民众到场感受有笑有泪、句句戳心的演出。以上是台南市政府文化局广告。
3: 喂，我陈先生啊，我收到花一多些保单假扣押，这什么意思哈？
4: 假扣押就是您这张保单都领不到钱，接下来会申请强制解约你的保单。
3: 哈哈呀啦，我们今天看好金建会啦。
5: 你那是这不给鬼丢的来吹，这个金建会哪和你敢栽？
4: 内政部社团法人台南市大同路2段667号，0800-885-111，0800-88011。
6: 你好，我是林黑草医师。卫福部公布了国人十大死因几乎都与肥胖相关，解决肥胖问题不但可改善身体健康，对自信的提升更是可观。
7: 自信只要加把劲，算起来会更加有人缘，算起电话会更加健康哦。有肥胖问题就找林黑草诊所，电话26-56789，你来我来去会告。
8: 你的声音南印大来请听，
4: 专业的师资团队引领国际交流与实习。
8: 2026经典新秀设计奖入围件数连续15年全国第一，
4: 设计自己的未来梦想从南印大开始。
8: 四季二专进修部，台南应用科技大学热烈招生中。
9: 强心小病毒细菌远离我。
10: 宝贝，你在念什么啊？
9: 老师说要常洗手才不会得肠病毒啊。
10: 宝贝，你的观念很棒哦，除了常洗手之外，在流行期间也尽量别去人多拥挤空气不流通的地方，还有啊，要注意营养，不要挑食，多运动跟睡眠充足，免疫力强就能对抗肠病毒哦。
9: 那我要把妈妈煮的菜菜吃光光。
10: 宝贝，你最棒了。
11: 城市广播网提醒您，4到9月是肠病毒流行期，请正确勤洗手，注意环境卫生及通风，增强免疫力就能有效对抗肠病毒。
12: 城市广播网 FM97.1，有好音乐带给您美好的一天。大家好，我是张杰。

好的，三个小时的城市祝福雷，希望一切所有第二场空中陪伴咯。留言点歌推歌推主题请到 DJ 夏威粉丝团，明天再来准时上线见， See you and 加年。

晚餐吃什么吗？辛苦了一整天，那就回家煮碗吃了会上瘾的上至关庙面，让肚子吃饱饱，心情会变更好哦。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舒服的旋律，自在的心情，城市放轻松，让你生活更轻松。欢迎收听《城市放轻松》。好的，6月17号下午的5:01，这里是城市广播网，北部90.1，中部92.9，南部97.1。这是放轻松，让你生活更轻松。我是陪伴你的 DJ Race。哇，下了好几天的雨，真的好需要阳光哦。所以节目一开始来送上就是张韶涵的《阳光空气》。

0: 周转，找世界汽车借款2606600，支票、工厂机械设备、汽车大额周转，快打世界汽车借款2606600，租金税改后就赚，税改汽车就款。
1: 你的爱车都有贴隔热纸，那你家呢？别怀疑，
2: 赶快来永仁。
1: 永仁汽车大楼隔热纸有效隔绝紫外线，降低室内温度，加强室内冷房效果，让你家的电费真正达到
2: 省省省。
3: 永仁汽车大楼隔热纸，台南市东门路3段260号，土地银行对面，269-1808，269-1808。
1: 隔热纸专家，
2: 永仁汽车大楼隔热纸。
4: 妈，是安怎买家具？你拢一定爱来888。
5: 买家具就袂输咧算家赛同款，唔呐爱精挑细选，介绍嘛爱真实在。当888家具，家具家己做诶，一支顶啊一块板，拢嘛用心在做，服务阁有够好，绝对互咱买家足安心诶啦。所以
4: 买家具拢来找888，绝对互你买家笑哈哈。
5: 丢啦丢啦！
6: 888家具，新化区高铁便道旁，598-6760。
4: 只有一间，唔通惊唔着惊哦。
7: 我是民警诊所，民警诊所突发治疗成效让您看得见。民警诊所采用治疗前后拍照比对的方式，生发进度让您看得见，停止掉发让您看得见，改变让您看得见，效果更让您看得见。
3: 民警诊所06214-1002，06214-1002，实现生发愿望，民警诊所。
8: 哇，好香哦！这是什么？
4: 嘿嘿，是统一面啦、
8: 啊！统一肉燥面居然能干拌吃，
4: 干拌面 Q， 满满肉燥香，冲泡两分半就能吃。
8: 哇，我也要吃一口！
2: 统一肉燥面，干拌吃也美味，
9: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起合作这首《我心动了》，当年传唱度非常非常高，因为旋律真的是太好听了。好的，再来一首经典的男女合唱，就是《私奔到月球》，来自五月天。

听了，私奔到月球，来自五月天以及陈绮贞。好的，时间来到是下午的5:15，接下来关心今天的新闻。首先是拥有68年历史的必胜客母公司百胜餐饮集团呢，16号宣布以27亿美元，大约新台币853亿元哦，要出售旗下的披萨品牌，就是必胜客，并且呢，将重心会专注在肯德基以及塔科角，也这个消息也是震惊餐饮界哦。那针对这次的交易，是不是会牵动台湾市场布局，必胜客表示台湾端目前不方便发表评论，并指出相关讯息呢要以总部香港怡和餐饮集团对外说明为主。好，那接下来是受到滞留锋面以及西南风的影响哦，全台降下丰沛的雨量。那根据水利署统计，6月4号到17号呢，全台水库预期可以进账6亿7990万吨的水哦。那其中已经有5亿7177万吨的水流入各个水库，还有1亿0813万吨水呢是等待入库。整体蓄水率已经来到了72.63%。好，那接下来关心天气。今天受到西南风以及滞留锋面减弱的影响，全台大气还是不稳定。中央气象署表示，中南部地区呢不定时会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那北部以及宜兰上午也有零星降雨。到了午后，中部以北地区以及宜花山区要特别留意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那端午连假天气方面呢，最新模式的这个模拟显示哦，周五到下周三太平洋高压增强，一天比一天热，各地热如夏天，那山区午后偶尔会有局部短暂阵雨。

0: 我是廖云婷，夏天开车降温，我推荐桑马克 XR 顶级多层光学膜，搭 XC Max 全波段隔热技术，高透光，全面抗 UV， 贴全车再抽 DJI Osmo 360，请洽全省经销商。
1: 日本三协极品气密窗，皇室贵族御用品牌，外形设计极致工艺，为您提供最顶级的门窗品质。来自日本50多年的卓越信誉，日本三协极品气密窗，0659833111。
2: 你好，我是林黑草医师。卫福部公布了国人十大死因几乎都与肥胖相关，解决肥胖问题不但可改善身体健康，对自信的提升更是可观。
3: 自信只要加把劲，算起来会更有人缘，算起来也会更健康哦。有肥胖问题就找林黑潮诊所，电话2656789，你来五六七八九。
4: 买的
5: 这电视柜
4: 也是阿姨买的，
5: 不要跟我说这么时尚的餐桌
4: 统统都是阿姨买的，
5: 到底阿姨是谁呀？我也要她帮我买。
6: 买家具要人帮，就找阿姨摩登家具，款式多样，品质有保障。不了解温度杯仁德交流道往市区方向200公尺，2704621，阿姨摩登家具。
7: 哇，好香哦，这是什么？
5: 嘿嘿，是统一面啊。
7: 统一肉燥面居然能干拌吃，
5: 干拌面 Q 满满肉燥香，冲泡两分半就能吃。
7: 哇，我也要吃一口
8: 统一肉燥面，干拌吃也美味。
0: 城市广播网 FM97.1， 用好音乐带给您美好的一天。大家好，我是徐佳莹。

John Adam 这首 23 17 是以他爸妈结婚30年的爱情故事为灵感，见证父母永恒不变的爱情，也邀请到好朋友高尔轩饶舌助阵。好的，城市放轻松，今天星期三小周末又到了分享晚餐的时间了。我真的很喜欢看大家分享的晚餐，不管是小吃、便当、泡面还是大餐等等，都欢迎分享哦。那这个礼拜五就是端午节了，相信大家应该早就开始吃粽子，我不会到当天才吃粽子，我已经就是反正端午节前就大概前两周就开始在吃粽子了。那今天跟大家分享的是蚝干真味鲍鱼粽，我跟你讲，这个就是饭店取的名字哦，这个真的就是我在粉丝团上分享的那几个字哦。对，因为大家可能都知道，说我也在节目上都有讲过，我从小就是吃妈妈包的粽子长大的，我真的是非常非常习惯的那个妈妈味，也觉得说妈妈包的粽子是最好吃的、哦、那当然也是有吃过什么饭店的民众，五星级饭店的民众，可是我觉得一点都不好吃啊，我就喜欢吃妈妈包的粽子哦。但是呢，今年有吃到这个朋友送的饭店，也是五星级饭店的粽子啊，哇，它是一袋，然后里面有五颗，那都是五种不同的口味哦。那其中最贵的一定就是这个鲍鱼粽，然后我打开之后，蒸熟打开之后，哇塞，我真的非常的惊艳呢。它那个鲍鱼是大颗哦，就是很扎实饱满的那种大颗的这个鲍鱼，那配料呢就是有很大朵的香菇啊，什么五花肉啊，吼，肉粽不是都会包那个五花肉这样，然后有什么腊肠，然后还有咸蛋黄，然后栗子，然后猪背大概好像有三四颗这样子哦。而且重点是它的糯米，它那个粽子的那个米啊，真的是就是味道是刚刚好的，然后我是淋了一点点的这个酱油膏，哇塞，整个蒸好之后超级无敌好吃的、哦、我就很惊艳说哦，那真的是很对得起这个名字，这样非常非常好吃的一个粽子哦，所以也跟大家分享哦。那想留言的朋友呢，也请上脸书搜寻 DJ Iris， 加入粉丝团一起来留言。

0: 哦，国际情势动荡，引发能源危机，让爱情做好准备哦。
1: 啊，是要准备啥？
0: 准备哇，大家海尔热泵热水器，比天热水器省电4倍哦。六月底前买指定机型，送给咱6万块电子锁链
1: 哦。哇，快到全国电子门市看看，海尔热泵热水器。
2: 植牙好贵。
3: 伊伦牙医进驻伦敦美学牙医诊所，采用欧美植体，植牙一颗38000。
4: 南纺购物中心旁，0800-666-889，0800-666-889。
5: 说走就走
6: ，Okinawa，
7: 即日起至8月31日，
5: 专任尾售幸福家不动产，
7: 抽台南冲绳来回机票旅游金，
8: 幸福从家开始，幸福家不动产。
7: 从没什么客人到排队面店，听听老板怎么说。
9: 自从将传统生面瓦这上至快煮面，滚水煮冷荤煎，就可以快速上桌。客人外带回家吃吼，马龙甲店里食的同款 Q 弹不软烂。老实讲吼，成本差不多，但是人客变更卡侪呢，生意自然就愈来愈好啊。
7: 上至快煮面，一粒几包，店家免费试用，快拨0659-51888，我们有专人提供样品跟说明哦。
1: 我们回来喽，
10: 快来吃山竹
11: 哦！白泡泡又咪咪，真够嘴。嗯，酸甜清爽又 juicy。
12: 这是泰国产地直送，进口严格把关，品质有保障。而且山竹有丰富维生素 C、E 和 B 群，好吃又健康。
13: 城市广播网鲜冻山竹，去壳保留完整果肉，方便食用。一组6盒，只要1480元。订购专线0800-600-929，0800-600-929。
14: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7.1。
7: 好的，继续送上，这是魏佳莹所演唱的《花香》。那待会还有城市交通观测站。

0: 好的，时间来到是下午的5:36，欢迎收听今天6月17号的城市交通观测站的节目，我是交安女神 Iris，
1: 我是交安哈宝宝哈德。
0: 好的，马上现在关心目前路上的即时路况。首先是在北部地区，国道一号北上的50.4公里，这边是过机场系统内侧车道有一起大客车跟小客车的事故发生。接下来在中部地区，国道一号北上了181公里，下南屯交流道匝道往环中路方向这边目前是车多，以及在南部地区高雄市的三民区九如一路高速公路西侧这边目前车多。好的，以上路况提供给驾驶朋友参考。
1: 好的，交通新闻方面呢，首先又是度假、
0: 哦、
1: 又是度假、
0: 哦、真的是抓不停、欸
1: 哦、真的、哦、因为 新北市一名36岁的田姓女子、嗯、那她就是日前晚上下班之后骑着 U-bike 载着自己的宠物犬、
0: 嗯、
1: 然后在新庄的幸福路上面狭小的人行道违规行进啊、哦嗯！那新北保安大队员警看到之后就想要关心一下到底怎么回事、嗯嗯、
0: 对，怎么会骑上这个人行道这样子、
1: 哦、对啊，然后田姓女子她就虽然打开随身包包让警方查看、
0: 嗯、
1: 可是因为她就是眼神闪烁飘忽不定，感觉好像有做什么拍歹机、
0: 哦
1: 啊、然后企图的遮掩内部的物品、
0: 嗯嗯、
1: 对、
0: 嗯、
1: 那员警当场就识破说哎、嗯欸，你这个有毒品电子烟、
0: 哦、
1: 经过现场检验为毒品、
0: 嗯、
1: 那后续警方就对田姓女子进行唾液快筛，也呈现毒品阳性的反应、
0: 哦、所以她其实一开始她如果她没有违规的话说不定不会被抓到，但是我们不能有这种侥幸的心态、啊、我
1: 觉得法网恢恢疏而不漏，她总是一定会遭殃的，
0: 总是迟早有一天会遭殃这样、
1: 嗯、对
0: 而且基本上就是有点做贼心虚啦，所以才会被警方识破说哎、嗯欸，你这个眼神一看他们也看过很多、啊、
1: 而且还在狗狗、
0: 哦、对呀、啊，
1: 会不会是狗狗出卖了他宠物沟通师狗狗你相信宠物沟通师吗
0: 我有看看过他眼，基本上我是不太相信，我都觉得那个是江湖郎中。
1: 听说乌龟有一个社群哦，乌龟网路你只要跟其中一只乌龟讲话他会，他有自己的社群网路这样。没有啦，我最近
0: 你不要跟我
1: 真的啦，这个是最近热烈讨论的话题。
0: 你说我跟其中一只乌龟讲话呢，他就可以告诉我，就是那个占卜之类的，
1: 对对对，
0: 类似的。
1: 他们有一个乌龟的
0: 卦象吗？
1: 我不知道，反正很荒谬。
0: 哎、欸，可是好像就是动物占卜，好像是真的有，是不是？
1: 对啊，
0: 就
1: 是
0: 比如说小鸟卦还是什么的，他不是就是你跟他讲、
1: 哦，那是另外的，宠物沟通是你直接跟宠物聊天。
0: 哦
1: 你说雕牌那个，
0: 对、啊，我好像扯远了，一切都是因为有一只宠物犬、
1: 哦，对，都是因为他的宠物犬，就是疑似啦，
0: 疑
1: 似有就是跟警察沟通，叫警察去抓他
0: 事主，就是说汪汪汪汪，那不就是廖别雅吗？
1: 就直接变气毒犬、
0: 嗯。好啦，这个因为他真的是违规啦，然后也被警方发现，因为真的，我真的觉得那个你再怎么样掩饰，那个其实警方都看得出来，因为他们真的也是阅人无数啦，
1: 对,、啊 他们看过坏人可多了，
0: 太多。啊、你不管怎样都是一定会被发现这样子哦、喔。对，所以呢，全案依《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第73条第二项开单举发，处新台币1200元以上2400元以下的罚款，并且当场禁止驾驶。那也依《毒品危害防治条例》移送新北地检署侦办。那新北市保安警察大队就呼吁哦，毒品真的是危害到社会民众的安全。不管你是驾驶动力工具，或者是像我们这个案例是慢车毒驾，也是都不行哦、喔。所以呢，新北警方针对驾驶的各项车辆的这个毒驾行为都是零容忍的态度，其实不只是新北警方，就是现在全国各地的警方大家都是毒驾零容忍，跟酒驾零容忍是一样的、哦、
1: 对，
0: 那新北市保安警察大队也是会持续的强化执法力道，而且会运用科技执法来精准执法，就是要全面打击毒驾以及毒品犯罪哦。
1: 真的，他已经现在越来越深入了、嗯、无孔不入、嗯、你看像昨天 你不是讲那个 CY 他们那边，
0: 对，他们那个
1: 事情就发生
0: 在台湾大道、哦、
1: CY 每天必经之路、欸、
0: 对，他每天就在那个站，
1: 离我们生活很近，
0: 他就每天就在那个站，那个 BRT 那个站点，然后上下车这样子。
1: 啊、
0: 他就跟我说：“哎、欸，那个他就说翠上整个都在发，就是有一台休旅车去撞到那个站、嗯，
1: 然后冒出阵阵白烟。”
0: 对，然后只是说他看到的时候，车子已经就是处理掉，只是说那个地方就是他每天会 下车的那个站，如果那时候有人的话，那怎么办？ 对不对？
1: 意思是它频率已经高到已经真的是在你我生活附近
0: 了，就是在你生活附近，
1: 它没有那么远，不是在电视上而已了。所以这个部分要需要大家一起来重视一下。
0: 对
1: 对，那现在呢，警方全力打击毒驾，那酒驾也是哦，大家别忘了酒驾。
0: 对，不是件
1: 这两件没有哪一个比较严重，
0: 就
1: 是、都一样严重、哦。
0: 就毒驾、酒驾真的都不行啊。
1: 对对，那彰化警分局日前执行巡逻勤务，就发现有一辆轿车，它的右侧尾灯不亮。然后拦查车辆之后，发现70多岁的驾驶，他们是满脸通红，浑身酒气啊。经过实施酒测，这个酒测值呢是高达0.57毫克，几乎已经达到哇烂醉，严重酒醉的程度了。那老翁就变成说呢，哦，我自己。进进这个有救啦，吼的习惯，吼认为只是调养、
0: 补身体、
1: 补身体，吼什么压钢酒啊，吼什么喝桃汤啊，蜈蚣酒什么，哎，那种我只是调养身体，并不是酗酒哦，没有，它还是酒啊。
0: 对，它就是酒啊，这个是到底是哪个观念？
1: 而且它还那个月泡酒精浓度还可能还更容易醉，
0: 越高这样子。
1: 对，然后警方讯后就依照公共危险罪嫌移送法办了。
0: 那这个老翁是向警方坦诚，他当天他确实是有喝酒，但就像刚刚说的，他就说他是长骨刺啦，然后为了要舒缓疼痛，长期以来都有服用自制药酒的习惯。我先撇开他这个酒驾一回事，是真的长骨刺喝药酒这是怎样，是真的会舒缓疼痛吗？这我不太理解。有人可以就是跟我们私讯讲一下，这个是真的有用，还是他自己在说服自己？
1: 这是老祖宗的智慧，
0: 对，还是、
1: 就
0: 是、还是怎样？这样子
1: 酒里面不管泡什么，然后泡这个治那个，泡这个就治那个，
0: 这个是还是他自己的遐想还是怎样的？他就是说他每天喝一杯，他就觉得说喝药酒只是补身体，然后他就觉得说不会影响自己开
1: 车。可是他已经喝到烂醉了，
0: 对，所以这个观念就是不对的，因为他不管你是什么样的酒，他就是酒，就是不管你是调养身心还是怎样，它就是酒，你就是不能开车哦。而且呢，因为这个酒测值是明显超标，所以呢，讯后也被警方依公共危险罪移送法办。所以真的是毒驾、酒驾通通都是不行啊！拜托，我真的是很不希望再分享这样的新闻。
1: 今天的这个第一则就一个毒驾、一个酒驾。
0: 对呀、我看到真的是我不知道到底该不该分享，可是我真的觉得很讨厌，就是一定要告诉大家，一定会被抓。对，不管你是骑什么样的工具，
1: 法网恢恢，疏而不漏。究竟这个酒驾、毒驾，
0: 究竟他们会受到什么样的惩罚？
1: 让我们罚下去。
0: 对，真的是要重罚了哈。
1: 好了，我下一趴就用这个圣主儒的方式来主持好
0: 了。你看，
1: 然后你是那个贵宾猪。贵宾猪那个叫什么？蓝色水玲珑。
0: 对，我这个贵宾猪我不太会学耶。
1: 哦，没关系。
0: 圣主儒可能抓了个到抓得到一点，
1: 就差不多差不多类似这样、
0: 我们等一下来进恶补一下。
1: 好，来试试看好了。
0: 等一下，我们
1: 贵宾猪
0: 吓死人了哈、好了，那我们先来听歌，待会再回到城市交通观测站。现在是下班时间，提醒您行车多礼让，交通快乐行。城市广播网交通部与公路局关心您的行车安全。
2: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与公路局提供。

0: 市交通观测站。好的，时间来到是傍晚的5:47，欢迎继续回到城市交通观测站。大家都说
1: 赞哦，
0: 我是 Iris 赞，
1: 是他的赞。
0: 好，那这个阶段呢，要跟大家聊的就是在马路上呢，行人最常走的，基本上现在是人行道比较多了哈、那什么天桥、地下道已经很少见了。那行人还可以走的地方就是还有骑楼这样子哦。对，那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这个标线型人行道？现在路上其实越来越常见了，
2: 楼下是不是就有啊？
0: 有，
2: 就是那个，
0: 就是后面那个，就是有那个鱼会跳出来那个地方，
2: 鱼会跳出，
0: 就是那个叫什么沟渠那边已经有，就是挂了一大片的人行那个标线型人行道，对，只是说可能其实现在大家应该很常见了，只是说不见得知道说，它确切的名字是什么，但是现在真的是越来越常见了啦。
2: 因为其实标线型人行道这听起来就是跟行人有直接的关系，
0: 没错，
2: 对。
0: 那依照《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第3条第3款的规定，那人行道呢，就是指专供行人通行的，像是骑楼、走廊以及画设提供给行人行走的地面道路，这些都算是人行道哦。
2: 对，那另外呢，还有依照《道路交通标志标线号志设置规则》第174条之3。规定说，人行道标线是用来指示路面上只限行人行走的专用道，
0: 对对对，
2: 车辆是不可以进入的。
0: 对，
2: 那看到这些就可以知道说，标线行人行道跟一般实体人行道是没有差别，都是专门要保障行人安全的一个标线设置。
0: 没错，而且呢，为了要保障学区的步行环境安全，因为学区附近一定都是小朋友就是在那边行走哦，所以呢，台中市政府就推动了道路改善工程，运用车道瘦身的策略，然后呢，在大甲区的开元路完成了标线型人行道的划设，而且呢也克服了人行道不足的困难，就有效改善人车争道，而且可以守护学生还有在地居民的步行权益哦。
2: 接下来这个案例，哇，我的故乡
0: 哦，你的故乡哦，
2: 永贞啊，
0: 永贞啊，
2: 故乡哈，新北市的三峡老街
0: ，
2: 它拥有复古绵延的红砖拱廊，
0: 对哦，那边真的是观光客都会去的地方。你当地人你会去吗？
2: 当然不会，
0: 所以当地人就是不会去那种地方就对了。
2: 有外地朋友来，你还是
0: 会带他去啊，不然三峡还可以去哪里啊？是不是？
2: 对啊，就是你还是得要带他去个某个地方逛一下，
0: 什么地方对不对？而且那边真的就很适合，对，很适合逛街。
2: 对啊，亲子放风，我觉得还蛮适合的。
0: 对，
2: 那个地方就是红砖拱廊跟融合中西日式建筑风格，一直是国内外旅客喜爱的热门景点。
0: 对，
2: 那为了提升步行环境的安全，新北市政府也完成了大勇路哈，问阿嬷引导，
0: 阿嬷引导呢，走一走就走到啊，黑哈德因阿嬷引导啊，
2: 对，那这个大勇路的路标线型人行道的设置已经完成哈。
0: 对，
2: 那这项工程临近恩主公医院，是为了除了为了要捷运通车做好准备，更落实大众运输直达观光景点的友善目标，真的。因为那个现在都在试营运了，就是捷运站都已经盖起来了，
0: 已经都盖起来了这样子。
2: 对，所以就刚好借由这个标线型人行道，可以让它一路就是你一下车用走路的，走，你可以安心的步行前往老街这样。
0: 这样子也很不错啊，
2: 真的蛮方便的啦。
0: 对，那因为标线型人行道它其实就跟一般人行道是一样的，所以呢，任意违规的话一定是会被罚的。那依照《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第45条第1项第6款的规定，如果你开车违规行驶在人行道上的话呢，这是可以处新台币600元以上1800元以下的罚款。那如果是违规临停的话呢，则是违反同条例第55条第1项第1款的规定，会处驾驶人300元以上600元以下的罚款。那如果是违规停车的话呢，则是会处600元以上1200元以下的罚款哦。
2: 没错，交通部呢已经把标线型人行道纳入了道路交通标志设置的规则，所以呢，标线型人行道就视同于人行道，
0: 只要
2: 你违停占用，这都是违规。
0: 对，
2: 而且是警察、交通助理员都能够开单据。交通助理员是什么？交通队，
0: 就是他不是警察，但是他其实是有那个可以开单的这个，这是什么？他的权利吧，应该是这样。对，那另外也要提醒哦，就是呢，标线型人行道的铺面都是会用绿色的嘛。那机车专用道和自行车专用道的铺面分别是规定了哈，是蓝色跟砖红色，那也会使用柏油路或者是水泥地。那其实只要标示清楚，不见得一定要额外漆什么有颜色的铺面哦，所以还是要跟大家说明哦。对，那今天跟 跟大家说明，这个标线行人行道就是让大家哈，我们三不五时讲一下，希望大家应该是越来越清楚哦。下次在马路上看到它，
2: 对，放心的
0: 就知道，对，绿色的哦，这个就是行人可以走的哦，所以呢，也是要乖乖遵守相关的规定哦。好，那今天先跟大家聊到这边，城市广播网、交通部跟公路局祝福大家行车平安。现在是下班时间，提醒您行车多礼让，交通快乐行。城市广播网、交通部与公路局关心您的行车安全。
3: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与公路局提供。

0: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您好，我是台视新闻主播林奕如，欢迎收听由台视与城市广播网共同制播的焦点新闻。以下就是今天的新闻重点。
1: G7 峰会于15号在法国正式展开，而美国和伊朗的战争也即将迎来终战协议。美国总统川普表示，和伊朗的第二轮谈判将会更加容易，并指出在星期五，霍姆兹海峡就会全面开放，且伊朗不会拥有核武。川普也说，将会再次把重点转向乌俄战争。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也受到法国总统马克宏邀请参与会议，其中马克宏将乌克兰议题列为峰会首日的首要议题，有意向川普发出讯号，希望川普能够帮助推动俄罗斯总统普丁重返谈判桌。泽伦斯基会前提议普丁参与 G7 谈话，却遭到拒绝，但克里姆林宫发言人表示，俄方并没有收到基辅的正式谈话邀请，还指出普丁多次表态，如果泽伦斯基准备好进行对话，随时可以前往莫斯科。俄罗斯15号凌晨对乌克兰发动了两周以来最大规模的空袭，有千年历史的圣母安息主教座堂遭到无人机击中，陷入火海。在本次与法国展开的 G7 峰会中，乌俄战争也是会议的焦点之一。美国总统川普称，已经和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还有俄罗斯总统普丁进行了非常好的对话，认为两国谈判可能有所进展。但泽伦斯基表示，自己曾经提议和普丁在 G7 峰会进行对话以结束战争，却遭到普丁拒绝。目前乌克兰正积极推动加入欧盟，15号已经正式在卢森堡启动谈判。泽伦斯基强调，对于俄罗斯的攻击和不断的侵略行为，欧洲能做的最强力回应之一就是加速乌克兰加入欧盟的进程，并加快开启谈判。世界杯足球赛的伊朗代表队于昨天在美国洛杉矶迎战纽西兰，然而洛杉矶是伊朗境外最大的伊朗裔族群居住地，许多的伊朗人在1970年代伊朗革命前后到此定居，因此比赛当天有伊朗裔的美国人聚集在洛杉矶球场外，高举着革命前的旧国旗抗议德黑兰政府，批评伊朗队不能代表伊朗人民。

0: 国际足总已经禁止在赛事场地展示政治符号，伊朗政府借此要求全面禁止场内出现反政府的狮子太阳旗，并扬言要是场内出现未经官方授权的旗帜或口号，伊朗队就会停止比赛。SpaceX 16号收盘股价上涨了将近 5%， 已经跃居为全球第五大公司，市值达到了 2.66 兆美元，超越了亚马逊的 2.65 兆美元。自从上周五挂牌以来， SpaceX 股价涨幅已经达到了 62%， 也让持有超过四成股权的执行长马斯克成为全球首位身价突破1兆美元的富豪。 SpaceX 被纳入主要指数后，追踪纳斯达克、 FTSE以及 MSCI 的被动型基金，渴望持续买进，为股价带来额外支撑。以上新闻由邱子芳编辑播报，感谢您的收听。
1: 以上焦点新闻由台视新闻部与城市广播网共同提供，我是林一如，谢谢您的收听。
2: 就转找世界汽车借款2600000，机票、工厂、机械设备、汽车大额就转，紧卡世界汽车借款2600000，资金世界好就转，世界汽车借款。
3: 请问小笼包中的极品是？
4: 是鼎泰丰。
3: 那防重团队的精英是？
4: 找永庆裕泰丰。
3: 找工作最怕入错行，永庆裕泰丰团队
5: 诚挚邀请您入行。
3: 无论是职场新鲜人，或是二度就业，
5: 永庆裕泰丰欢迎您。
4: 快拨311-2855，
3: 永庆裕泰丰
5: 成就业绩的最强助攻。
6: 整齐透白的牙齿，亮丽的微笑曲线，每个人都想要。
7: 远东牙医 3D 金雕帮您完成梦想，德国高端科技医疗，金雕细琢的微整牙技术，每磁贴片，全磁补牙，全磁冠，现场做，马上好，立即焕然一新，拥有灿烂美齿笑容。
6: 台南远东牙医集团，今天就变漂亮，0800-888-999。
8: 哎，新手机耶！
9: 天哪，那么贵，你怎么买得下去？
10: 玛尼无卡分期买的。
9: 无卡分期？
10: 没错，不用信用卡也能分期买手机，只要年满20，持身份证即可办理。
9: 快速过件，轻松购机，玛尼做得到。
10: 来玛尼，
9: 什么
10: 尼？玛尼通讯。
11: 全台最大日系珐琅厨具塔卡拉展示中心，岩谷系统厨艺，日本原装进口。11套高雅珐琅厨具，从动线设计到家电整合，细腻的空间配置，极致收纳，尖端珐琅工艺，质感内敛，让厨房不只是料理的地方，更是情感交流的空间。探索塔卡拉珐琅厨具的美好，岩谷系统厨艺，南区万年路15号，
6: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7.1，台南之音。

耶，莫文蔚这首《日场夜场》。那莫文蔚呢，今年也会担任金曲奖的表演嘉宾哦，这也是他暌违十年再度登上金曲奖的舞台。他就说呢，这个金曲奖好像是跟好久不见的老朋友重逢哦。那也期待他带来的精彩演出。好的，这里是城市广播网，你收听的节目是《城市放轻松》，我是 Iris。接下来送上，这是袁咏琳的《爱是黑白》。

0: 哦，国际情势动荡，引发能源危机，让爱情做好准备哦。
1: 啊，是要准备啥？
0: 准备哇，大家海尔热泵热水器，比天热水器省电4倍哦。六月底前买指定机型，送给咱6万块的电子锁链
1: 哦。哇，快到全国电子门市看看，海尔热泵热水器。
2: 运势靠玄学，保养靠科学。每周一到周五晚上10点到11点，自然疗愈时间与您空中相见。
3: 喂，我陈先生啊，我收到坏多些保单假扣押，这什么意思哈？
4: 假扣押就是您这张保单都领不到钱，接下来会申请强制解约你的保单。
3: 哈哈，哎呀啦，我们进来看好金建会啦。
5: 你那是这不给鬼丢的来催，这个金建会哪和你敢栽？
4: 内政部社团法人台南市大同路2段667号，0800-885-111，0800-885-111。想遇见3年后变强的自己吗？
5: 来光华高中，你的光芒由我们点亮。
6: 我们横扫全国记忆竞赛6座金手奖，升学强势制霸台政成大与顶尖科大，
4: 更带你前进日本学校一地教学，结交11国交换生好友。
6: 从自主学习出发，校友已挺进美国矽谷科技圈。
4: 光华高中多元学制招生中，即刻搜寻光华高中，成就你的未来。
7: 植牙好贵。
8: 伊润牙医进驻伦敦美学牙医诊所，采用欧美植体，植牙一颗38000。
9: 南纺购物中心旁，0800-666-889，0800-666-889。
10: 哇，好香哦！这是什么？
11: 嘿嘿，是统一面啦、
10: 啊！统一肉燥面居然能干拌吃，
11: 干拌面 Q， 满满肉燥香，冲泡2分半就能吃。
10: 哇，我也要吃一口！
5: 统一肉燥面，干拌吃也美味。
12: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7.1。

0: 这是 YouTuber 乐团七月半这首《林森北路》，林森北路描述的就是异乡游子的心情哦。好了，接下来送上，这是任贤齐和迷先生既合作了2020再出发之后呢，也再度合作了这一首《别怕》。那也希望说这首歌能够消除人们对于未来的忐忑、彷徨跟不安。
1: 当你又试着伸出手去找着怕黑的同类。

0: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7.1。城市新闻报，
1: 你好，这里是城市广播网，我是刘晴轩，欢迎收听这节的地方讯息。面对梅雨及台风季，民众使用除湿机的频率增加。台南市政府消防局提醒，除湿机不可在密闭空间使用，更不可能来烘干衣物，也要避免长时间无人使用，并使用专用插座，不要用延长线。也呼吁民众定期检查电器安全，并装设住宅用火灾警报器，争取火灾应变时间。若遇到发生火警，务必牢记小火快跑、大火关门原则，平时也要保持避难逃生通道畅通，以免影响避难逃生及救灾。消防局长杨宗麟提醒民众，除了点检居家电器设备，防范电器火灾之外，住宅场所或未设置火警自动警报设备场所，也请装设住宅用火灾警报器，才能在火灾发生时发出警报声响，提醒屋内人员避难逃生，减少发生憾事的机会。台南市银发人才服务据点将在7月15号、7月28号及8月3号举办银发就业促进讲座及企业参访，结合专业讲师及实地参访方式，协助银发求职者做好就业准备并发挥自身优势，未来能顺利重返职场并稳定就业。活动对象为台南地区55岁以上或已退休的市民朋友，欢迎有求职需求的民众踊跃参加。相关活动详情可叫台南市银发人才服务据点 06-583-2516。 以上为劳动部劳动力发展署就业安定基金补助，台南市政府劳工局职训就服中心广告。台南市立医院于2026台南国际龙舟锦标赛活动期间设置科技体适能检测站，提供23岁以上民众免费健康检测服务。检测项目包含 InBody 身体组成分析、握力肌力、柔软度及心肺适能评估，协助民众了解身体年龄及体能状况。当天民众完成检测即可获得100元礼券一份，数量有限，送完为止。检测地点在竞赛龙舟下水处，欢迎民众把握机会，在看龙舟的同时也能体验科技健康检测。以上讯息由刘晴轩编辑播报，欢迎持续锁定城市广播网。
2: 6:30了，你想好晚餐？

0: Hello， 我是黄品源，休息一下，我们来听好听的广告咯。
1: 哇，好香哦，这是什么？
2: 嘿嘿，是统一面啦。
1: 统一肉燥面居然能干拌吃，
2: 干拌面 Q， 满满肉燥香，冲泡两分半就能吃。
1: 哇，我也要吃一口
3: 统一肉燥面，干拌吃也美味。
4: 腰酸脚麻关节疼痛，来用你的血液修复你自己。二次离心 PRP 血小板再生医疗，搭配超音波导引精准治疗。
5: 我是陈玉杰医师，打 PRP 有三个关键：正确的诊断、精准的注射，还有 PRP 浓度要高。很多人做完都说早知道早点来。
4: 陈玉杰骨科诊所，东区崇善路218号，267-8159，
5: 找我就对了。
6: 有没有想过，如果有天中了11亿的彩券，家人对你的态度会变成怎样？
7: 绿光剧团《人间条件八》凡人歌，吴念真笔下最不一样的人间条件系列，6月27、28号将在台南文化中心演艺厅演出。用幽默又写实的故事，道出三代家庭最真实的人性与情感。
6: 欢迎民众到场感受有笑有泪、句句戳心的演出。以上是台南市政府文化局广告。
8: 老公，未来妹妹长大的房间要采光好又宽敞的，妈之后要搬来住，要选择低楼层哦。
9: 嗯，这个房价我们负担得了吗？
10: 成就一个家很不容易，所以台湾房屋不断进化，科技房仲5.0，及时找到你梦想中的家。
8: 台湾房屋关心的不是如何成交，而是如何帮你成家。
11: 贴心为你来服务，台湾房屋。
12: 冷气开几天，电费贵3-3，选冰点空调，正港台湾人制造，省电又耐操，买冷气选冰点，赞。
13: Hello， 大家好，我是吴克群，你现在收听的是 FM 97.1台南之音。

的乌克丽丽来分享大家的晚餐。哎，今天大家的晚餐都好精彩哦，害我肚子又饿了。本来没有饿，结果看着看着又开始饿了哈。好，首先是严明南，他拍了一张哈，这个是高级餐厅的空景。他说还在等大厨上班，所以先拍用餐环境哦。底下留言都说哦，马上就猜出来是哪一间餐厅哦。但是严明南有来说啊，这个还太贵了，他只是来他好像取餐是不是哦？好啦，真是希望有一天可以去吃吃看，这个我也没吃过了哦。好，再来是蔡琳分享的晚餐是烧肉饭附红茶，才115，也是差不多啦，现在差不多这个价位啦哈。他说忙了好几天都没有办法好好的吃晚餐，今天有超前部署，所以出门先买晚餐，算是小确幸哦。哎，每次分享的这个都看不出来是素食，哎，看起来都超好吃的哈。好，再来是连义君，他说已经吃了两颗粽子，两颗还好了，我应该已经不止吃两颗了哈。好，然后他说今天晚餐是吃便当哦。好，谢谢义君的分享。然后张世宗他说分享的是上星期五女儿女婿回台中，然后去大圆白哦吃的一间日式拉面哦。我有看到，我是说我看到你那个那个什么汤匙，还有那个就是那个筷子的那个筷套，我知道是哪一家，这家我也吃过啊，好好吃哦，这家的拉面非常的好吃哦。好，再来是小马分享的晚餐有丝瓜炒杏鲍菇，然后蒜香咸猪肉、洋葱炒蛋、萝卜排骨汤。哎，你这个虽然你只有分享其中这个是丝瓜炒杏鲍菇，但是看起来配色什么的都非常的漂亮，也像是其他菜也是会非常漂亮，而且看起来是非常的健康哦。然后小马祝大家端午节愉快，谢谢小马，也祝你端午节愉快哦。然后宜轩他说照片上的肉粽料也太多了吧，看起来很赞。我跟你讲，不止料多，它真的是整个味道的搭配是非常非常好吃的哈。然后宜轩分享的是上星期六跟男友去吃三商巧福的丽莎牛肉面，然后还有烫金菜跟牛蒡丝跟柠檬红茶。他说丽莎有点微辣，汤头很好喝，面体也很 Q 弹。然后呢宜轩说最喜欢吃他们家的丽莎跟牛蒡丝，每次去都会点哦，然后还吃到很久没有吃的那个甜甜圈哦，我觉得那家甜甜圈有够甜的，每次小孩要买我都觉得很害怕这样子哦。他说涨价之后比较少买了，不过现在真的是不管什么都很贵，真的现在什么都很贵，所以真的是用钱要精打细算啊。不过你说这个口味的牛肉面我倒是没有吃过，哎，这有机会来吃吃看哈。好，再来是乌江旺哈晃了哈，他说不知道吃什么，就是锅烧意面，是南部的朋友吗？哈，南部锅烧意面应该很有名嘛。对不对，不知道是什么的时候总是有一个口袋名单，对不对？好，再来是钟强，他说晚餐还没有想好，先分享下午吃的一个肉粽，这是传统的南部粽，然后呢有点甜有点辣的酱油膏，好吃。你这个看起来就很好吃啊，有一大块，这个是猪肉吗？然后跟那个香菇，对不对？可是我好奇里面到底有没有花生。上次跟哈德讨论过，我们很害怕粽子里面的花生哦。好了，那我们就先暂时分享到这边咯。

好的，这是刘思涵所演唱的雷雷劈，真的是眼睛有点撇眼哦。好了，继续来分享大家的晚餐。首先是台南的锅，他说分享的是抹茶牛肉馒头，所以就是自制的。所以你是抹茶馒头是自制吗？吼，然后里头包了洋葱、牛肉、荷包蛋，然后撒了花生糖粉，好好吃。哎，看起来就好好吃啊。哎，如果你这抹茶馒头是自制的，真的也是超厉害耶。这个我婆婆也会做馒头，但是我们已经有一段时间没有收到了啦。就是我觉得自制的馒头都很好吃哈。然后你这个就是你说的，你说里面那个洋葱、牛肉，然后再撒那个糖粉，哦，看起来好吃，有点类似挂包的感觉，对不对哈？然后 Christine Xu 来 say hello， 然后吴小冠分享的晚餐是坚果面包跟仙草干茶嘛，北拜哟哈，很健康哈。然后陈正豪说公司因为今天加班，所以今天晚上吃公司买的便当，哎，也不错哈。然后俊俊他说有妈妈味道的肉粽真的超好吃，对不对哈？妈妈包的真的就是最好吃，因为你习惯，就是已经被喂养成一个就是一个习惯的味道，就再也没有办法接受其他家的肉粽哦。然后他说俊俊说从上星期日开始到今天已经吃了4颗肉粽，还好啦，你一天吃一颗也还好，又不是一天吃4颗，对不对哈？然后他分享今天的晚餐是初一拜拜的烤鸡跟油鸡，然后还有菜瓜炒秀珍菇，然后九层塔煎蛋跟炒桂竹笋，哇，看起来一桌也是色香味俱全呢。哎，可是我好奇为什么拜拜要两种不同味道的鸡，烤鸡跟油鸡，当然啦，我知道这个就是味道不一样，但是为什么要两种鸡，为什么不能一种就好，这样对，有点好奇啦齁。但我觉得你们家的菜肯定真的都很丰盛啦齁。好，再来是吴福美，他说最近很忙，还好假日有提早和妈妈包粽子绑肉粽啦齁，所以今天晚上就吃粽子。对，然后郭福美分享一张，就是妈妈真的就是蹲坐在地上，然后在那边把肉粽。我小时候看我妈把肉粽就是这个样子，然后真的是其实长大之后才知道，其实这个也是一个苦工啦，因为就是你知道一直这样苦嘞啊那样，然后就是料那个就是摆在地上，它就是这样子，就然后传统的就是这样，我妈是挂在椅子脚，对，然后就是就那个就绳就这样一个一个绑起来这样子。然后这几年为什么她没办法包，因为就是膝盖不好啦，这样子她包会比较辛苦，所以我就再也吃不到妈妈的粽子。但是真的还是妈妈健康比较重要了哈。好，再来是周安静，她说分享的是6月6号星期六晚上和朋友去吃东海雅叉尼意式面屋哈。然后她说老公今天要上班，所以会自己一个人买肉丝炒面跟蛤蜊汤回来吃哦。你分享的这一间意式面屋我知道，我吃过，超好吃哈。你也是老饕一个，对不对？这家那个。它的那个反正就是意大利面啦，是真的是还蛮好吃的，味道很够哈。好，再来是我们的长官战车分享的是请建军餐，已经到十了哈。是什么呢？有豆干，然后牛肉干干面，然后鳕鱼香丝，还有黑瓜酱菜跟金门矿泉水，这样写起来也是挺丰盛的哦。这哎，我没有看到那矿泉水的瓶子，但是你是装在那个。看起来很像那个军人那个钢杯，装在这里面。好啦，也是色香味俱全的这个一顿晚餐哈。好，再来是黑鸡木耳露也是分享的是上星期天好邻居妈妈包的粽子，超好吃。哎，我真的觉得只要是妈妈包的粽子，你习惯的味道真的都很好吃，我就真的很爱吃我妈包的粽子这样哦。好，再来是梁承轩，他说还没有吃晚餐，好饿哦。对，我也是，我还没吃晚餐，好饿哈。好，他说附上年初去日本玩，其中有一餐晚餐的特浓豚骨拉面，再加一碗饭。然后他说妹妹吃不下，又帮他吃一些，超级饱。惊讶的是，旁边的日本小朋友吃了一整碗的拉面不够，然后又加一碗饭。他说看起来才小学生而已耶，哇，这可能是他们每天吃这样子，他们可能觉得他们日常吧，所以他们觉得说这样的拉面根本就很习惯，没有什么这样哈。你这个拉面看起来真的也是很好吃哈。好，再来是台南家里的小杰，他分享的是黑米加白米。然后药炖土鸡、玉米笋、青花椰、蚂蚁上树、炒丝瓜、煎葱蛋，然后煎蛋汁鳕鱼，天哪，这个太丰盛了啦！真的好想去你家当食客哦，真的太赞的晚餐哦。好啦，那就非常谢谢大家的分享哦，真的就是大家的晚餐都非常非常的丰盛哦。那我们就先分享到这边喽。

0: 分享，这是小帅妹，她说前几天就开始吃粽子了，一天一粒，因为妈妈记得不多。然后呢，今天分享的是中午自己炒到都很感动的香菇炒饭，粒粒分明的饭粒，那甩锅的快乐简直无可比拟。加上花莲富里种的珍珠米，真的是好吃到不要不要的哦。好，那就谢谢你的分享喽。
1: 哇，好香哦，这是什么？
2: 嘿嘿，是统一面啊。
1: 统一肉燥面居然能干拌吃，
2: 干拌面 Q 满满肉燥香，冲泡两分半就能吃。
1: 哇，我也要吃一口
3: 统一肉燥面，干拌吃也美味。
0: 从上车滑手机到现在，到底在看什么啊？
4: 我在用台南市政府劳工局的台南工作好找 APP 找工作了，里面有各种最新职缺、职训课程、履历范本，还有面试资讯哦。
0: 这么方便？
4: 对啊，每天同步更新全台就业资讯，不管是找工作、学新技能，还是准备转职，都可以耶。
0: 那如果找工作遇到问题或需要协助呢？
4: 可以向劳工局职训就服中心寻求协助。刚毕业想转职，中高龄二度就业，或是原住民、新住民、中低收入户，从就业辅导到职业训练都有完整资讯，需要了解的话可以拨打06-633-0820。
0: 那我也要来下载台南工作好找 APP。
4: 以上由劳动部就业安定基金补助，台南市政府劳工局职训就服中心广告。
5: 植牙好贵，
6: 英伦牙医进驻伦敦美学牙医诊所，采用欧美植体，植牙一颗38,000。
7: 南纺购物中心旁，0800-666-889，0800-666-889。
8: 说走就走
9: ，Okinawa！
10: 即日起至8月31日，
8: 专任尾售幸福家不动产，
10: 抽台南冲绳来回机票、旅游金。
11: 幸福从家开始，幸福家不动产。
12: 我是廖云婷，夏天上车像烤箱，我选桑马克 Smart RR70 幻影系列，15层磁控建设加高效反射隔热，总隔热率高达61.5%，耐用不褪色，请洽全省经销商。
13: 星期三去台塑加油喽！
14: 台塑石油 APP 7月1日起，台塑周三加油日活动，只有 APP 会员才能享有折扣。结账打开 APP， 点选周三加油券，汽油加满25公升，除了站上原有优惠，再现折15元。
15: 快下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7.1。

这是徐佳莹带来这首迪斯科。好了，到了说拜拜的时间咯，节目最后来送上这是派伟俊跟陈华一起合作的这首你没等我去的旧金山，表达的是未能成行的旅行真的只能独留遗憾。那也希望你们会喜欢今天二色陪伴，想要留言互动的朋友请上脸书搜寻 DJ Iris。 那待会也把时间交给浩德，真是放轻松，明天下午5点钟再见了，拜拜。 Bye.

0: 他如果不能在一起，至少有着相同盼望。
1: 一堆唱片歌颂背景，我说不动，我自认自己活在光明，但敌不过 I don't love with children。

0: Hello， 大家好，我是黄韵玲。城市广播网的广告也很好听哦。
1: 副手英雄扛把戏，死巴拉戏。英雄路上不孤单，副手零件齐上场。超过150项零件价格调降，包含26项高单价车身板件，英雄整装就趁现在。双离合器，
2: 嗨！
1: 还有多项限时指定关键零件，降价平均65折，
2: 嗨！
1: 副手全国25个服务据点，恭候各路英雄整装升级。详情请洽总经销裕益汽车。
3: 老公，麻豆就要到过了啦。
4: 没关系
3: 啊，永康娇柔道也过了哎。吼，你到底要不要到阿姨买家具啊？
4: 没关系，家里永康仁德交流道下都有阿姨摩登家具。阿姨摩登家具，一级第一，3品有保障，只要来阿姨买家具，不了钱，稳得呗。
3: 阿姨摩登家具，仁德店270-4621，文华店279-5001。
4: 上实在家具，
5: 阿姨摩登家具。
6: 运势靠玄学，保养靠科学。每周一到周五晚上10点到11点，自然疗愈时间与您空中相见。
7: 说走就走
8: ，Okinawa！
9: 即日起至8月31日，
7: 专任尾售幸福家不动产，
9: 抽台南冲绳来回机票、旅游金。
10: 幸福从家开始，幸福家不动产。
11: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7.1，台南之音。
12: 释放你的快乐与悲伤。

城市夜间部，6月17号星期三小周末晚上7点钟，欢迎你收听城市夜间部，我是 DJ 哈德。节目一开始要来点掌声吧，因为今天应该没意外的话算是梅雨季的最后一天了。那明天有可能一觉醒来就是艳阳高照的好天气吗？我这边打个问号，因为没到明天，也没有人知道明天天气到底实际会是怎么样啊、哦！哇，总算啊，太漫长了，将近2个礼拜的雨季滴滴答答，终于要告一个段落了。他的所在的区域这边没有下雨，而且甚至有还有蓝蓝的天空啊！刚刚有录了一下影，因为真的太感动了，终于啊！好，那在小周末的晚上，因为今天哈、哦，我们本电台只要有人过生日，我们都有小点心可以吃哈、哦。我们今天吃了很好吃的热狗堡，好好吃哦！我觉得之后都。来跟大家分享公司订的点心好了，因为每一次都不重复啊，非常非常厉害，这个堪称是指标级的哈。每一次都永远都会有新的东西可以吃，像今天是热狗堡嘛哈。那我们接下来可能还有那个像饭团呐、啊，鲷鱼烧啊，然后泡芙啊，然后各式各样咸的甜的都有这样啊。那尤其那个生日，我们寿星也会有点心可以吃。那我预计会是8月份的时候，我已经决定今年要点什么点心了，因为寿星可以自己决定，可以自己提供一些建议，看要吃什么，然后那到时候再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啦。讲到吃的，最近哇，有在煮饭的朋友应该发现那个青葱的价格稍微高了一些些哈，前阵子更高，每公斤突破100元哈，那现在的话稍微下降了一点点，但还是有点贵，而且最近的葱都好粗，好粗好粗啊！但是因为刚刚、不知道为什么跟大家分享这个，是因为七点的时候听到了6点半的时候 ，Iris 的节目呢分享晚餐嘛，对不对？我们明天节目会跟大家聊一下肉粽这件事情，因为我今天终于吃到我今年第一颗的肉粽了。我们明天就来大聊特聊一下。那今天呢，一样过小周末啊。那在晚上9点钟有上什么社团课？好啦，6月17号星期三的城市夜节目，我们准备要开始了。杨丞琳的《仰望》，大家有空的时候仰望一下天空吧。啊，今天大家的天空都长得不太一样哦。

一年两首歌曲，杨丞琳的《仰望》以及 Katy Perry 的《Firework》。讲到 Katy Perry， 前几天跟 Lisa 在美国的主场带来非常精彩的演出哦，讲到了很盛大的典礼，接下来6月27号的第37届金曲奖颁奖典礼将会在台北小巨蛋来举行。那这次主持大家应该都知道了哈，典礼主持是阿琳，红毯主持是陈明珠跟谷谷吕思维，表演嘉宾有莫文蔚、田馥甄、Billy 姐、周汤豪、孙淑媚、Trash， 还有日本的杨文学，很多人很期待哦。那颁奖嘉宾露露、黄露子莹，露露还是有出现、哦、虽然他今天没有当主持人，但他还是出现在三金当中了、哦，可以说是固定班底了、哦。另外颁奖嘉宾还有吕士轩、姚晓明、洪静瑶、韦礼安、桑布依、马念先、莫文蔚等人。地奖大使是 Ozone， 是专门帮忙地奖的吗？所以在那个舞台上面呢、啊，在递出这个奖杯的人就是 Ozone 来负责的。广告主持是木木、哦、广告主持是什么意思？就是这个典礼进入到广告时间的时候，现场也会需要有人 hold 嘛、哦、那木木就是来担任这个角色。我记得早期 Lulu 在正式的接任典礼主持之前也担任过广告主持。来听一下 Ozone 的歌曲 Purple Days。

0: 用好音乐带给你美好的一天。大家好，我们是
1: 831，
0: 这里是
1: 城市广播网。
2: 今天6月17号是世界鳄鱼日，什么意思？是世界鳄鱼日，口蹄帮阿兄。好，哎，除了世界鳄鱼日之外，还有世界防治荒漠化和干旱日。冰岛独立日，好，比较难发挥，所以跟大家介绍一下，今天是这样子的一个日子，世界鳄鱼日啊。好啦，欢迎再回到城市夜节目当中，我是 DJ Hard。 DJ Hard 在节目上面有讲到，就是有时候歌手如果他的音乐作品是好的，那我是很喜欢他的音乐风格的话，那他个人如果有一些其他比较不好的行为的话，我好像差不多可以无视，因为我主要是要听他们的歌嘛，他们的歌只要还能听就好了，因为我没有要跟他们当朋友，好，对不对？但接下来这位歌手争议就稍微有点多了，但我觉得还是放一下，因为他的才华还是在的，我还是肯定他在音乐上面的才华。他是谢振廷，谢振廷前阵子传出了非常非常多的这个负面的新闻，比方说他跟他之前的女伴，然后还有一些债务的问题等等，哇，好多好多事情。但我觉得这首歌真的很好听啊，爱丽丝1993，我记得这张专辑他好像有来到城市夜间部，当时我要回去翻一下，因为如果有上过城市夜间部的歌手都会有签名 CD 在我们家，所以我家应该是有这张专辑，我觉得这首歌好好听，爱丽丝1993。

来自谢震廷的《爱丽丝1993》，这是谢震廷2018年的时候发行的一首单曲哦。那这首歌曲是谢震廷送给他妈妈的作品，讲述了一段关于家庭创伤、暴力跟和解的一个故事。那这首歌曲用一种在讲故事的方式哦，叙事慢慢的，就有点像四百龙吟这样子，他在讲述一个故事，慢慢的朝着情节来推进。那讲到写给妈妈的歌，陶喆其实也有一首歌也是写给他妈妈。那早期原生家庭之间的相处，只能说家家有本难念的经啊。那这一些痛苦，曾经儿时的痛苦，成为了他们成人之后的创作养分，那写出了这一些脍炙人口的好歌。好啦，继续来听到的是《清风》这首歌曲《太空人》。

0: 这里不只有好听的音乐，也有非常丰富的娱乐资讯。我们是
1: Trash，
2: 这里是城市广播网。
3: 爱没有距离，心没有围墙，跨越高墙的思念点播。林雨心墙。
4: 来念信了，念信了。因为最近的信件还是依旧非常大量，所以导致我们的新主题一直迟迟没有跟大家公布哈。那哈德会再抓一下时间，消化一下，然后接下来就要进入到新的主题了哈。有新主题可以写的话，大家应该更好发挥。首先第一首歌曲是，怎么没有写名字啊？好，没有写名字。他说呢，应该也是要给未来的自己了。哦，我看到了，他叫向日葵。他说：“嗨，谢谢你能够勇敢承认失败，并且深刻了解失败原因后，从中获取经验与教训，然后放下得失心，重新来过，这样才能够让下一次的挑战更成功、更完美。”把你安排到了这杯播歌曲阿琳的《爱情问怎么走》啊，那希望可以在端午节前来播出哦，赶上了，后天就要端午节了哈。来听一下这首歌曲。
5: 和你并肩同行。

首歌最近也是很红啦，感觉 KTV 的点播率又提高了，因为前阵子那个中友百货歌唱大赛的那一位女歌手真的把这首歌诠释的太好了，虽然她最终获得的是第三名，不过也让她的知名度水涨船高、有看过这个短影片的应该都知道哈德在说什么、好，来接下来呢这一首歌曲是那他说呢突最火红的 DJ 哈德大大、收听你的节目是我们夫妻每天的课程、那他说呢关于你这次的主题给未来的自己、那也跟在台中的老婆佩仪，他说呢别再回顾以前的余波荡漾，走过的水痕终究会恢复原状、然后呢就是有一天你会看到希望的晨光，千万别对未来感到迷惘、那接下来呢我会携手带你看见新的希望，然后这个是什么？永之则安，伴之则暖，心安则是归处。佩仪老婆，我们一起加油。那想要点播的这首歌曲来帮你播送的是徐杰儿的《我可以忍受》。

好久没听到这首歌，来自于徐杰儿的《我可以忍受》。徐杰儿刚出道的时候，那时候也是哇、哦，这个女明星好漂亮哦，这个女歌手。可能是因为我是短发控，所以丁文琪出道也是短发，然后黄湘怡出道也是短发，徐杰儿出道也是短发，我都曾经有为他们着迷过。好，来再来。在听这首歌曲之前来分享一下这个故事，因为歌曲版权的问题，但我认为好故事不能埋没齁。那他这位是叫做欧高兄，云林的蓝明阳欧高兄。他说呢，他这次进修深深体会到拍楼不能走齁。那这次呢让我深深体会到亲情的可贵，做人的道理。那五月的第二个礼拜母亲节，电话恳亲的同学都跟家人聊得很开心，但当时的我只对电话那一端上面唱的世上只有妈妈好，也愿天下的妈妈身体健康平安。那再来就是要跟各位同学来分享他的规划，就是这趟进修的期间，因为有一个做面包的师傅，他很有心，知道他对做面包很感兴趣啊，所以就特别叫他的爸爸写配方哦，做面包的配方来给我高兄参考。那他之后就可能有机会可以到他们家的面包工坊来上班。那相信呢，只要肯认真学，绝对不会比吴宝春差。也要让所有人对他们改观，对更生人的看法哦。尤其是我刚刚他的妈妈想要让他看见一个重生的我。那再来呢，因为点播这个歌曲，我们版权没有办法来播出啦，就很可惜。但是把你的故事跟所有的同学们来分享啦。那另外呢，也要跟那个小虎哦、定佑、阿山、小潘、大贴夫妇、阿成、俊南，还有即将回归社会的这个鬼头轰啊，好。那歌曲的部分要来听到的这位是高雄的若真哈、哦。那高雄的若真，我觉得就搭这一首歌一起来听吧。他想要播放庄心妍的任何一首抒情歌或者情歌也可以，要送给台南的文颖以及易佩宇，还有台中的佑尼，一起来收听。想要跟他们说，真的很想你们哦。帮你安排到的是庄心妍的《放过自己》。

0: 先生，先生，帮忙捐些零钱，救助失学的孩子。
1: 哎呦！
2: 来来来来来，我扶你起来，还好吗？哎，可怜的小狗没饭吃，来，这只鸡腿给你。婆婆，你站不太稳，来，这个位置给你坐。
3: 如果他天天都这样做，会得到什么回报呢？他没有得到什么，他不会得到感谢状，没有媒体来报道他，他不会变成流量网红，他的存款也不会变更多，他依然默默无名。他所获得最多的就是情感的满足，做他喜欢的事情，他能见证快乐，能更同理别人，感受到爱，让自己快乐。做你最喜欢的，听你最喜欢的，城市广播网。
4: 别与相逢，开始与结束，无论你在什么样的情绪里面，只要转开收音机，我们就会陪着你。你的悲伤我们承担，你的快乐我们分享。城市广播网，你的朋友。
5: 打开收音机，听听属于这个城市的声音。大家好，我是方大同，这里是城市广播网。

来自关喆的《寂寞绅士》，继续再回到城市夜间部当中。明天开始，平地的雨势大幅趋缓，接着端午节连续假期，各地都是天气晴朗的。不过受到高压笼罩的影响啊，就天气会特别热啊，高温将飙破36度。那另外呢，周末关岛西方的海面有机会迎来今年新一波的热带性低气压生成，那不晓得会不会变成台风，这个都还不知道哈。明天开始，台湾的周边水汽就会开始缩减了。But 人生最重要就是这个 But， 但是啊，中部以北、宜兰各地山区，在午后还是有短暂的雷阵雨的情况。可是除了午后雷阵雨中北部地区之外，大部分都是晴朗的好天气，太赞啦！好，明天到礼拜六的期间，东部地区的朋友也要特别注意，可能有焚风发生的几率，所以民众非必要请减少户外的运动啊。就是山区啦，我看那个雷达回波，我现在跟专家一样哦，我现在都不查天气了，我都不会去查那种什么哪里哪里几度几度哪里了，没有，我就直接找雷达回波来看，现在连雷达回波图都看得懂了啊。好啦，总而言之呢，明天让我们一起迎接大太阳吧，超赞，徐哲佩 Mr. Dog。

连续听到两首有一点爵士风味的歌曲之后，接下来送上的是上礼拜才刚开完演唱会的 CN Blue。 我记得这首歌是不是昨天十元点歌机有人点吗？还是歌名很像，我不知道，反正呢刚好也接得蛮顺的哈。 CN Blue 的 Diamond Girl， 下个小时继续回到城市夜节目当中。

0: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1: 晚上8点，电视没什么好看的，持续锁定城市广播网就对啦。我是卢广仲。
2: 夜间部。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杨培安，城市广播网的广告也很好听哦。
1: 现在两好三坏满球数，投手投了变化球，打击者用力一挥，飞得又高又远，是全垒打。
2: 选择南一，打出你人生道路上的全垒打。南一山沟餐饮管理科、电机空调科、应用日语科、汽车科、多媒体动画科、电影电视科、餐饮技术科、机车修护科以及进修部热烈招生中，招生专线213-1912或213-2222。
3: 说走就走
4: ，Okinawa，
5: 即日起至8月31，
3: 专任务。

0: 有幸福家不动产，
1: 抽台南冲绳来回机票旅游金，
2: 幸福从家开始，幸福家不动产。
3: 运势靠玄学，保养靠科学。每周一到周五晚上10点到11点，自然疗愈时间与您空中相见。
4: 啊，买菜就是爱去菜市啊买啊，鱼肉拢是现杀的，菜脯拢是现买送过来的，迄唔当叫做钱。
5: 好嘛，今嘛拢嘛去生鲜超市，方便、卫生又便宜，北苏菜市啊，好不好？
4: 恁家的好厝边，北海道生鲜超市，
5: 蔬果、肉品、生鲜鱼货种类多，急冻冷藏再分装，低温保存保紧期。
4: 生活用品、零嘴饮品，只要你想的店，拢总有。
6: 你家的大冰箱，北海道生鲜超市。
7: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7.1 台南之音。
8: 继续再回来到第二个小时的城市夜节目，我是 DJ 哈德，欢迎你来我的粉丝团按按赞啊，关注一下，灌个水啊。脸书搜寻 DJ 哈德，哈哈大笑的哈德是德国的德， IG 搜寻 HADEROMG， 你的追踪我看得见啊，你的关注我会更加感恩加上感动，感谢大家多多的支持啦。昨天不是 Meta 爆出灾情吗？前两天吧，还两三天，你知道原因是什么吗？是因为 Meta 要清除一些就是看似是青少年的账号，所以被停权的你可能平常的内容可能有一点比较接近青少年，所以 Meta 他误判了，所以就先把你的账号先锁起来。那这个原因可能也是因为跟英国他们最近要禁止16岁以下的小朋友们要使用社群软体这件事情有关系，刚好也做一个清查这样。不知道啦，反正呢我们这种使用这个社群账号我们就只负责办账号，那剩下很多命运不是我们能够决定的。Meta 想要怎么样他就怎么样，他想要这个要杀要剐也没办法。好啦，心酸血泪史，因为我的个人账号哦，又要再讲一次，因为之前被停权了嘛，所以就会觉得啊，我命由天不由我。好啦，第二个小时来跟大家分享一下这个系列歌单，为什么？因为今天6月17号的时候啊，浪人祭的门票开卖了。现在目前为止哦，最大最大的音乐祭，除了大港开唱，还有北部的这个火球祭之外呢，就属于这个浪人祭了。而且我觉得浪人祭呢，我一直好可惜都没有去过浪人祭的视觉，我认为是所有音乐祭里面最棒的，就是它的这个平面的视觉，然后周边商品，还有它的一些相关的设计物，我觉得都是最棒最棒的。那11月7号到11月8号会在安平来登场，卡斯也陆陆续续出来了，所以接下来的这些歌曲呢，都是今年浪人祭会出现的歌手。首先理想混蛋中午几刚

跑遍各大音乐季的哈德，就唯独浪人季还没有去过，真的觉得好可惜。因为有每次都是工作撞期了，当然我们那个还是以工作为重嘛，探亲较重要。可是就有一年啦，就经过安平的时候啊，那刚好也是工作浪旁，刚要去主持前还是主持后吧，我也忘记了。反正我就是看到安平这边的 好多的男男女女哦，然后打赤膊，手上拿着啤酒，然后大家走来走去这样，我就好羡慕他们，我就赶快吃一吃去上工了。我那天吃的是丹丹汉堡，我在车上吃，在车上就外带，因为人太多，在车上吃吃吃，然后旁边很多男男女女经过都啊，我好想跟你们去，但是没办法，身为一个这个在社会上的干抠狼，还是要出外打拼赚钱这样。但我觉得浪人祭的氛围是非常好的，因为它是办在海边嘛。那台湾祭同样也是办在海边，不过我觉得整体的氛围不太一样，因为浪人祭的场地我认为是比台湾祭再更大一点点的。而且周边其实在这个就是腹地啦，应该说腹地还蛮大的，就不会像台湾祭可能周边的路可能小小条会挤挤的这样。但我认为在安平办这个浪人祭蛮适合的。刚刚听到理想混蛋这次会出席浪人祭，接下来还有美秀集团啦。那美秀集团来回味一下这首歌曲《挡一根》，为什么呢？因为这首歌的 MV 前面就是有一个小小的戏剧的桥段啊，就是修齐啊，前吉他手这边必须要加一个钱呢、啊，前吉他手。他就看到一下，看一下外面他们 live 演出的观众数量，就跟狗伯说：“哎，按照惯例前三排坐不满这样。”那狗伯就说：“没关系啦，就是大家也习惯了，就我们继续闯，总有一天会闯出一片天这样。”但是如今的美秀集团，可能前20排、前50排，已经不是那种前三排坐不满了。回味一下这首歌曲《挡一根》，来自于美秀集团。

美秀集团这首歌曲《挡一根》啊，曾经也是我非常非常喜欢的乐团。怎么说曾经呢？是因为我认为有修齐在才是完整的美秀集团。那现在美秀集团也很棒，就是路线跟以前稍微有一点点区隔，都是非常非常棒的乐团，团魂不变。那讲到美秀集团就比较可惜一点，因为他们虽然金曲奖曾经入围过，首张专辑入围过，然后同名专辑也入围过，都是最佳乐团奖，我很可惜都没有，始终没有能够来拿下。那接下来这组团体也是会出席浪人祭，并且呢今年也同样入围了最佳乐团奖，他们是落日飞车 Sunset Rollercoaster。 落日飞车前几年都很想参加浪人祭，但因为真的太忙了，就行程排不开。那今年终于有空可以来参加了，所以在台南安平的海边可以一起看着就是海边的落日，然后一边听着落日飞车。哦，可恶，我没办法去，因为我要工作。又来了，你看吧。好，来听一下这首歌曲，Bluebird。

么这次浪人记的国外乐团也深受大家瞩目，除了那个 Cold Rain， Cold Rain 我要找机会播一下，因为 Cold Rain 的音乐真的稍微有点重啦，就好可能不太适合在小周末出现， maybe 是某个礼拜五我会播一下，但当然他口味真的比较重一点。那还有这组韩国唯一的韩国乐团会来到台湾表演的是成军非常久的时间，他们叫 Neil。 那 Neil 被称为是偶像的偶像，为什么？因为他出道很久了，1999年就成立了，到现在已经过去了26年的时间。他们的歌曲呢被誉为是，就是他们被称为是偶像的偶像，不管是泰妍或是 IU 或是 Rose 等等，金圣圭他们都有翻唱过 Neil 的歌曲，也是老字号了。来听一下这首歌曲 Four Times Around the Sun。 如果你喜欢这首歌的话，也可以上网看一下 IU 的版本， IU 也有翻唱过这首。

节目的这个阶段，因为刚好今天浪人季卖票嘛，那早鸟票已经是无缘了啊，那现场票要赌赌看看有没有机会啦。那哈德今天也是忍痛了，当作没有滑到，就是忍痛把它滑过去，因为那天也没办法参加。不过我必须要特别讲，这浪人季的周边真的太好看了啊，我个人评比为国内平面设计的最好看的一个音乐季。这个无误了，确认无误，就是台南的浪人祭，大家可以去一起感受一下安平的风光，然后吹一下安平的海风，然后看一下这些乐团接力的演出。刚刚提到国外艺人，这一次卡司也非常不错嘛，除了刚刚听到了偶像的偶像 Neil 这个韩国的乐团之外呢，还有压轴重磅消息，第一波卡司公布的时候，很多人就已经起笑了，发疯了，肯定一定要去的、哦、他扛起了这一次第一波卡司的票房，他就是阿诺啦。各位你知道吗，平成年间两大歌姬是滨崎步跟宇多田嘛，那两个人有点像宿敌一样，互相这个拼来拼去，各自有各自的拥护嘛。那令和年间的两大天后哦，绝对是吉田莉拉跟阿诺了，各自雄霸一方啊。那吉田莉拉就是 YOASOBI 的女主唱嘛，阿诺的话她就是也唱过了很多的，她自己也有乐团，然后也唱过很多动漫的歌曲，那也是日本新世代的偶像啊，最具代表性的偶像之一啊。那以前滨崎步跟宇多田不会合作啊，但是阿诺跟吉田莉拉是会合作的啊。两大令和天后，小天后吗？我觉得他们人气已经哇跟以前的宇多田跟滨崎步有拼了。青春讴歌，来听一下这首歌曲。

0: 想吃一顿美食，那就走吧。
1: 想到一个美景去旅行吗？那就走吧。
2: 想实现长久以来的梦想， Let's go。
0: 屁股坐太久没动，至少也找个时间起来走一走吧。
3: 有时候别想太多，就走吧，一个简单的行动，动了就行。
4: 想你，念你，爱你，就在热血沸腾的城市广播网。

0: 周杰伦的歌曲《谁稀罕》，这个歌他说原本是要请方文山来写词啊，但是因为方文山已经太忙了，所以周杰伦就说诶，那我就干脆自己写。这种情况在周杰伦早期的作品很常发生啊，就是方文山没闲的这个没闲的时候，周杰伦就自己写啊。那这首歌呢，很多人说诶，听起来有点像我是如此相信哦，那影子有点像。毕竟他以前推出了这么多经典作品，难免大家会新旧对照一下。那这首歌周杰伦特别到拥有150年历史的古迹来拍摄，导演也是周杰伦自己本人。那看到这个景觉得很美，哇，又刚好又下了丝丝细雨，还不用请洒水车，太美了，就立刻开拍就来唱了这首《谁稀罕》。OK， 继续呢来听到的是跳楼机，不过这首跳楼机是利比跟 Tyson Yosh 的版本，把这首歌曲升华了好几个层次。
1: 可

连续两首歌曲《跳楼机》来自于利比跟 Tyson Yoshi 的版本，然后刚刚听到的是陈永熙的《夏夜晚风》，原唱来自于伍佰啊。陈永熙也唱出了他自己的特色，很多人说他的嗓音跟整个歌曲编曲的形式让大家想到了 Lana Del Rey 这种很空灵空灵的声音。那陈永熙也有重新诠释阿桑的《叶子》，有兴趣的朋友延伸阅读可以去听一下。那最近在新闻上面看到了，就是英国现在要禁止16岁以下的这些学生使用社群媒体嘛，包括 IG、脸书、TikTok 通通不给用，通通不给用。那最近在英国这个新闻也引发各界关注，是什么新闻呢？就是记者去采访了这些学生，他就问学生说，诶，接下来就是不能够使用这个社群媒体的话，那你们打算怎么办？然后这些学生说不知道，哎，就对着墙壁发呆吧，这样。然后这一则新闻呢，引发各界的哗然哦，大家觉得说，哎，我们大人们好不容易帮你禁了9小时的这个社群媒体，但没想到禁止之后，你们却要用发呆的方式。那大家也就想说，哎，这会不会是有点治标不治本呢？啊，是不是应该从本质上面来去那一面限制没有用嘛？因为等到他们16岁解禁之后啊，他们会不会有点报复性的滑手机呢？这个也很难讲啊。哦，对不对？哎，这是只能说任何事没有面面俱到的啦。但是大方向来讲，我觉得过犹不及都不好。不知道看一下英国实行的怎么样吧。继续来听一下 Tyla 的这首歌曲《Truth or Dare》。

刚提到英国政府的这个详细的禁止规定，就是未满16岁的青少年禁止使用社群媒体这个政策，而且竟然是在先进国家当中执行啊。这个法规被誉为是澳洲的加强版，因为澳洲先执行了，不过英国的力道更猛烈哦，16岁以下一刀切，直接全部都不能用啊。记者在学校访问学生说，如果不能滑手机你们要干嘛？学生无奈的回答说，就是盯着墙壁发呆。我觉得这很合理哦，很合乎人之常情。你去问这个学生说，哦，接下来不能滑社群媒体，你们要干嘛？我接下来会开始阅读课外读物，然后好好的发愤图强，写好功课，考上好的学校。不可能不会有这个，不会有小朋友这样回你的。啊，那这个反应其实很真实，那就是因为这个反应很真实，所以才引起了各界的一个讨论了哈。那讲到了这一个澳洲加强版的法规哦。那也是各界都很担忧啦，大家会担心说会不会变成是一种禁果效应，你越阻止我滑手机哦，那我越要偷偷的去滑一些暗网什么的，造成更大的问题，不知道，那不知道啊。接下来就是要来看一下了，那你认为有差吗？如果假设收音机前面的听众朋友你是16岁以下的这些学生族群的话，被禁的话，哇，那简直天翻地覆了，如果是我在家里哭闹了，就是捶地板。好啦，看一下英国跟澳洲实施的怎么样吧。哦，东方世界会不会跟进呢？不知道。蔡依林这首歌曲都没差。

0: 城市广播网，感受生活的幸福与浪漫。大家好，我是范范范玮琪。
1: 周三晚上必听的单元《城市夕阳风云榜》，待会要把时间交给 B 杰克。那以及我们今天九点钟上什么社团课？今天要上的是足球社啦，因为现在全世界在疯世足，所以我们今天城市夜间部当然不落人后啊。等一下九点钟要推出的是足球课，我跟你说，今天挑的这些歌曲啊，非常非常用心啊，挑了一整个下午，待会一起来欣赏一下喽。
2: 城市夕阳风云榜。
3: Hello， 我是别克，欢迎收听最新公布的《夕阳风云榜》。这礼拜又跑进了好几头的黑马，一头

方主题曲的代言人了。今年又是他，就是那第三度为世界杯献唱的主题曲《呆呆》，就是意大利文“冲啊去啊”的意思。虽然今年意大利没有取得参赛资格哦，但这首充满加油意涵的标题十分应景，本周火速冲进第

暖到成熟男人，一世代创作暖男 Naya Horan 创作持续进化，本周共降第9名的新歌 Taste So Good 曲风明亮轻快，娘味注入恋爱的喜悦，难怪放在专辑的第一首。

0: 曼敏旭电天王 Martin Garrix 跟侯法艾德合作的话题曲 Repeat It， 这首歌也被乐迷戏称是有生之年终于听到的梦幻神作啊。
1: Keep it locked.
0: 这些美是充满夏日清爽感的单曲，来自魔力红的新歌 Heroin， 主唱在这首歌展现了极佳的嗓音状态，

合作的单曲 Banjo。 阿尼玛一向以充满科技感、未来感的电子音乐为主，这首歌不管是在词曲的拿捏跟编曲的丰富程度，水准依旧非常的高哦。而请来 Lisa 参与创作，更让这次的合作话题度升级。

你认同吗？十三夜贩售的东西不是布料，而是气场。电影穿着 Prada 的恶魔二，有女神卡卡在米兰的重要时尚场合演唱了这首歌 Shade of the Woman。 这可不只是普通的明星客串哦，卡卡以核心命题的方式唱出时尚不是衣服而已，而是要让人相信崇拜追随的象征系统哦。本周首例

0: Oasis. Déjate llevar por la música que te alegra todos tus días.
1: Oh, oh, 太可惜了，新时代流行天后 Olivia Rodrigo 世界排行榜好喜收冠军之后，本周退居到第四名。这首歌在美国的成绩相当厉害哦，这也是我历史上第一个前三张专辑的首播主打都空降冠军的歌手。

0: Disco Machine and Duke Dumont.
1: Duke Dumont. Duke Dumont.
0: Something on my mind.
2: Are you ready? 来自那些马丹娜的全新专辑《大语录》的另一波单曲《Love Sensation》强势登场，空降第三名，在听觉上回到了90年代末期法国后续电子的魅力哦，节拍强劲，充满能量，展现那些50教母的顶级功力。

hits music. Revolution. Back to the hits. Wow. 本周拍马大黑马就是让很多竞争者都很害怕看到的名字哦。天后泰勒斯又出现了，她会动电影《玩具总动员5》创作并演唱的主题曲《I Knew It, I Knew You》空降第二名。让歌迷大为惊喜的是，很久没有唱乡村音乐的泰勒斯带着这首《不花俏》编曲，带着融入木吉他、斑鸠琴跟口琴的纯正歌曲，让许多老乐迷高呼：“那个刚出道的乡村泰勒斯回来了。”

男神转而当唱跳歌手的 Harry Styles， 延续对表演者跟观众关系的讨论，从 DJ 不再跳舞的概念出发，以洗脑旋律魔性的节拍带来这首 Dance No More， 充满浓厚的80年代复古氛围，带有让人无法抗拒的排舞节奏。

0: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1: 我是 Yoga 林宥嘉，晚上9点，是不是越接近晚上就越嗨呢？来听好音乐，疯一下吧！
0: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
2: 城市
0: 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继续再回来到第三个小时的城市夜间部，我是 DJ 哈德。
1: 我是 Yoga 林宥嘉。
0: 等一下，在歌曲广告结束之后，要进入到今天上什么社团课？那今天上什么社团课？
1: 来听好音乐，疯一下吧。
0: 主题是足球社，不过跟各位保证一个点。就是等一下这个单元里面绝对不会再出现哇咔哇咔，每次聊到足球就是哇咔哇咔。刘德华呢踢出一个未来啊，然后瑞奇马丁啦，我可以讲，但也没有这么。继续再回来到第三个小时的城市夜间部，
1: 期待一下好不好？
0: 等一下在歌曲广告结束之后要进入到今天上什么社团课了。那今天上什么社团课，先跟大家预告一下，主题是足球社。不过跟各位保证一个点，就是等一下这个单元里面绝对不会再出现哇咔哇咔了。每次聊到足球就是哇咔哇咔啦，刘德华呢踢出一个未来，然后瑞奇马丁啦，我可以讲，但也没有这么老梗，没有这么无聊，期待一下，好不好？

0: 起三去台塑加油喽！
1: 台塑使用 APP， 7月1日起，台塑周三加油日活动，只有 APP 会员才能享有折扣。结账打开 APP， 点选周三加油券，汽油加满25公升，除了站上原有优惠，再现折15元。
2: 快下载台塑石油 APP， 周三加油超给力！
3: 天天加油累 FB， 的第六天超给力。
4: 2026台南国际龙舟锦标赛从6月17号于恩平运河登场，活动期间每天下午3点到9点，现场都有安排市集跟表演，欢迎大家踊跃来观赛。
5: 台南运河百年好合，6月17到6月21，安平运河最精彩的龙舟赛事，期待与您相会，欢迎来台南玩哦。
4: 以上为台南市政府广告。
1: 司机朋友们，还在空车满街跑吗？快来加入大都会计程车，新手有专人辅导您跑车，手机 APP 接派遣最容易。

0: 24小时智慧排班，轿车多，免绑约，新加入还有免费试跑哦，减少空车时段，让您收入稳定。加入请拨02-4499-178大都会计程车，
1: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7.1 台南之音，
2: 预备开始。

0: 上什么社团课？
1: 上什么社团课？哦耶！今天的上什么社团课单元要介绍的是足球啊，上足球了，足球课来着了。昨天是有那个哈兰德吗？因为跟我名字有点像的关系，和我特别关注哈兰德哈，有是有得分的。然后梅西昨天踢了三个球，哇，成为了这个世界杯足球赛里面进球最多的一位球员了，再次的恭喜他。每天都有好精彩的比赛片段，姆巴佩也进球了，对不对？好，来，我们来聊一下足球这件事情。今天上我们这堂课介绍的是足球社啊。讲到了足球呢，是全球最受欢迎的体育运动哦，素有世界第一运动的这个美称哦。那各位你知道吗？所有的运动项目人口数最多的是什么运动？答案就是足球了。足球就是你参与跟观看人数哦。全球的足球迷的数量高达35亿到50亿人，几乎全部了，稳居世界第一，远远超过篮球、棒球或是其他热门的运动，这个可以说是世界第一大的运动，所以才会这次世界杯的影响力这么大嘛。我昨天前几天不是有播吗 Actual Speed 他写的那一首 World Cup 那个世界杯的非官方的主题曲嘛，我昨天不是讲5000多万吗？我以为已经很多了嘛，结果今天看 Shakira 的呆呆竟然已经1.多亿了，吓死我了，不愧是官方主题曲啊。所以呢，今天上什么社团课介绍到的都是一些跟足球有关系的歌曲啊，有一些不一定有人唱，它可能只是一段音乐，像接下来这一首2002年的主题曲啊。很多网友就说2002年的这个官方的一个主题音乐，让大家有一种从20世纪跨到21世纪的那种感觉。来听一下这个歌，你一定听过的。

来自2002年日韩世界杯足球赛的主题曲，非常非常好听，有没有觉得很耳熟啊？因为从2002年之后开始，举凡那种什么公司行号啊，好尾牙啦、颁奖啦、晋升啦，所有的荣耀荣誉的时候，或是办活动的时候，我几乎都可以听得到这首歌的影子哈，没想到它竟然是2002年的世界杯足球赛的一个主题曲，真的非常激励人心，而且真的像网友所说的一样，有一种20世纪跨越到21世纪的那一种感觉。那接下来呢，就要来听一下这一首歌，也是让大家耳熟能详啊。这个歌曲先听一下，大家应该有打棒球的人也会知道这是什么歌。

是不是觉得旋律很耳熟，好像在哪里听过，对不对？这个是 PJK 的应援曲啊。PJK 就是谁？潘杰凯。红包安达，红包安达，潘杰凯。哒哒哒哒啊，有没有这一段旋律哈？那也很热血。98年的时候的一个世界杯主题曲的音乐哈，98年哦。很多人说02年是他们世足赛的启蒙，但对我来说，我的启蒙是98年，那个时候还有 Ronaldo 的时候。哇，太好看了，又是那种森巴足球。但现在因为没办法，因为内马尔也是森巴足球的最后一个人，就是被誉为是巴西最后一个舞者。但也很多人开玩笑说，内马尔上场的话，就是大家都不踢球了，大家都要踢内马尔，因为他真的是我就想一想觉得很好笑，就是想起来也有点可怜，因为内马尔每次在场上都要被针对啊，因为他的脚法实在太华丽，有时候球员会觉得，哎呦，你搞这个花式是不是在挑衅我？哦，所以大家只要内马尔一上场，大家都不踢球，大家踢内马尔。好啦，那继续要来听到的就是今年世界杯足球赛的主题曲了 ，Shakira 的《呆呆》。

来，继续回到上什么社团课，今天是足球社。你一定很好奇，为什么 Shakira 的呆呆后面是接5566的歌呢？答案就是因为5566的成员王少伟曾经是一位足球选手。大家也知道台湾足球风气可能没有像国外这么盛行啊。那他在国小三年级的时候加入了举光国小足球队，一路就这样踢到了大学，也曾经多次代表台湾出国参加欧洲以及美洲的这些国际赛事啊。后来因为他对职业生涯，就是运动员的生涯感到有点彷徨，所以他转换跑道读传播，然后进入到演艺圈啊。但是他对于足球还是非常热爱啊，常在综艺节目当中呢秀他的足球球技啊。好，那再来，接下来这位同样也是足球员转艺人的歌手王世贤。王世贤的足球员生涯长达13年，从小学的时候跟少伟一样也加入了足球校队，一路踢到了台北体院，更入选了国家代表队，成为了国脚。各位，如果你有看过麻辣鲜师的话，其中有一集王世贤有去客串，他演的是体育老师，然后就踢着足球出场。最近这个片段也在网络上面广为流传。那喜欢足球的他其实也把他的运动专长延伸到了影视作品当中，也演出了以运动为主题的影视作品，像决胜，但决胜讲的是棒球，他演曾豪居，今年暑假会上映。来听一下王世贤的勇敢，那么这首歌曲是甘为人生的主题曲哦。

来自于王世贤的勇敢。你可能会想说，这首歌不是五月天的吗？ No No No No， 王世贤先唱的这首歌曲，是因为王世贤他参加了电影逆转胜的演出，然后杀青之后怪兽就主动说想要帮这个新戏来写歌嘛，所以呢就根据了甘为人生正向阳光的精神写出了这首勇敢。然后五月天是后来才重新诠释他们就是怪兽自己写的这一首歌，就2015年的年底的时候，所以王世贤是先唱的哦，后来才是五月天这首歌曲勇敢。好啦，再来连续两首歌曲都是跟足球有关系的动漫作品了，因为本周没有礼拜五，所以没有哈德公漫嘎，就刚好移来这边介绍足球有关系的这些作品。首先呢要来听到的是2018年开始连载的，是算新世代的足球漫画，因为日本在足球在日本也是非常非常盛行，而且日本是亚洲足球一哥，世界排名是比南韩再往上一个名次的，所以讲到了亚洲足球，那肯定就是日本来做代表了。而且日本面对欧美强权丝毫没有任何的畏惧，就是从他的这个基层就非常扎实，一直到成人到国家队就有一个非常完善的体系啦。那不过讲到这个议题也是要聊到了，就是一个国家这个这个运动强不强，很多人都说啊，世界杯足球赛台湾好可惜，就没有办法踢进去。但是因为要看运动人口数啦，台湾的运动人口数来说，足球的人口明显是少非常多吧。各位大家如果成长过程中有印象，你的同学不是在打棒球就是在打篮球，那真的有在踢足球的真的少之又少。但日本的足球人口数是非常非常多的，透过层层的一个筛选机制呢，到国家队这个体系都非常非常完整，这也是为什么他们是日本亚洲一哥啊。韩国也是啊，你看韩剧有一些那个大叔，大家没事的时候就踢那个社区足球啊，然后踢完之后大家一起去庆功喝蒸露，然后隔天宿醉的这个剧情好像都是这样演嘛，所以日韩的足球人口数明显比我们还要多很多，那这也是没办法的事情。好，来，刚讲到哪里啊？哦，要介绍那个足球的动漫主题曲哈。这部作品叫做《蓝色监狱》哈。那《蓝色监狱》的题材蛮特别的，就是来自于全日本的高中足球选手，他们一起参加了一个非常具有争议性的计划，就是他们要训练出全球最优秀也最自我中心的前锋，这个前锋一定要够自我够自私够爱自干才可以，世界第一的前锋。然后人物画的也非常美型，我们那个哈德公漫嘎的 CY 老师也非常喜欢看这部作品，紫城四郎是吗？来听一下这首歌曲《蓝色监狱》的主题曲。

这首歌曲来自于《蓝色监狱》的 OP One 的主题曲。刚讲到紫城四郎是外传的主角，那正传的主角是杰士一，他原本是一个调查队，但是因为他的空间认知能力还有进球欲望非常强烈，所以呢也渐渐的成为了队长，就是队伍的核心人物，不是队长了，队长队伍的这个核心人物这样子。那如果讲到了就是说这是2018年开始连载的嘛，所以这算是一个00后的一个足球启蒙作品的话，接下来就要来看到的是我们那个年代的足球启蒙作品了。之前网络上不是网友都会来故意恶搞合成吗？就是他合成了这个蓝色监狱的主角，然后还有那个足球小将一的主角，闪电十一人的主角，全部都是足球有关的嘛。那就把它合在一起，合成在一起，然后跟世界的强权说，看好了，世界各国你们要面对的对手是我们，这样。然后大家就会觉得很夸张，因为他们在动画里面那些球都是可以杀人的，都是有特效的，每进一球那个网子都是会破掉的那一种，就很好笑啦。在日本的动画世界里面有他们自己的一个世界观，这样啊。好，那刚提到的就是说00后的足球启蒙是蓝色监狱或是闪电十一人，那我们那个年代的足球启蒙肯定就是足球小将义了。这是来自于日本漫画家高桥阳一在1981年创作的经典足球漫画。故事主角大空翼，他的发型也是非常特别嘛。大空翼的口头禅就是足球是我的好朋友，他跟若林元三是一对非常好的哥们，好兄弟，小天才这样。那他永远的宿敌日向小次郎，还有这个甲太郎等等，还有他爸爸罗伯特本乡啊。罗伯特本乡好像是不知道是以谁为本体，是罗纳多还是谁嘛，就是以他为原型来画的，就是那种在巴西踢了一阵子足球回到日本，然后传授给那个大空翼这些球技这样啊。好，那足球小将一开始都是小朋友啊，大家踢得很热血，友情胜利，踢着踢着呢，长大之后开始踢世界杯了，那各种抽球都出来了，什么老虎射门、雷兽射门，那个球射出去之后，后面有一只雷兽在后面追着跑那一种，反作用力，那地表都裂开了，堪称是漫画界的少林足球啊，非常非常夸张。而且呢，长大之后的大空翼啊，他们是13投身，各位知道吗？9投身就是头跟身体的比例就1234567891:91:9嘛，但是大空翼长大之后变13投身，就是头很小，然后身体超级长啊，也算是大家看着大空翼长大了啦啊，有中学生小学篇，还有世界青少年篇、奥运篇、海外篇，我们一起回到足球小将义的最初，最初代的主题曲。

0: 小时候看完《足球小将》一之后，立刻吵着大人要去书局买一颗足球，所以我人生当中第一颗获取的球就是足球。踢着踢着也没人陪我玩，因为没有什么人要踢足球，我就一个人在那边踢着踢，后来就默默的飞奥，默默的放弃了。说不定我坚持下去的话也是国脚哦，对不对？因为以我的身高来说，踢足球是比较适合的。好，刚听到是竹本孝之《足球小将》第一代初代日文版的主题曲《燃烧的英雄》。以上就是我们今天的上什么社团课的主题啦。
1: 想你，念你，爱你，就在热血沸腾的城市广播网。

来自于卢广仲的把我踢开，这应该算是被踢的那一颗足球的心声了。随着世足赛在全世界掀起了一股旋风，那很多人就可能是一日球迷，或者是说你上一次看是四年前嘛，然后你只有世界杯才追的人，也许之前的规则你忘记了，尤其是很多人不晓得什么是越位。那有个网友给出了一个非常直白的答案，相信经过这样的介绍，说不定你就知道越位是什么意思了。他说呢，简单来说就是你跟你的男朋友是同一队，那你的闺蜜是对方球员的守门员，当你把球传给你的男朋友的时候，你男朋友比对方的任何人都还要更靠近你的闺蜜，没错，你的男朋友越位了。那底下网友留言说，哎呀，你这样讲我就知道了嘛，你早该这样比喻了嘛，所以用这种方式比喻给女生听，他们一定会懂。我再重复一次哦，你跟你的男朋友是同一队的，那你的闺蜜是对方球员的守门员，当你把球传给你的男朋友的时候，你男朋友比任何人都还要靠近你的闺蜜，哎呀，没有错，那就是你的男朋友越位了啊！这就是越位的意思，用最直白、最简单的方式来介绍，所以这样懂了吗？大家可以用这种方式去跟还不懂什么是越位的朋友来介绍了。不要说是我教的，来听一下李荣浩《轻轻甜》。

哎，今天小周末晚上的气氛很不一般哦。为什么？因为明天上完课、上完班就要放假了，因为礼拜五端午节嘛。哎呦，所以明天算是这个礼拜最后一个上班日。当然，我知道收音机前面很多朋友是可能是排班制的，所以礼拜五可能也许你要上班。好，这个也都不一定。然后端午节的时候，那对大部分来说，端午节就国定假日嘛，五六日这个礼拜会迎接三天的连续假期，所以明天算是我们这一周最后一次的城市夜间部哦。所以呢，我们明天在节目上面跟大家聊一下关于蚂蚱这件事情。为什么呢？因为今天终于我吃到了今年第一颗蚂蚱了，但是我有好多心得想跟大家分享，所以明天我们一起来聊聊天吧。好，那聊完之后呢，刚好顺便就放三天连假啊，非常棒，很完美的行程。今天最后一首歌曲，庾澄庆《情非得已》，明天见喽，大家晚安。

0: 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1: 现在是晚上10点，我是林宥嘉，你所收听的是城市广播网。
2: 您有多久没有好好听听自己身体的声音了？欢迎来到自然疗愈时间，我是小提。我相信疗愈不只是远行，而是回到生活的每一刻，在阳光、空气、水的节奏里，也许一份纯净的营养，一点自然的支持，就能轻轻的修复我们那些被忽略的小疲惫。现在让我们一起用最自然的方式好好照顾自己。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啊，又来到小提的时间，健康时间。今天呢邀请到我的好妈吉来跟我一起主持啦，我们来欢迎我们的黄顾问。
3: 各位听众朋友，主持人大家好。
2: 顾问最近在做什么？
3: 最近就一直跑那个医学大学啊。
2: 医学大学？
3: 对啊。
2: 你知道吗，你上次跟我讲一个，就是你在做那个研发的事情。我把它拍成影片呢。
3: 拍成影片？
2: 哎呀、啊。
3: 是哦。
2: 上次我不是问你你在做什么，你不是一直说你一直在医学大学里面做研发？
3: 对啊，
2: 对啊，
3: 就因为最近一直开会啊，因为我本身是大学毕业嘛。
2: 对。
3: 那当然我读书的时候其实就是不是喜欢读书。但是毕业之后反而读更多更多更多的书。
2: 是啊。
3: 然后再加上经验，再加上配方的开发，再加上这个加工的工艺，整个精进之后，然后其实再回到学校哈、这个去跟这些教授开会啊，有不同感受了。
2: 不同的感受。
3: 对，那不同感受的点是在于说，你看哦，以前是一个爱翘课的学生，
2: 是
3: 啊，但是我成绩一直都有过，我都是欧趴的，然后再回到学校的时候，然后跟都是教授博士在开会，那就是开了几次会之后，能够让教授邀请说，要去这个医学大学啊，帮他们的学生说，看能不能够帮，邀请我去帮他们上课，上个几个小时啊，那这个点呢，那种感觉，那种从内心散发出来的感觉是觉得这个不可思议。
2: 人家在讲啦哈，考第一名的呢未必是赚最多钱的，但是考最后一名的绝对是赚最多钱的。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听过这个理论。
3: 其实你说现在啊，很多包括我的同事在问我，就是说这个以赚钱啊哈，我说实在话就是说，现在其实我这个人很简单啊，就是够用就好了。
2: 是。
3: 那你说赚钱其实我并不那么注重。我觉得要做更多有意义的事以及有延续性的事。
2: 对。
3: 那其实我说依我的生活状况齁，我常说我也不知道该花什么钱。
2: 就是卤肉饭可以吃就好啊，拖鞋可以穿就好啊。
3: 我一直都是这样啊。
2: 就是这样啊。
3: 所以你叫我要花什么钱，我真的不知道花什么钱、我的生活就这样子嘛。那所以再回到学校去参与这些研发，跟这些博士在这个讨论的过程当中，我都说一定要这个跟社会接轨。
2: 对。
3: 然后让这个生活上真的能够运用得上的。而不是单纯的一个理论在学校。那是没有意义的。
2: 对啦，我们讲说真的，你在学校所学的跟你出社会所接触到的。
3: 你看之所以我出社会之后自己自习的，包括去研究的，然后自己去找答案的，然后再去请教别人的，我说实在话，我就是这几年下来所累积的知识已经超过了在学校已经超过博士班的
2: 啊，所以人家才说啊，出了社会才知道是不是真的有本事嘛，对不 对？所以上次我就一直问你，你都在学校里面干嘛？你就说你在跟教授在做研发。我说在做研发，台研不就有了吗？还在做什么研发？
3: 没有了，是研发、
2: 结果是研发啦。
3: 所以就是说，当有一些老师有一个比较好的题材的时候，那我就会要求说再往哪一个方向做研究。那当然教授博士他会好奇为什么往这个方向做研究，我说因为市售的东西其实琳琅满目，我们见多了。
2: 对。
3: 然后要怎么样让

0: 消费者能够接受，
1: 嗯，
0: 那这种东西研究出来才有意义。如果只是咱们动物实验、细胞实验、人体实验，那接不着地气，那是意义不大的
1: 啊。当然啦，因为说真的，我们研发出来的东西也需要能够大众能够接受啦，
0: 对不对
1: 、啊？
0: 然后还有这个研发过程，你的研发经费以及到时候量化的时候、加工量化的时候、规模化的时候。这些价格有没有办法让消费者能够接受？
1: 嗯，
0: 如果一个很好的东西都是天价，
1: 嗯，
0: 又不是社会上又不是每个人都是金字塔端
1: 啊，对呀，
0: 对啊，那我们当然就是有那个使命感，就是做到现在有一个使命感，就是说能够让更多消费者真的能够接受，而且能够去得到改善。
1: 嗯，
0: 那这种成就感真的是。我觉得那个比赚钱 还来得有意义啊。
1: 当然、我比较好奇的是你那一段啊，就是你之前去学中医的那一段。那我们就先听一段广告，然后听一段歌曲，等一下我们回来跟你聊一下你当初为什么还会去接触到中医。
0: 嗯，好好。

0: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九七点一，台南之音。
1: 好，来，我们回到我们的现场。刚刚听我们黄顾问讲，真的，我们做事情呢，要做就是要有成就感，
2: 嗯，
1: 不是只有赚钱这个使命嘛， 对不对？那听说你以前也是很辛苦啦，因为刚毕业的时候，那时候说真的，药局也跑过，
2: 对，
1: 药厂也待过，
2: 对，
1: 对不对？然后呢，我们的那个什么原料厂也做过。
2: 其实当时是这样的，说实在话，当时是生活所需啦，
1: 是
2: 啊，因为很早就结婚了，
1: 嘿
2: 啊，然后要
1: 长得太帅，
2: 那倒不是，
1: 哎，怕老婆被人家追走，
2: 也不是，重点就是要养家活口。
1: 好，
2: 然后那时候要跑药局，
1: 对，
2: 那跑药局的时候呢，因为我们都是我一直都是从事生技业的嘛，
1: 对。
2: 那跑药局的时候，就是要有一些可能检测仪器，让消费者能够看到数据，能够接受。
1: 当然，当然。
2: 然后那时候有一部机器叫做量导络，那个是很早的时候，简单讲叫电子把脉
1: 啊，
2: 那你要学这个东西呢，仪器跟原理要都懂。其实我是为了要用那一台仪器，然后为了要懂更多。那至少就一直读，一直读，一直读，把它精进化。
1: 所以，像你之前也是真的苦读很多啦，哈，出社会以后才知道说，哇，原来很多东西都是要慢慢来学习。
2: 所以我是生活所需啊，当然也因为这样的一个过程，到了这个后来呢，在因缘机会下，才有机会跟那个同仁堂的第十四代传人认识。
1: 对，
2: 因为有这样的背景，然后就这样子一步一步的。那因缘机会就跟他接触，那接触完之后理念，理念还不理念还蛮相投的，那就这样子，然后就后来这个同仁堂呢，就会委托我啊，帮他用这个原理啊，用这些原理以及现代化的生物科技
1: 是
2: 怎么样去结合，开发出更有效率的商品出来。
1: 好好，那这边的话，我先跟听众朋友就是解释一下，其实我们现在外面很多的什么中药店啊，都叫同仁堂。
2: 对，
1: 好，那同仁堂呢，其实是在我们的这个康熙吗？
2: 康熙
1: 那个年，
2: 在更早之前是明朝了。
1: 明朝嘛，哈，那个时间他就有了。
2: 对，
1: 哈，那个时候他们是做御医的啦。
2: 对，
1: 哈，那他们是提供药品。那有一部戏叫做《大宅门》，演的就是同仁堂的故事。
2: 哦，不止，还有好几部戏，
1: 还有好几部戏。好，那为什么呢？我们黄顾问会去接触到这个同仁堂，而且我们同仁堂还有分哦，北京同仁堂跟粤式同仁堂。
2: 其实。这个在台湾讲这些都没关系的。我说一句实在话，在大陆的北京同仁堂、南京同仁堂、天津同仁堂，
1: 对，
2: 我说实在已经没有他们岳家了，早就没了。
1: 是，
2: 那为什么呢？因为当时的一个政治关系，整个这个都已经掏空了。
1: 对，
2: 那只留下那一个扛棒，然后也被当地的政府接收。所以那时说实在话，真正传承下来是这个台湾的这个粤式同仁堂。
1: 对。
2: 因为他们的手抄册其实传承下来是传承到台湾这一位乐家，他真的姓就真的姓乐，
1: 乐是音乐的那个乐，
2: 对，
1: 好，乐是同仁堂，他这个呢是在我们那个士林那边有博物馆的，唯一有博物馆的这个我们的中药店，到现在都还有啦，对，所以是很有名的。当你去之前我就知道你接触这个了啦，
2: 对，
1: 然后有研发出很多东西都很有效果，对，
2: 对。
1: 那讲到同仁堂呢，人家一般呢都是记得说啊，中药店就叫同仁堂，其实不是，你要以历史来严格来看，我们的同仁堂最终的第一个呢，就是我们的粤式同仁堂，这样一直传下来。
2: 对对对，
1: 那也很荣幸呢，有传到台湾来，因为那时候跟政府一起来过嘛。
2: 其实在中药的药典里面，在方剂学里面，很多东西其实都很好用，只是太慢了。
1: 对，
2: 那太慢了大家就不想用。
1: 对，
2: 我打个比方说，比如说什么这个阿胶啊，或者是这个，那阿胶以现代的一个科学来讲，它叫做什么叫？它叫做一型胶原蛋白。
1: 以前是驴皮嘛，
2: 对
1: 对不对？
2: 以现代的科学来讲，它叫一型胶原蛋白。
1: 哎呦，你这样解皮真的是一下子，人家就一点就醒了呢。
2: 要懂啊，
1: 嘿，
2: 比如说龟鹿胶好了，
1: 对，
2: 它那个叫骨胶，
1: 对
2: 啊，那当然在精进化就是。 就是这个二型胶原蛋白，哎、欸，就这样子嘛，
1: 是，
2: 那就解了。那再比方说，这个在方剂里面有一个叫做六味地黄丸，
1: 嘿，这救命
2: 啊，就是补肾气、疏肝经，
1: 对
2: 啊，这个肝藏血嘛，那这个肾开窍于耳啊，开窍于目啊，那目重点就要疏通，那疏通的一个原理是什么呢？以现代的一个科学来讲，叫做抗氧化啊。
1: 原来是这样，难怪以前宫廷皇妃要漂亮都赏阿阿胶。
2: 怎么样的一个抗氧化呢？
1: 是，
2: 那必须要去增强肝脏的代谢。那什么叫做增强肝脏的代谢？就是要去让肝脏的一个制造酵素能力增加。然后呢，让肾呢，这个中医在讲的肾，不是我们代谢的那个肾，而是整个内分泌系统、骨骼系统等等这些系统，包括免疫有关系，在讲的是这些东西。那为什么？比如说，好，那后来呢？这个六味地黄丸呢，演变后来又有一个东西，我相信大家如果超过40岁的，应该都还有印象，以前的一个广告，叫做这个明目丸
1: 啊。啊，
2: 明目丸
1: 啊，我知。
2: 那什么叫做明目丸呢？其实就是六味地黄丸，再加上两味，这个杭菊跟枸杞
1: 啊。
2: 那为什么叫杭菊跟枸杞呢？一个是让这个眼睛的一个湿润度增加，
1: 是
2: 另外一个是去补充这些叶黄素类的，就贝塔胡萝卜素、叶黄素、玉米黄素这一类的，目的就是眼睛的这个，所以这个演变过来要懂这个原理。
1: 哎，真的呢，你没有一讲，我们都不懂呢。你一点，我们就通了呢。原来呢，哈，我们中药里面呢，从以前古传流传下来的东西，到现在我们的替换名词叫什么？那它的原理是什么？
2: 你要懂原理，才知道怎么样用现在生物科技更有效率的去开发新的东西出来。
1: 哦，安尼厉害咯。那我们先听一段广告，进一段歌曲，等一下我们再回来继续聊。

0: 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7.1，台南之音。
1: 哇，原来以前我们的明目丸加了两位，哦，就是变成我们的这个哇，吃这个眼睛的哈，
2: 对哈，
1: 哦，啊，那现在的话有没有还有更便捷的？譬如说像你讲的，你一讲我就通啦，哦，以前的驴皮叫东阿阿胶，
2: 对，
1: 对不对？叫现在叫胶原蛋白，哎，没错，我们现在的胶原蛋白也是一些皮做出来的，对不对哈，哦？那你现在来说的话，这个。以前呢，啊，我们讲这个明目丸啊哈，哎，嘛是盖五名啊，对不？啊，现在有没有更精进的？像你跟岳家这么，
2: 其实就是说，我们先从一般的一个消费者里面哈，一般的人里面啊，去了解目前啊，绝大多数的这些我们说眼睛的一个症状，
1: 对
2: 啊，无外乎三 C 族嘛。
1: 啊，
2: 那三 C 族一定会面临的这个叫做所谓的近视加深嘛。
1: 嗯，
2: 哦，那另外一个叫做这个最担心、最令人担心，像我跟这个医学大学那这个教授，他是专门教这个眼科医师的啊，哦，就是他们的教授。那其实他们的有一次我跟他们其中一个也是现在已经在就业了，在这个开业医啊，哦，
1: 嗯，哼哼，
2: 那以前是这个教授有一次我们就跟他们开研讨会，那在开研讨会过程中呢，这个学他的这个学生呢，啊，他是现在是一个眼科医师，那他就说，其实就是在他的一个临床经验里面呢，啊，哈，现在最令人担心的是什么？你知道吗？现在最令人担心的是青光眼。
1: 哎，
2: 我告诉你哈，哦，这个有一个评估啊，哈，现在大概在经过个10到15年，
1: 是
2: 青光眼
1: 是
2: 的比例，
1: 对
2: 的成长幅度，
1: 对。
2: 大概会成长40%，
1: 这么夸张？
2: 应该是有40%到60%
1: 哦。
2: 那青光眼我们要知道，它是视神经萎缩眼压过高，去压迫到这个神经，那导致的现在的一个医学来讲，不管是点眼药水也好，或者是开刀也好，
1: 嗯，
2: 青光眼无法根治。
1: 对啊，对啊，你看白内障还可以开个刀，
2: 对，
1: 对不对？
2: 对
1: 哦，那青光眼很麻烦呢，欸。
2: 这个是一个，另外一个叫视网膜剥离。
1: 视网膜剥离，
2: 对，我们的眼球的眼底叫视网膜嘛，
1: 对啊对啊，
2: 那我们的成像就在视网膜，那视网膜上面有这个视网膜的一个细胞，锥体细胞啊，那让它去感官细胞，然后让它去接触到光线，然后感官呈现出影像出来，但是因为眼睛用疲劳过度，眼睛的血液循环差，所谓的视网膜剥离，简单讲叫做这个。视网膜这边的血管啊爆裂，
1: 嘿
2: 啊，简单讲就这样。
1: 嘿，
2: 那视网膜剥离也会有什么？也会有这个眼瞎的一个风险，
1: 有，啊，
2: 非常高的风险，
1: 非常多的人都很害怕。
2: 轻微的视网膜症状，就是所谓的飞蚊症，或者是黄斑部病变，
1: 是
2: 啊，这个是轻微的
1: 啊，所以大家都在吃叶黄素啊。
2: 好，那我要告诉各位，叶黄素只能够解决一件事情，
1: 是
2: 叶黄素、玉米黄素只能够解决一件事情，叫做黄斑部病变以及飞蚊症。简单讲，我用一个概念跟你们讲，就是说以前这个超过40岁一定有一个印象，小时候用的照相机是有底片的，那我们在装底片的时候必须要在暗处，不能够在光线下，要不然它就会曝光，对不对？那个底片上面是不是一格一格黑黑的？
1: 对，
2: 其实那个就色料嘛。那我们的黄斑部，我们眼底的黄斑部，你就把它想象成是那个底片有色料，但是久了之后这个色料褪色了，它就呈现不出好的颜色出来，就变黑，就跟曝光一样的原理，
1: 所以人家说吃到看东西雾雾
2: 哦
1: 雾雾，就是这样，
2: 或者是曲线，
1: 对，
2: 或者是这个曲折，
1: 嗯，
2: 外面的这个视力范围曲折，
1: 嗯哼，
2: 这个都是一个黄斑部病变的一个症状，哦，
1: 所以我常讲说吃叶黄素就是我们的三原色校正啊，
2: 对，它就是三原色校正，所以我们必须，其实眼睛里面最关键就是视网膜，微血管，当然每个都很重要，
1: 对
2: 啊，还有视神经，这些其实是现代人用眼过度所会面临到情形，当然年纪越大，还有这个所谓的白内障，以及这个所谓的这个这个老花，
1: 对
2: 啊，等等的这些，
1: 老花我现在就有了。
2: 那还有当然年纪轻的有假性近视，
1: 对对，小朋友很多假性近视，现在呢。 幼稚园哦，假性近视哦，嗯、我们想说
2: 90%，
1: 你哪要看哈？
2: 90%，
1: 哎、欸，那是真的呢。啊，那你家要戴那个什么角膜塑形？
2: 矫正，
1: 他不戴。
2: 哎、欸，当然不戴，懒得戴啊。
1: 哎呀，
2: 那矫正，那假性近视其实就我们水晶体，我们眼睛里面有一个水晶体，
1: 是，
2: 然后固定水晶体的肌肉叫睫状肌。
1: 对，
2: 睫状肌过度疲劳。
1: 哎、
2: 欸，你现在我给你30秒就可以让你假性近视啊。
1: 啊，我盯着一个东西一直看，一直看，一直看。
2: 对，你就一根手指头，一支笔，然后从远端慢慢拉进来，慢慢拉进来，你的睫状肌越来越紧，越来越紧，越来越紧，你就两只眼变斗鸡眼，看着这一根手指头，30秒啊，拉到这里，数10秒，你把它放开。我刚才是不是斗鸡眼？
1: 是哦。
2: 对啊，然后拉到这里，它睫状肌会紧绷嘛，那你放开，它还没松完。它就是一个雾的状况，这个就假性近视
1: 哦、嗯。
2: 所以我们要了解眼睛的结构以及症状。
1: 没有，我是想说，你刚刚豆姐好可爱哦、喔啊，一点就是我们平常看到那个黄教授的威严都没有了、
2: 嗯。所以我们要懂眼睛的结构以及症状，以及这个可以辅助的东西是什么？
1: 嗯，
2: 那因为现阶段我们去眼科，嗯、我不是说你有没有去看过眼科？
1: 我当然有看过眼科啊。
2: 你有？眼科医师有开药给你吃过吗？
1: 啊，我跟你讲，这个我已经讲过很多次了。
2: 我说开药给你吃哦，
1: 没有，
2: 没有哈，
1: 嗯，
2: 一定是点眼药水。
1: 对，
2: 那你知道眼药水大概是什么？
1: 眼药水一般来讲的话，就是抗发炎的嘛，
2: 抗发炎嘛，滋润嘛，维生素嘛，
1: 对
2: 啊，对不对？要、啊、不然就是赏瞳剂嘛，
1: 嘿，
2: 啊，类似这些嘛，
1: 嗯，
2: 啊，不然就是神经滋养液嘛，
1: 对，
2: 大概就这些，
1: 嗯，
2: 好，我告诉你，其实都有限。我告诉你，眼睛的营养真的必须得补充。
1: 嗯，
2: 你不补充的话，光有问题才来找眼科医师，靠这些眼药水都有限。一定要日常，你就一步一步累积的去做一个补充的动作。
1: 嗯，好，讲到这个补充哈，我相信大家对叶黄素一定不陌生啦， 对不对哈？但是呢，有些叶黄素说真的，像我自己吃，我觉得常常就是吃一阵子换一个品牌，吃一阵子换一个品牌，因为呢，就是觉得吃一阵子以后好像就没有什么效果。
2: 嗯，
1: 好，尤其现在呢，你刚刚是说青光眼哦、嗯，这件事就很严重了。
2: 其实吃多都有效果啦，只不过你吸收的程度而已啊。
1: 对啦，吸收程度。嗯、那你讲的青光眼就很严重。那现在的话，我们是白内障有比较年轻的趋势
2: 啊。
1: 对，哈，尤其是常晒太阳。
2: 现在眼科诊所很多40几岁，
1: 对，
2: 就开白内障。
1: 对，很多、
2: 就去雷射白内障。
1: 这个我知道哈、啊。所以呢，这个眼睛的问题要怎么样呢？哈，可以达到它就是让它吸收更好。
2: 对，
1: 哈，这个也是一个重点。哈，那我们要怎么去均佐服食？这也很重要，对不对？哈，那我们先进一段广告，听一段音乐哈。等一下回来，请黄顾问告诉我们要怎么样呢？可以去改善我们眼睛的问题，然后让我们的眼睛呢可以用得更久更好。
2: 啊啊

0: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7.1 台南之音。
1: 这个城市有好听的歌，也有好优质的广告哦。
2: 好，来了，进我们的广告了哈。我们来讲一下哈，就是我们刚刚讲的，以我们现在啦哈，以前呢，你说什么？哎，什么六味地黄丸，
3: 对，
2: 好加两味，它就会变成是冰宝丸，
3: 对，
2: 对吧哈？好，那我今天也考考你啦哈。来，我们现在呢，粤氏同仁堂，对不对哈？你跟他开发很多商品，
3: 对，
2: 我知道你有开发一支吃眼睛很有效的，
3: 对
2: 哈，那个商品是什么？
3: 其实这个我应该有一个最大的重点，我们的这个眼睛啊，最主要就是我们吃进去能够帮助到眼睛的东西到底有没有进去，这个是一个关键。
2: 对，
3: 然后进去了多少，两个哦，一个是有没有进去，
2: 是
3: 第二个进去了多少。哎，
2: 对对，这个我要跟大家先解释一下，我们全身上下哈，这个血管最多的地方，
3: 对
2: 哈，是我们的肾，第二个是眼睛，
3: 对，密集度很高，
2: 密集度很高，
3: 对
2: 对，所以如果眼睛的血管你要通透进去，它是要一定的传入给。
3: 简单讲就是说，因为眼睛啊，它跟脑部一样，有一个东西叫做血管屏障，
2: 对。
3: 那这个血管屏障就是它的一个血管外面有一层保护膜，那很多成分其实进不了，
2: 对。
3: 那你必须要有一个极化的一个就是极件成分哈，
2: 对。
3: 那简单讲叫做这个磷脂质的成分，就是要有亲水端跟亲油端的一个营养素，它才办法真的带入啊，让这个通道打开，真的进入到眼睛，这是一个很非常非常关键的，
2: 对。
3: 啊，那。应该是说这几年啊，跟医学大学做了很多的一个研究。那这个研究的一个关键点就是什么？如何让浓度快速增加？所以在这个结构上啊，就是做一些技术的改变。然后让它能够打从哪里进去呢？不是从胃进去。从嘴巴进去。
2: 从嘴巴进去。因为它离眼睛比较近吗？
3: 真的。是真的，让它呢能够更有效率的进去你的眼球里面。
2: 那是
3: 这个叫做舌下吸收。看哦，从舌下，我们舌下很多这个血管。
2: 对。
3: 那如果进去之后，从这个血管第一道先进去，那进去之后呢，身体就马上判读，那就能够快速的赶快送到眼睛上面，眼睛里面去。
2: 所以你今天要介绍的不是吃到胃里面的。
3: 当然也有的部分也会到位，但是很多东西会从舌下上去。这是一个非常非常关键点。
2: 以前我只听过说叶黄素有分什么游离型啊、酯化型，饭前吃啦、饭后吃啦。
3: 我觉得都好。但关键是送进去多少。
2: 对。
3: 关键是送进去多少。
2: 那你今天要介绍这个同仁堂的这个我们吃眼睛的这个叶黄素。
3: 简单讲叫技术的突破，这是第一点。那第二点呢，就是说我刚才讲的眼睛要有很多的营养物质嘛。
2: 对。
3: 包括这个我们要能够进去，就算送到血管里面去的，那要经过这一关，那叫屏障。所以我们里面有非常高浓度的一个虾红素。那这个虾红素因为有很多人是这个素食主义者。
2: 对。
3: 或者是对虾贝类过敏的。那其实虾红素大量的存在红藻类。就是说雨生红球藻。
2: 对。
3: 那这个雨生红球藻里面含有高浓度的虾红素。那我们剂量下得非常非常重。那为什么下那么重？最主要能够让其他营养物质真的能够带进去。那叶黄素这个是基本嘛。那当然还有呢，我们的视觉区，我们脑部的视觉区，必须要有这个什么，有 DHA 的一个，我们因为我们的视网膜细胞，它的一个细胞膜必须要很多，必须要有这个 DHA 来带动，然后让它反映在视觉区。所以这个海藻 DHA 的一个吸收度也要非常讲究。那再来就是我讲的，现在人对很大的问题叫做视神经萎缩。
2: 对。
3: 就所谓的这个眼压高，以及这个轻微的青光眼。那这个东西呢，目前有使用过的，有的人他是这个轻微的青光眼，那也滴眼药水，那他觉得有限。后来使用之后发现说，感觉一步一步的在改善。
2: 哦，这么厉害
3: 啊！这个东西呢，这个是台湾研究出来的，就是这个蜂胶黄酮。
2: 是，
3: 那这个蜂胶黄酮研究出来，它能够帮助这个修复视神经。
2: 哎呀，
3: 那蜂胶黄酮有没有办法进去？关键点就在于说我该如何让它进去，
2: 是
3: 啊，整个成分啊，配比以及啊，这个技术有没有办法让它进去？
2: 对
3: 啊，这等等这些其实都是一个其实都我的市面上都有，都很好，都有效。那关键是进去多少？关键是
2: 吸收多少？
3: 对，所以现在这个技术啊，包括这个海藻 DHA 啦，包括蜂胶黄酮啦，包括高浓度的虾黄素啦，包括叶黄素啊等等，这些都在这里面。
2: 哦，
3: 所以它做成的是这个滴剂型的，你就一管哦，类似吃蜂胶一样，一管吸起来，然后滴在嘴巴里面，含着啊，大概5到10秒，你再吞下去。
2: 哦，
3: 先经过这一关吸收之后，再下一关。
2: 那这样子，我大概多久会呈现出就是我的眼睛的疲劳酸涩改善？
3: 如果是酸涩或者是干涩，这个酸涩干眼啊，你就是一次直接两管下去，
2: 嘿，
3: 它一管起来，然后一管起来大概1cc 嘛，
2: 嘿，
3: 那直接2管2到3管下去，
2: 是，
3: 大概20分钟你就会感受到。
2: 就完全就不一样。
3: 20分钟你就会感受到，眼睛好像比较湿润的，或者是有一点轻微发炎，它降发炎了。
2: 哦，
3: 20分钟，
2: 你知道吗？因为我前一阵子啊去拍那个商业摄影，然后我们那个模特就是戴隐形眼镜嘛，我就看到他一直在滴眼药水，一直补妆，一直滴眼药水。
3: 那个如果因为戴隐形眼镜干眼，然后眼睛那个。之前我有一个朋友，然后我就跟他说，来三管下去，30分钟、20分钟，应该你就会感受到。
2: 所以其实这个眼睛灵魂之窗是大家都需要保护啦哈。那这个小朋友来吃应该也没有问题，
3: 没问题，都没问题，
2: 都没问题，
3: 都没问题，
2: 而且是全素的，
3: 全素的。
2: 哇，好，那同仁堂这个品牌其实大家是可以值得信赖的啦。
3: 这个是技术的突破，
2: 对哈。然后再来的话呢，技术的部分我们是舌下吸收，
3: 对
2: 哦，也外面也比较少见，
3: 对，
2: 对不对哈？那我看这个售价不便宜呢，黄哥问哈。来，我跟你问一下哈，这一瓶呢是2380，
3: 对，它盒子上面有写，
2: 对，
3: 它现在定价是2380，
2: 对哈。那你一瓶来讲的话呢，你说我们大概一天要滴个2-3cc 嘛，
3: 对，
2: 对不对？
3: 其实如果严重的，一开始我会建议4到6管，
2: 4到6管，
3: 4到6，一瓶可以滴30管，
2: 嘿，那这样子我不就一定要吃28天一个代谢啦，对吧？哈，
3: 应该是这么说啦，你一开始啊。就是赶快把你过去流失的赶快大量的补充进去，
2: 好好好，
3: 那你后面当然一天一管就够了、啊、
2: 哦、我懂你的意思、那这样子我不就一定要吃个2罐3罐，
3: 对啊对啊，
2: 对不对？
3: 对
2: 啊，2380如果我乘以2的话就等于是我4760哦。
3: 我会建议你也不用买多啦，你就是2瓶试试看就好，
2: 试试看，你不可以给这个价格啊，试试看。
3: 那因为这个是品牌的一个价格嘛，
2: 对。
3: 那因为在广播，就是说这个比较没有那么多的费用嘛，
2: 对，
3: 没有那么多产生的费用嘛，
2: 没有什么中盘商啦、大盘商啊，是不是没有、啊
3: 那？那当然可以优惠一点了、
2: 啊。对、
3: 我们一样2380，
2: 那
3: 2瓶的话，我就你至少2瓶去试试看，一瓶真的就不要试了啦，
2: 对，
3: 你就至少2瓶试试看嘛。那2瓶等于大概4-5千块吧，
2: 差不多啊，
3: 4760，4760嘛，那今天我有去争取，那我就是会给大家6折价，
2: 6折
3: 啊，2瓶我给大家6折价，
2: 2850多。
3: 对的，就对，2850
2: 啊，就2800啦，
3: 2800
2: 啊，一句话啦，好不好？那你说真的是30分钟有效哦？
3: 对。
2: 没有效的话，我可以退回来、哦。
3: 可以。
2: 好，那我这样子啦哈、我们就是好朋友嘛，你也知道，你上我节目，我们有一个特性，
3: 哎，
2: 那个特性就是一罐开放来做试用，
3: 一罐开放试用，
2: 嘿，这两罐我不省哦，你要给上几罐给咱的消费者哦。
3: 哦，那没办法，没办法，那我跟你讲哈、如果要再提供这一罐哈、
2: 对，
3: 给我一个请求啦，
2: 嘿，请求，
3: 我提供这个30位试用，好不好？
2: 30位试用，
3: 30位。
2: 你想说我们的试用者有那么少吗？我们小T的节目试用者是很多的呢。 我们电话只要一报下去，那个是几百通的呢。
3: 我有难为之处啦。
2: 难为之处
3: 三十位好不好，真的。
2: 反正哈，我现在跟你讲啦哈，上我们的节目就很简单哈，我们除了要优惠以外，我一定要一瓶给消费者试用，不然的话我的听众朋友那么多，他没有用过，你讲的再好也没有用啊，对不对哈？那像你刚刚讲的，一刚开始你要讲有成就嘛，对不对哈？
3: 真的，我们一开始哈。
2: 要让大家都吃得到嘛？
3: 你看四管或六管都 OK， 就是吸起来下去一天哦，一天你就四管到六管都 OK。
2: 对哈、嗯，然后你要制造那个成就感嘛，对不对哈、嗯？所以我们30个名额，我们不限组数。
3: 没有啦不要开玩笑，真的不要开玩笑，不要开玩笑。
2: 好了，我先报电话，因为很多听众朋友在线上等了，然后因为同仁堂的东西一推出，一般来讲都抢光光。好，来，我先报电话：0800550123，0800550123。我们现在一瓶是2380，两瓶是4760，我们就直接打六折了哈，直接2800两瓶带回去，再开放一瓶送给你，等于三瓶2800元，一瓶等于多少钱？900多块，
3: 我刚才都900多块
2: ，
3: 差太多了。
2: 赶快电话就赶快打电话进来，然后来0800550123，0800550123，直接舌下吸收哈，小朋友、老人家都可以用哈，不会吞胶囊的也没有关系哈，这个非常的方便哈。那30分钟如果没有变化，两瓶退回来，我们一样退2800给
3: 你。你知道那个海藻 DHA 啊？
2: 是
3: 海藻 DHA 啊。你们如果有生过小孩的，有没有？那时候都会去买一罐低剂那个，这里面浓度很高，光那一罐就要2000块。
2: 我刚知道啊，我刚知道你那个成分，我看了一下，那个红藻虾红素有没有？
3: 那个也很贵哦，
2: 那个很贵，还有藻油 DHA 也很贵，那个是素食界的鱼油的里面的爱马仕，你知道吗？
3: 是真的，
2: 对，
3: 对，真的。
2: 所以赶快拨打电话喽，0800550123，0800550123，3瓶2800让你带回去，然后我们是30个名额。
3: 是
2: 好，那我们就先让你们打电话了，听一段广告，进一段音乐，等一下再回来我们的现场。

0: 亲爱的听众朋友，有没有想象过20年以后青光眼的人数会有多少？好，说真的，现在我们大家都3C 嘛，老一辈的可能年轻的时候没有这么样的操我们的眼睛，但是现在我们的眼睛真的是超级疲劳啦，每天看3C、看电视、看手机，我们这个百年的古方的悦视同仁堂科技的新制造，直接舌下吸收，直接到达你的眼睛，让你眼睛大放光彩，尤其是小朋友也可以来吃，不用吞胶囊，非常的方便，也不用分饭前跟饭后。那我们一瓶本来是2380，现在优惠呢两瓶六折不到就是2800，而且呢我们再加送一瓶让你去做试用哦，来，总共3瓶2800带回去，0800-550-123 0800-550-123。
1: 有没有想过，如果有天中了11亿的彩券，家人对你的态度会变成怎样？
2: 绿光剧团《人间条件八》凡人歌，吴念真笔下最不一样的人间条件系列，6月27、28号将在台南文化中心演艺厅演出，用幽默又写实的故事，道出三代家庭最真实的人性与情感。
1: 欢迎民众到场感受有笑有泪、句句戳心的演出。以上是台南市政府文化局广告。
3: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7.1 台南之音。
4: 喝杯水休息一下咯，进广告，好节目马上回来。
0: 好，来0800-550-123，刚刚电话一报下去，我告诉你最少有50通，最少哦，第一场就50通了，现在还在想。你说你现在30个名额让人家去试用，后面打电话进来怎么办？
5: 就2瓶啊，
0: 就2瓶2800。
5: 两瓶2800是啊，
0: 嘿、hey, ，
5: 很便宜的啦。
0: 你这种话你讲出来呢？你这在我节目上讲出来呢？
5: 可以啦，你有、你反正我私底下跟你那么熟，有什么不敢讲？
0: 所以呢，就是私底下因为那么熟。我再跟就是黄国文就是再打个交情了哈，既然我们就是要有成就感嘛，让人家吃的有效嘛，要舌下吸收嘛，对不对哈？让小朋友变聪明，让孕妇吃的宝宝会变怎样健康嘛哈？来，我跟你讲，够给30个。
5: 什么没有了？哪有人在？
0: 你自己贴啊？
5: 没有了，没
0: 有啦，那也没有
5: 10位啊，
0: 10位要就给30位啦。
5: 不要，
0: 我跟你讲，66大顺。我没有跟你要到36位就不错了，
5: 10位老友。
0: 哎，我跟你讲，别这样啦，你贴一半，贴一半啦。东西哪有好，咱就不用怕啊，对吧？啊，你15瓶，我15瓶啦，我们就60个来下去做体验啦。你不要说我贴你不贴哦，对不对？
5: 好啦
0: ，我们讲说这个素食的都可以吃。其实很多叶黄素，当然人家讲说啊，我都一定有添加一些鱼油啦，因为它经过那个眼睛的屏障到脑里面嘛，它一定要 DHA。那很多 DHA 呢，其实它都是用鱼油来产生。
5: 对，
0: 我是讲真的，
5: 这是纯的哦，纯的 DHA 哦。
0: 对，纯的 DHA，
5: 不是说什么 Omega 3里面含有 EPA DHA， 这个是单纯的直接抽 DHA 出来哦。
0: 对，那所以呢，这个东西其实我还有另外一个效果。我们刚刚讲到血管，好，我不要牵太远了，因为我本身也是这个自然医学的博士，
5: 对，
0: 也是自然医学的医生，我们不要牵太远，将光这个 DHA 跟我们的藻油，它对于我们的血管的弹性帮助就很大了。
5: 其实眼睛也是要最主要，因为眼睛的微血管过度疲乏，
0: 对，
5: 就用眼过度疲乏，它容易循环不良，
0: 对，
5: 那它的一个血管，它的一个血管的一个柔软度啊，以及这个代谢啊，要加速啊，本身它目的就是让这个叶黄素能够成功的啊，还以及舌下吸收，让它带进去，
0: 对，
5: 然后去帮助这样的一个循环。
0: 它不只是帮助我们的脑部屏障，它可以通过。然后增加我们的 DHA 好的吸收，然后重点是它舌下吸收速度很快，
5: 对，
0: 小朋友可以吃，所以这一瓶呢是很好的，然后纯素食可以吃，但是蜂胶有一个问题，我问你， 我是没有吃过啦，蜂胶很辛辣，这个会不会很辛辣？
5: 不，那个是看你的萃取方法。
0: 嘿，
5: 你的黄酮类看你的萃取方法。
0: 哦，所以这个小朋友他适口性是很好的。
5: 没问题，
0: 没问题的。
5: 題
0: 好，那我们就是一样啊，60瓶，
5: 对，
0: 60个，60个名额，
5: 刚才那三十位不见，剩三十位，你不要乱加，不要乱加，不要这样糊弄我。
0: 好了，我们的月氏同仁堂的啦，哈，真的是品质有保证。我们的历史我们就不讲了啦，因为历史实在太悠久了哈。不过它是有博物馆的这个中药行，然后呢，不要想说大家都是同仁堂，其实要认明哈，真正的同仁堂它的历史是由来是什么、就是这个月氏同仁堂。那做出来的这个东西呢，我们现在做的研发这个滴剂、我们等于是中西有去做合并了，因为科技在进化，
5: 用原理啦，然后对生物科技化，
0: 还有生物科技化，科技在进步嘛、你不能还是停留在以前那个名目丸啊，对不对、
5: 太慢 太慢了，
0: 真的太慢了。所以现在用舌下吸收的方式，那我们现在呢就是三瓶只要2800元，原价是一瓶是2380，只有今天哦，
5: 你不要超接哦，
0: 三瓶2800元，
5: 我真的没有东西，你不要超接哦。
0: 我跟你说哈，反正呢，我们就是开放60个啦哈，然后你开一瓶去使用，
5: 刚才就30位就没了，哎，现在是30位，你不要，
0: 好，就是多30位了，总共60位啦，对不对？
5: 对 对, 对，要特别强调一
0: 下。好，来，0800550123，0800550123哈，来。我特别就是讲一下哈，如果说你的血压还有胆固醇比较高的人，这一瓶呢哈，你可以搭配一起吃
5: 啊，没问题。
0: 好，对，绝对是有帮助的。好，小题再讲，你们就会懂。好，有帮助的哈，所以这个哈，大家要提醒一下哈。来，0800550123，0800550123。那今天很感谢呢，黄顾问呢，把这个好的东西好又带来我们的现场，让跟我们大家来分享。
5: 是，
0: 好，然后又分享了60个免费可以体验试用。
5: 是，好。
0: 那也希望你啦齁，多一点研发啦，研发啦，不是研发啦齁、
5: 最近开会开太多了，
0: 哎呀，我们常常跟我讲你在做研发、我都不知道你做什么研发、台研就有做研发、你又在做研发、好啦，不跟大家开玩笑，来，我们同仁堂的滴剂来，三瓶2800，0800550123，0800550123，那我们就下次再见咯，拜拜。感谢您今天的陪伴，在这样的时光里慢慢的放松，听听身体的声音，有时候一份单纯的补给，一份自然的滋养，就能成为身体最深的慰藉。愿你把疗愈放进你的生活节奏里，我们下次自然疗愈时间再见。

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7.1，台南之音。

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7.1 台南之音。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

0: 需要能量吗？我们可以给你，每天都让城市广播网成为你的活力来源，为你的一天加油打气。
1: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九七

0: 好听多一点，
1: 精彩多一点。
0: 每个人的心中都有自己的一首歌，亲爱的，我就在这里，你听见了吗？
1: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每天给你多一点。
2: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FM 97.1，台南之音。

阿峰哥，我要行下去哦。这条路我按好行，不过呢，阿爸还得会支持。

在意。那么的主爱主啊加深深安看你那啥路啊要啊来路你在你是那你那路我撒不拉不来一起那熟悉外看哟加油啊哟。

0: 听众朋友你好，今天的每日一字要为您介绍的是谢字。谢字的注音符号是西叶谢，四声谢，共十七画。谢有赔罪认错之意，如谢罪。谢也有感恩之意，如感谢、答谢、道谢、谢谢、谢天谢地。
1: 谢谢
2: Thank you
3: 感谢합니다
4: Gracias
1: Merci
4: 감恩
5: 감谢。生活当中时时刻刻心怀感恩感谢，广结善缘，让你的人生更圆满。
0: 城市广播网感谢您的支持与聆听。
6: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FM 97.1台南之音。

0: 来电二十，搭起二十岁的友谊桥梁。
1: 好，到了我们紧张的告白时刻，有请我们一号男生从对街跑过来，向我们这边心仪的女生告白，请小碎步到前面来。
2: 等一下，
1: 不止一号，还有九号男生要告白。九号男生在路口停了一下，我们等他一下哈。好，九号男生，你刚刚在路口，哎，有点久呢。
3: 没错，马路如虎口，行人在路口要记得三步骤：停、看、听，所以我花了点时间。
1: 非常好，很优秀。哎，怎么样，我们三号女生有没有很心动啊？
4: 哦，很好啊。
5: 我也知道七七车在路口要慢，接近路口减速慢行，看，随时摆头查看左右后方有无人车，停，暂停，让行人先行。
1: 哇，这两位呢，这个交通常识都很丰富哦。我们干脆改成交通二十算了啦。好了，开玩笑的哦，这个交通观念一定要有哈，就是过马路，不管是机车、行人呐、啊，还有汽车，都要记得慢下来停看听。好，我们来看一下我们三号女生的选择。
4: 小孩子才做选择，我全都要。
1: 哎，三号女生，哎，我们台面上不能这样哈，私底下你们再解决哦。来来来，下一位要告白的是二号男生，过马路要小心哦。
6: 城市广播网提醒您，路口慢看停，行人停看听，不要太焦急，你我都安心。

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7.1 台南之音。

The hardest rapper 在你面前变成软豆腐，可以去别墅也可以回我班斗组，这种 lifestyle 不晓得你能感受不，做最疯狂的决定，我不管后路、yeah. She go freaking on me, She a motherfucking monster like Nicki on me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0: 国际情势动荡，引发能源危机，咱爱先做好准备哦。
1: 啊，是要准备啥？
0: 准备我一台啊，海尔热泵热水器，比天热水器省电四倍哦。六月底前买指定机型，送给咱两万块的电子锁链
1: 哦。哇，快到全国电子门市看看，海尔热泵热水器。
2: 星期三去台塑加油喽！
3: 台塑使用 APP， 7月1日起，台塑周三加油日活动，只有 APP 会员才能享有折扣。结账打开 APP， 点选周三加油券，汽油加满25公升，除了站上原有优惠，再现折15元，
4: 快下

0: 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7.1 台南之音。
1: I wanna know, is this the way love goes?

0: 惹弄自己，后我是 key dead man， 望你明白爱像无垠的海。Keep that in mind. Just when we're rude, I'll be rooting for you. Hi, 小林，你在做什么？
1: 我在拉延长线，新电脑的电源线太短了，插不到插座。
0: 哦，但是我看你电脑下很多电线交错，哎，而且你还用延长线接延长线，你等等害我们办公室烧起来，该怎么办？
1: 你太夸张了啦，怎么可能这样就烧起来？
0: 当然有可能。如果你不当使用延长线，造成电流超过负荷的话，只要一两分钟就会酿成火灾。
1: 哇，那我该怎么办？
0: 首先你要先检查你买的延长线有没有经济部标准检验局的商品检验标示，还要确认延长线的额定电压、电流跟容量是不是能够承受你接的电器。另外最好要找有独立开关、防尘装置跟三孔插座的延长线，比较不容易导致电线走火。
1: 好的，我知道了。
0: 还有，千万不要用延长线接延长线，虽然插座数量增加，但是能够负荷的电流还是没变，这样东接西接非常容易导致火灾。另外，如果耗电量比较高的电器，像是烘干机、电磁炉、冷气、吹风机、冰箱、烤箱，也不要同时用在一条延长线上。最后则是要记得定期检查延长线的线路，脏了就要清理，以免灰尘堆积导电。如果发现损坏会有怪味道冒出来，就要马上停止使用，更换新的延长线。千万不要想说省小钱，结果变成火灾，反而得不偿失哦。
1: 了解，谢谢用电安全小尖兵，我这就来重新整理。
0: 城市广播网与您一起安全使用延长线，便利生活不设限。

0: 小茹，我们在一起很多年了，今天是我们交往十周年的日子，我想要用这道松露跟你求婚。
1: 那个亲爱的，现在全区大停电，连冷气都停了。哎，
0: 什么？我正在求婚呢，我还有惊喜影片要放啊。
2: 那个林小姐，虽然网络图片跟本人有点色差，但你脸的白粉也打得太厚了吧。

0: 百年？什么？原来你不是人，鬼啊！谁来救我出去啊？
1: 这叫睡得真长哎，到哪啦？是不是快要降落桃园机场了呢？啊！窗外那个是翼龙吗？哎呦，这摇引擎啊！完了完了完了！
2: 各位乘客，有个小意外，我们刚刚不小心穿过了百慕达三角洲，进入异度空间。现在外面全是恐龙在飞，趁现在讯号还在，先听一段广播，冷静一下。
3: 人生就像一场充满杂讯的直播，你永远不知道下一个意外是什么。人生意外多，让最熟悉的频率接住你所有的情绪。城市广播网，
4: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7.1。
5: 你好，我是霞霞和心碎。我很喜欢听城市音乐复刻版，因为可以跨越年代听到好听的经典哦。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0: 起台塑周三加油日活动，只有 APP 会员才能享有折扣。结账打开 APP， 点选周三加油券，汽油加满25公升，除了站上原有优惠，再现折15元。
1: 快下

0: 说走就走
1: Okinawa
2: 即日起至8月31日
0: 专任尾售幸福家不动产，
2: 抽台南冲绳来回机票旅游金。
3: 幸福从家开始，幸福家不动产，
4: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7.1

0: 宝贝乖，爸爸要开车咯，我们坐好安全座椅哈。
1: 哎呦，他一直哭，我怎么开车啊？这么近，你抱一下就好了啊，不要坐安全座椅了啦。
0: 好了好了好了，哎，老公，小心！
2: 人生不能倒带，安全不能重来。城市广播网提醒您，儿童乘坐汽车，请坐安全座椅。
0: 来，宝贝乖，爸爸要开车喽，我们坐好安全座椅哈。
3: 好。
1: 出发喽！耶！
4: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7.1，台南。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7.1。

终于来了，神仙再度联手金曲创作团队，共打造第九张专辑《我坠落你自由》的主打《给我一枪》，以高音直接宣泄，本周首日榜空降第

0: 现在人气盛行的偶像男团 UNUS 推出久违的甜蜜情歌《巴结你不走》，这首歌也是团员蔡成佑在退伍归队之后，正式以全员到齐的姿态重磅回归。
1: This is Revolution Radio Number One for Dance Music. Here we go.
0: Alright， 积极走80年代复古路线的韦礼安带来全新歌曲《很久很久》。这首歌并没有延续90年代港式情歌的路线哦，而是回归最单纯的抒情歌，简单又催泪，一肩膀直接

0: 现。好，第七名是一首好听的歌曲，来自李圣杰的车位。李圣杰这次不飙高音了，他直接唱出了全天下开车族最真心的痛，快给我一个停车位吧。
1: 旁边的座位已空了很久，是男人就不该留你。
0: 哇，恭喜 JJ， 这首歌又打到韩国去了。这首歌被提名了釜山亚洲内容大赏最佳原声带的奖项。第六名是林俊杰为古装剧《逐玉》演唱的主题曲《我对缘分小心翼翼》，不但已经在市场获得热烈回响，更强势入围今年第八届韩国国际串流影视节提名，后市看涨。很多都说831这次的新歌怎么每首都那么催泪啊。第五名金马歌曲《身外之物》是主唱阿普一段非常私密而且心碎的故事。

惜啊，第四名是已经霸榜好几个礼拜冠军的金曲歌后阿令带来出道20周年的巡演主题曲绕路。人生有时候的绕路也不是坏事，因为这样才能看到意想不到的风景。

声维他命 G， 用音乐为大家能量补给的鼓鼓里思维。第三笔记榜是提供满满的陪伴跟守护的新歌《透明伞》，这把伞要送给不管是在雨天或大热天都在追星的歌迷们。你的

0: 徐富凯大突破，带来一首充满强烈戏剧风格的暗黑歌曲《唐阿米》。歌曲从开场的压抑呢喃，逐渐带向中后段的爆发歇斯底里，完美呈现了内心的挣扎跟痛苦哦，展现了台语歌丰富的传统跟创新的风貌。当然，潘协兴跟许哲佩也是很用心的幕后功臣哦。
1: New music now on LA's number one hit music station.

阳之子，恭喜周董终于以七月极光夺下本周华语榜冠军。很少有歌手在唱了那么多年之后，还可以制作出动听的好专辑哦，那种流畅感跟回忆感。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

海速周三加油日活动，只有 APP 会员才能享有折扣。结账打开 APP， 点选周三加油券，汽油加满25公升，除了站上原有优惠，再现折15元。快下！

0: 用最舒服的方式变瘦变美，天美堂西班牙因特波体态紧致管理，透过温和的能量刺激，实现肌肤年轻的紧致感。搭配 LPG 体态管理课程，产后妈妈瘦瘦针后皮肉松垮，天美堂找回您的窈窕曲线。
1: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0: 嗨，小林，你在做什么？
1: 我在拉延长线，新电脑的电源线太短了，插不到插座。
0: 哦，但是我看你电脑下很多电线交错，哎，而且你还用延长线接延长线，你等等害我们办公室烧起来该怎么办？
1: 你太夸张了啦，怎么可能这样就烧起来？
0: 当然有可能，如果你不当使用延长线，造成电流超过负荷的话，只要一两分钟就会酿成火灾。
1: 哇，那我该怎么办？
0: 首先你要先检查你买的延长线有没有经济部标准检验局的商品检验标示，还要确认延长线的额定电压、电流跟容量是不是能够承受你接的电器。另外最好要找有独立开关、防尘装置跟三孔插座的延长线，比较不容易导致电线走火。
1: 好的，我知道了。
0: 还有千万不要用延长线接延长线，虽然插座数量增加，但是能够负荷的电流还是没变，这样东接西接非常容易导致火灾。另外，如果耗电量比较高的电器，像是烘干机、电磁炉、冷气、吹风机、冰箱、烤箱，也不要同时用在一条延长线上。最后则是要记得定期检查延长线的线路，脏了就要清理，以免灰尘堆积导电。如果发现损坏或有怪味道冒出来，就要马上停止使用，更换新的延长线，千万不要想说省小钱，结果变成火灾，反而得不偿失哦。
1: 了解，谢谢用电安全小尖兵，我这就来重新整理。
0: 城市广播网与您一起安全使用延长线，便利生活不设限。
2: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7.1。

0: 小茹，我们在一起很多年了，今天是我们交往十周年的日子，我想要用这道松露跟你求婚。
1: 那个亲爱的，现在全区大停电，连冷气都停了。哎，
0: 什么？我正在求婚呢，我还有惊喜影片要放啊。
2: 那个林小姐，虽然网络图片跟本人有点色差，但你脸的白粉也打得太厚了吧。

0: 什么？原来你不是人，鬼啊！谁来救我出去啊？
1: 这叫睡得真长哎，到哪啦？是不是快要降落桃园机场了呢？啊！窗外那个是翼龙吗？哎呦，在摇引擎啊！完了完了完了！
2: 各位乘客，有个小意外，我们刚刚不小心穿过了百慕达三角洲，进入异度空间。现在外面全是恐龙在飞，趁现在讯号还在，先听一段广播，冷静一下。
3: 人生就像一场充满杂讯的直播，你永远不知道下一个意外是什么。人生意外多，让最熟悉的频率接住你所有的情绪。城市广播网。

0: 拼图。
1: 出嚟行都差唔多十年，我十几岁行到而家差唔多三十岁，因为做好多唔同嘅嘢。以前成日觉得好打，去到边都可以靠拳头解决问题，一个打十几个，试过赢，亦都试过输，亦都试过俾人打得咁惨。
2: 但我怕剧情急转直下，我怕闹钟一觉思想就得一觉。

0: 的梦。Fuck you talking about. Fuck you talking about.
1: 到后来发现在条街上打啲冇训练过的人没什么意思，一心向着全职拳手这条路进发。学到的就是冲动是魔鬼，冷静出智慧。
2: 每个夜晚的记忆都是一个温柔的音乐盒，城市音乐复刻版。

0: 我真的很喜欢台南呢，每次到台南，我最爱收听就是 FM97.1 台南之音，因为 AC Nielsen 调查台南地区收听第一名的就是台南之音。
1: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7.1 台南之音。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0: 星期三去台塑加油喽！
1: 台塑石油 APP 7月1日起，台塑周三加油日活动，只有 APP 会员才能享有折扣。结账打开 APP， 点选周三加油券，汽油加满25公升，除了站上原有优惠，再现折15元。
0: 快下载台塑石油 APP， 周三加油超给力！天天

0: 好紧张哦，今天社团办公室只有我跟学长两个人，要不要问他待会下课后要去哪里呀？学长怎么把灯关了？难道是要跟我告白吗？
1: 学妹，我先走喽，待会你离开办公室也记得要随手关灯哦。
0: 啊，什么？原来学长只是提醒我要记得关灯啊，我还以为今天就要跟我告白了。
2: 随手关灯一小步，节约能源一大步，请养成随手关灯的好习惯，不浪费资源。城市广播网与你一起爱护地球，
3: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0: 十三去台塑加油喽！
1: 台塑石油 APP 七月一日起台塑周三加油日活动，只有 APP 会员才能享有折扣。结账打开 APP， 点选周三加油券，汽油加满25公升，除了站上原有优惠，再现折15元。

0: 吸，把它吸出垃圾桶，吸，把它吸出山坡，吸，再用力吸一下，把它吸出海洋。
1: 城市广播网邀请大家用创意执行减塑政策，不再使用一次性塑胶吸管，选用不锈钢、玻璃吸管，还有纸或竹等天然材质做成的吸管，或者奇特的甘蔗纤维、海藻材质的吸管等等。
0: 等一下，我也可以用汤匙吃波霸哦。
2: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7.1。

0: 学习分析股票是不够的，还要懂得怎么操作股票。蔡因斯坦蔡振华分析师帮你脱胎换股，完成梦想。欢迎收听股市蔡因斯坦。
1: 大家好，欢迎收听股市蔡因斯坦，我是节目主持人 Ruby。 那美股周二呢，四大指数走势出现了分歧哦，这个科技股呢是出现获利了结的卖压，那市场呢也观望这个联准会的利率决策会议会如何。道琼呢是连续第二个交易日来走高，并且呢创下历史的收盘新高。那在这个个股的部分呢， SpaceX 是连续呢第三天哦来创下新高了，这个盘中的市值呢是甚至超越了这个亚马逊。那么台股周三呢适逢这个台指期的结算，那么结算过后全新的机会，投资朋友可以如何来把握呢？马上来请教股市相对论的发明人，同时也是改变你一生的贵人，大来投顾蔡因斯坦蔡振华老师。老师好。
2: 各位好，大家好。
1: 好，那么这个大盘呢连攻三天之后啊，这个周三呢是出现了拉回，那么结算呢加上这个端午的小连假即将到来了，那请教老师这个盘势接下来怎么来观察呢？
2: 好，那这个拉回当然就是给大家一个非常好的机会，那每次都是这样子啦，尤其是在这一次的格局当中特别适合来做一个压回哦。那么我们先来看一下，就是说盘面上的主轴怎么容易赚到钱哦。那卢比，你还记得我们在一个月之前教大家怎么做大力光吗？那现在的话大家都会讲大力光，因为这个公司自己出来说进度超前哦，已经甩开其他的对手。那这个其实哦，我跟很多的听众朋友们讲哦，今年来讲啊，包括从当时的这个联发科开始哦，那么到群联，乃至于到国巨，再到大力光哦，我们是一个月做一个龙头嘛哦。那你可以看到这些公司其实都是非常老牌的公司，但是他们都有个特征，就是转型到了新的领域哦。那像这个群联，大家知道 AI 带动的记忆体需求嘛哦。联发科的话就是现在是 ASIC 带出来的一个需求，然后这边的话还有包括我们看到像这个国巨的这个被动元件 MLCC 的部分的话，也是因为 800V 哦，那么超高电压带出来的一个稳压的需求，带出来的这个被动元件的一个使用量，还有包括就是这一次大力光，那原本是当然大家看到就是说镜头的部分，那你可以看到哦，以前传统上来讲，很多人会把被动元件、功率元件归结在车用这个车用电子的受惠股，然后手机的镜头、手机的晶片是在手机的受惠股。但现在来讲齁，他们都切入了 AI， 那大力光的话当然连结合了这个先进光去切到那个细光子的前端嘛齁。那你大家有发现说指数在这个部分齁，那像这一次来讲的话，毕竟你放一个小长假，周三又遇到一个结算，当然周二的时候美国股市先跌嘛，你理论上来讲就是不会太好。可是你会看到这些股票齁，你每个月只要咬住这个龙头股齁，咬住一档，那你看几乎都是赚两到三倍以上。其实一个月赚一倍很可怕，大家不知道这个力道有多可怕。你看齁，你群联四月赚一倍，对不对？你联发科五月再赚一倍，对不对？
1: 是
2: 你国巨电，你又会再赚一倍。你紧接着你大力光再赚一倍，你什么概念？你知道吗？你五百万会赚到一千万，一千万会赚到两千万，两千万会赚到四千万，你再翻一次，你就变成一千八就变成八百万，对不对？所以你看这个速度哦，就是非常非常的可怕。那么这里要来跟大家讲一个概念哦，就是说我觉得啦哦。指数的部分哦，在这个地方其实震荡，像我刚刚说的是难免的。但是如果你能够在放假前夕看清楚这件事情的话，你对未来整个市况会有轮廓。你仔细想想看哦，就是说为什么今年来讲很多股票你没有掌握到？我可以跟大家分享哦，我的经验很大一个原因就是因为很多人呢、啊，他难以接受那个你对既定事物印象的转折。比方说齁，很多人他当时就是不喜欢买联发科，倒不是他不认同联发科，他绝对认同联发科的，但他就觉得说联发科这个不受惠于 AI， 那明明就是手机晶片为主嘛齁。诶，可是现在情况就不一样，对不对？因为市场上也是同样的角度在看大力光，但大力光如果说切入细光子这一端的领先的程度已经超越其他公司的话，那我告诉你齁，这些公司呢，包括首富的公司， 包括曾经当过的股王的公司，全部都是台湾最好、最厉害、最强、最有优秀人才的公司。
1: 嗯，
2: 那么一旦你让他在 AI 的这个领域当中站稳了手脚，那叫做什么？你知道吗？老虎如虎添翼。老虎长翅膀，你想象一下那个有多强啊。所以我当时有跟大家讲嘛，我记得大力光当时的高点在多少？6075，对不对？6000多。哦，现在6000多以上的公司太多了，你让大力光去做 AI, 而且是做矽光子的话，我看哦轻松超越那个前坡的高点。哦，那我看这个攻5位数都有可能啊。哦，不排除这个要拿回股王都不是没有机会的。那联发科当然更不用讲嘛，对不对？也人家也是当过股王。
1: 嗯，
2: 所以其实我觉得今天在看待这个盘势，我们可以讲得很贴盘啊。但是我现在节目的一开始的话，我要把这个主干的精神给讲出来。
1: 是，
2: 就是说整个下半年哦，我觉得机会会在哪里呢？就是那些你认识的公司，它正在转型新花招。
1: 嗯，
2: 其实我们现在看很多这个运动品牌哦，就是前一阵子不是有那个很大的新闻吗？就是日本有一个那个球鞋哦，叫做什么虎啊，就是现在是算有点潮牌嘛。
1: 嗯，
2: 我跟你讲，那个我们小时候哦，都当做什么跑步鞋在穿的。
1: 嗯，
2: 不是像现在，真的啦，我没有骗你们啊，我们小时候就都是当做那个上学的时候那个跑步的鞋子在穿的。现在不一样哦，现在人家是潮牌，然后呢，你看哦，这个有设计师联名，然后还有各种款式，还有季节款，还有纪念款，对不对？这个就是要来跟大家讲，就是说，很多我们台湾的公司哦，它其实在以前不是 AI 的时代啊，它都是全球一流的，不管是技术的层次啊、赚钱的能力、公司的治理、人才的培育、业界的这个领先的这个比例哦。通通都是一等一的。那如今你让它转型成功了，是不是就是整个下半年最重要的？我其实齁，今天盘面当中我可以跟大家来简单举几个例子齁，简单举几个例子。比方说啦齁，我们来看一下，就是说 TPK。那 TPK 齁，你这个以前啊，在早期触控面板、触控手机刚出来的时候，这也是市场上很重要的一只股票。但后来因为手机就变成是一般民生必需品了嘛。民生必需品它不再是个奢侈品以后，那你看它普及化了，它这档股票也变得普通了。不过最近这几年切入是什么呢？半导体先进封装的领域，而且是以 TGV 玻璃通孔当成一个技术的核心啊。会做玻璃面板的，会做触控面板的，你让它去做这个玻璃基板，那是再适合不做了，不过了，对不对？这个就简直，这我讲一个简单的啦齁。你看我们台湾在做葱油饼的，你让他去意大利做披萨不会输人家。我跟你讲不是开玩笑啊，因为这技术层次是真的在，你转型只是一瞬间的事情。那我们再来随便讲几支齁，比方说我们来看一下最近友达是用它的 micro LED。micro LED 跟面板级材料封装的一个技术啊，面板级封装，对不对？
1: 对，
2: 切入矽光子前端的领域。那你看友达今天盘中是不是急拉一根红棒？
1: 是。
2: 那盘中虽然有触及涨停啦，最主要的原因是在哪边呢？因为你群创涨在前面嘛，对不对？群创的话是散出型封装的这个地方来做切入光通讯，还有包括也抢进在矽光子的领域。那市场上又在谈啊，未来来讲的话，就是在就是这个，在这个台积电的领域当中，有没有机会也拿成合作的一个厂商了？那我这边要跟大家讲的就是说，很多时候齁，就是说这些股票刚转强的时候，很多人都忽略了。我拿我自己本身的经验来跟大家讲齁，当时这个这个国巨啊还在400多块的时候，我曾经花了很多的时间说服我们一位台南的朋友请他去买，他都不买。他最后到什么时候来追？700多的时候。那虽然还是有赚钱啊，但是他就跟我讲一件事，就是说蔡老师，你是第一个跟我讲国巨应该要重压，因为这个800B 受惠在被动元件的这个老师齁。但是我当时不听齁，因为我认为这个股票不会涨，我就记得以前这个股票都不会涨。那么同样的道理齁，就是大力光也是一样齁，我曾经有同样的这个一段话齁，也是建议我们台北的一位朋友齁。那我们台北这位朋友很有趣，为什么呢？他本来就有大力光，他当年套牢在5000多块。 他都没卖哦。那后来当然他就也就不管他了嘛，对吧？那我就跟他讲说，这个大力光哦，那个时候我记得在2700啊，2800不到3000块，我就要买10张。他心里想说啊，我大力光套了这么久了，你要叫买10张，我不要买这个，我要买 AI。我就跟他讲，这个就是 AI， 这个呢就是接续到什么通光通讯哦，像什么联雅啦哦，光盛啊，很多市场上的大户在卖光盛，转进大力光。他心里在想说，怎么可能？我才刚想把大力光停损去追光盛，好在你认识我啊。你如果把大力光剁在底部去追高档的光盛，我看你现在齁还想不想做股票。结果这位朋友齁就一路涨到那个大力光快要解套的时候，他才加码。齁，因为他现在又上5000了嘛。所以我在看在我的眼中齁，我觉得大部分的朋友他就是面对这个盘势差在哪里你知道吗？差在说老股票在转型的时候，他第一时间心里没办法接受。所以我现在要来帮大家提供一份资料，
1: 是
2: 就是台湾最好的公司，台湾龙头的公司，转进 AI 的公司的名单。转进 AI 的哪一个领域？哎，今天这个真的非常非常重要哦！你全台湾哪里都找不到，你一定要拿到这一份资料，因为这就是你下半年龙腾虎跃判若两人的关键啊！
1: 是。
2: 那么今天不管是利用我们的电话，或者是说，我觉得加赖输入加一会比较轻松哦。为什么呢？因为你输入加一以后，我还是要把这个原稿传送给你嘛，对不对？所以打电话来可能比较辛苦了哦。你还是直接用我们加赖，然后我就传送给你哈、哦。等一下再继续跟大家做说明。
1: 好的，这个每一次连假前都会有卖压，但是呢，大家还记得吗？上一次呢，清明连假过后到现在，大盘是涨10000多点，所以呢，这一次端午节之前最后的买点就是要把握礼拜四了。那老师刚才也提到的，就是这边呢也准备了一份资料。要给大家包含了这个老的公司，就是大家都认识都熟悉的这些公司呢，诶，他们转进了 AI 的新的领域哦。那这一份名单呢，欢迎大家赶快加入老师的 LINE@ 然后呢输入加一哦，就可以取得这一份名单咯。那我们现在就先稍微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0: 光临。
1: 凌晨两点，我在这里。
0: 一共是七十二元。
1: 早上七点，我在这里。下午三点，我在这里。晚上九点，我在这里。
2: 好音乐相伴，不管我在哪里，城市广播网都是最美的城市风景。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九七点一。
3: 欢迎回来股市蔡因斯坦的节目现场，再次欢迎我们今天的来宾，大来投顾蔡因斯坦蔡振华老师。老师好。
4: 卢比好，大家好。
3: 好，那么距离这个端午的小连假之前呢，还有周四一个交易日哦。那么请教老师，这个投资朋友如果想要进场来卡位的话，可以把握哪些机会呢？
4: 好，那我们来看一下哦，现在盘面上当然大家还是习惯了很多嘛，矽光子啊，被动元件涨价概念其实都是哦。
3: 是，
4: 那大家来看一下南亚为什么涨停。
3: 嗯，
4: 好，那其实我来告诉各位哦，南亚当然是传统的塑胶股。
3: 嗯，
4: 那台湾的历史上哦，出过很多了不起的人哦，杰出的这个产业家。
3: 是，
4: 那现代年轻人大家都听过很多啦，比方说你也知道林百里嘛，你也知道这个张忠谋，你也知道这个我们台湾很多这个电子业大佬，
3: 是，
4: 这包括这个像现在的首富也有嘛，哦，这个张前生先生，然后还有这个。都是啦，
3: 嗯，
4: 然后我们要讲一个概念，就是说以前更古早以前啊，台湾曾经有一位首富啊，
3: 嗯，
4: 那大家知道就是说这个王永庆先生，那他的名号当然很多啊，经营之神啊，哇，都有啦，
3: 是，
4: 那现代年轻人当然都不知道，那当然他是台塑家族当时的这个创办大家长了，那大家看到这个南亚哦，那你看到那个南亚，然后你感觉是什么呢？你的感觉一定就是说，哎，那这个就不是以前那个塑胶公司吗？哦，巴拉巴拉巴拉这样子，那你不会觉得跟 AI 连结在一起？但是你知道吗？哈，现在在涨的都是所谓电子材料嘛，电子材料不管在半导体的领域啊，或者是说你现在看被动元件的上游，那或者是我们看到矽晶圆的上游，对不对？或者是半导体特化，通通都是啊，这些所谓的材料股。那我们来看一下南亚哦，电子材料占比营收已经突破多少？ 50%。 那你还能说它是塑胶股吗？你不能这样讲嘛，人家就是电子股啦。可是问题就是说，台湾这几十年来啊，你大大小小去问哦，你去问他南亚做什么的，大家第一个就回你南亚塑胶，这已经是根深蒂固的东西了。
3: 嗯，
4: 我跟你讲3008大力光，你直接就想到啊，我手机上面有一只镜头，这是根深蒂固的东西。我跟你讲友达，你就拿起那个面板啊，这是友达，你就看那个什么四足杯啊，这个东西叫做什么呢？四足概念股，因为电视大面板。我告诉你哦，刚才我讲的这个东西通通都是什么老观念。
3: 嗯，
4: 什么南亚是塑胶股，对不对？大力光是手机镜头，然后什么联发科是这个手机晶片，对不对？然后什么友达是什么四足概念股，什么大电池面。我跟你讲齁，如果你这样做股票，你下半年根本不用玩了。
3: 嗯，
4: 你这些观念全部都是错的。为什么呢？因为人家现在通通都贴了新的标签的，所以这个投资人你要怎么办哦？我现在跟你讲什么你还真的不知道怎么办。群创为什么涨？友达为什么涨？国巨为什么飙？大力光为什么强？对不对？
3: 对，
4: 你看新人在做的时候没什么没有问题啊。我的经验啊，那种今年才刚开户的，叫他买什么就买什么，每个赚的比开心的。
3: 是，
4: 这大力光干嘛的啊？我怎么赚那么多钱啊？旁边一个老前辈，对不对？是他的那个叔叔还伯伯，吼，你叫我买还不敢买，手机镜头怎么能买？对不对？结果你看错失了好机会。所以我们今天准备这份资料真的很重要了。
3: 是，
4: 这份资料就是完全打破你的既定印象。
3: 嗯，
4: 比方说我问你哦，你觉得华星在做什么的？
3: 嗯，
4: 啊，不是不锈钢吗？对不对？嗯，哦，这个不是哦，不锈钢可以拿来做很多东西啊。如果这个不锈钢是拿来当做所谓的叶轮快接头，那可情况不一样哦。
3: 嗯，
4: 联电干嘛的？联电不就是成熟制程的一些代工吗？
3: 啊，
4: 这个情形也不太一样了哦。联电它现在这个扩产的内容是打入矽中介层，你如果是矽中介层的话，就要算你先进封装了。
3: 嗯，
4: 那听到这里为止哦，很多听这个收音机前面的老听众已经快要受不了了。 怎么跟我记得的都完全不一样？
3: 对、啊，
4: 那我告诉你，这个世界就真的完全不一样了、啊嗯。所以这一份资料哈，我其实可以老实跟你讲，里面的股票十档有八档股票你可能都认识，
3: 嗯，
4: 但是我可以跟你保证，这十档里面有八档你认识的股票，你的认识都是错的。
3: 哎呦，
4: 人家都已经怎么样？
3: 改头换面，
4: 对，改头换面
3: 是
4: 就是电完鼻子，哦，现在鼻子可翘了，打完瘦瘦针，现在已经回到那个 model 的身材，
3: 多么苗条，
4: 我告诉你，你现在看到他吓死你，我本来以为是就是这样嘛、
3: 嗯、
4: 现在看到他、欸、你没看到最近很多明星啊，
3: 嗯，
4: 哇，不得了、
3: 欸、真的，
4: 整个改头换面你知道吗？连我都，我的妈呀，这不是我小时候看的那个谁吗、
3: 嗯、
4: 怎么现在变那么正？
3: 对呀、啊，
4: 欸，你不知道现在改头换面的这个力道有多强齁、
3: 嗯、
4: 那既然如此的话，所有的这些你所认为的这老的股票齁，或是你所认知的股票、嗯、今天拿到我们这份资料以后，请仔细看齁，第一行是股票代号，
3: 是
4: 第二行是这个公司的名称齁，
3: 嗯，
4: 好，那第三行这里很重要，
3: 嗯，
4: 原油领域齁、哦、这里的原油领域有包括很多嘛，包括成熟制程、被动元件、记忆体齁、嗯哦、那你看齁、哦、后面第四行是 AI 新布局，
3: 嗯，
4: 齁、哦、那这份资料呢还在陆续扩大中，
3: 是，
4: 也就是说下半年呢还不会只有这几档，
3: 嗯，
4: 但目前最重要的就是这几档，
3: 是，
4: 所以投资朋友们，我觉得啦齁、哦、今天就是排除万难齁、哦嗯、这个什么事都不用做了，
3: 这个名单一定要抢下来，
4: 对，你就是非抢到不可啊，反正呢你不抢齁、哦，可能其他老师也会抢啦、嗯、我们 Lighter 里面很多同业嘛、
3: 哦、
4: 对不对，他拿去他也会告诉你说那是他研究的、
3: 哦、
4: 那你还不如第一时间直接跟我拿，对不 对我是源头嘛，
3: 是，
4: 很多我都源头啦，像那大力光齁、哦、我刚开始买的时候一堆人在骂我、
3: 嗯、
4: 现在大家那么笔会讲的哦，什么先金光合作啦 ,V 槽啦，光纤虫啦，什么齁、哦、讲的跟超专业。我问你一件事情啦齁，啊，你现在也买不到2800了嘛、嗯、你现在也买不到3200啊，现在都上5000了啊，你专业有什么用？你就是涨上来了以后解释给人家听嘛，对不对？
3: 对。
4: 市场上不是很多那种很会讲的吗？涨上来以后就告诉你为什么啊，大涨以后说哦因为这样才涨，大跌以后因为这样才跌，没有什么用嘛，对不对？你要的话一定是要提前知道才有用啊，所以我告诉各位齁，我们提供这份名单当中有很多还没开始真的大涨啦，
3: 嗯，
4: 对不对？像这一次我们来跟大家讲环球金轻松创新高嘛，
3: 对，
4: 也证明我讲的没有错啊，对不对？以前你们不是在讲说那个上游矽晶圆哪有什么本益比可言啊，那不就是个什么做东西的材料吗？我告诉你现在完全不一样，我都会解释得非常清楚，今天想要在端午节之后一登龙门啊，那我告诉各位，今天排除万难就是拿到我们这份资料，注意齁、哦、输入我们的光 Fi Line， 输入加一，把这份资料传给你。
3: 好的，这一次端午节呢，老师真的为了帮助大家可以跟上这个行情，特别准备了这一份资料要给大家，要改变呢大家对这些股票根深蒂固的观念，这些你认识的股票呢他们有新的领域新的标签，所以呢大家务必好好的来把握这一份资料了，欢迎透过稍后的广告时间来电咨询，当然呢最好的方式就是直接加入老师免费的官方 LINE 账号，加入之后呢一定要记得输入加一哦，今天呢无论如何排除万难找到老师，输入加一之后呢，拿到这一份全新的这一份资料，务必好好的来把握喽。我们今天节目就进行到这边，感谢大来投顾蔡英斯坦蔡振华老师，谢谢老师。
4: 祝各位小主一块赚大钱！
0: 股市蔡英斯坦由大来国际证券投资顾问股份有限公司分析师蔡振华提供。大来国际证券投顾108金管投顾新字第012号。本节目与节目分析内容仅供参考，投资人应独立判断，自负投资风险。

0: 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1: 找新闻，城市 Morning Call；找音乐，城市 Morning Call；即时资讯一把抓，哈烧音乐不漏接，开启一整天的好心情，就在城市 Morning Call。
0: 陪你开启美好的一天，你正在收听的是城市广播网城市 Morning Call 节目，我是平汉，现在时间早上7点，你在收听的频道北部地区90.1，南部地区97.1，中部地区92.9。今天是6月18号星期四，农历的5月初四。历史上的今天，西元的618年，是李渊在长安登上皇位，后来他被追为唐高祖，建立了大唐帝国。整个大唐帝国国祚289年，经历21位皇帝，没有包含武则天的话。那么唐朝在全盛时期，文化、政治、经济、外交方面都达到了非常高的一个成就。另外，整个大唐帝国的崛起有赖当时的秦王李世民，他的军事才能相当突出，率军对外征战，赢得多次关键胜利。在扫平群雄之后，当然大唐帝国内部有一些内部的变化，有一些内斗。不过总归来说，后续的大唐帝国发展还算是相当的不错。而唐帝国跟现代人，我们的词语当中有一些关联，比方说在大唐以前，当时的人并不会把自己的兄长叫做哥哥，一般就是叫兄。哥哥这个称呼呢，就在大唐帝国那个时候慢慢的普遍的，因为在以前的汉语当中，哥这个字它本来就只有唱歌的歌这个意思而已，它是一个异字，异体字，所以哥以前只有唱歌。哥哥作为兄长这个称呼是大唐帝国那个时期才慢慢出现的，因为从更早之前魏晋南北朝以来，当时北方的游牧民族鲜卑人这一支就入主中原，那么鲜卑语把兄长称之为阿干，后来这个干就跟哥有一个谐音的音转。而在整个大唐帝国的皇朝，他们又有鲜卑的血统，所以他们也承继了一些鲜卑的习俗、鲜卑的语言，把兄长称为哥哥就是其中一个。另外在一些游牧民族的传统习俗当中，兄长也会是父亲的称谓，就是哥哥跟父亲的称呼某些程度上会一样，这是源自于在游牧民族有一个兄死弟继的这样一个习俗，就是哥哥如果死去了，就会由弟弟来继承哥哥所有的遗产，包含后宫也是这样子。所以后来有一段时间，就是哥哥跟父亲这样的称呼是没有分别的。而且在李世民后来写信给自己的儿子，也曾经自称叫做哥哥乐，有这样的一个音转，然后后来变成我们的语言当中一个很普遍的习俗，一个称呼，哥哥称为兄长，这个事情是大概发生在大唐帝国的时期。今天第一首歌曲带你听到来自林宥嘉的《唐人街》。

0: 嘿，我是卢广仲，接下来听一下广告吧。
1: 冷气选冰点，电费省一点，生活凉一点，负担轻一点，真正台湾人制造的冷气，冰点空调。
2: 植牙好贵，
3: 因为牙医进驻伦敦美学牙医诊所，采用欧美植体，植牙一颗38000。
4: 南纺购物中心旁，0800666889，0800666889。
5: 大都会计程车提供各公司电子签单服务，员工搭车外出，直接用 APP 叫车及付款，免现金，免纸本签单，不论是月结或是储值方式都可以，还提供电子报表，财务做账轻松又省时，首次储值享有12%超值回馈哦。加入请拨02-4499-178，02-4499-178，大都会计程车。
6: 现在两好三坏满球数，投手投了变化球，打击者用力一挥，飞得又高又远，是全垒打。
7: 选择南鹰，打出你人生道路上的全垒打。南鹰山工餐饮管理科、电机空调科、应用日语科、汽车科、多媒体动画科、电影电视科、餐饮技术科、机车修护科以及进修部热烈招生中。招生专线213-1912或213-2222。
8: 星期三去台塑加油喽！
9: 台塑石油 APP 7月1日起，台塑周三加油日活动，只有 APP 会员才能享有折扣。结账打开 APP， 点选周三加油券，汽油加满25公升，除了站上原有优惠，再现折15元。
10: 快

0: 身上，病毒细菌远离我。
1: 宝贝，你在念什么啊？
0: 老师说要常洗手，才不会得肠病毒啊。
1: 宝贝，你的观念很棒哦。除了常洗手之外，在流行期间也尽量别去人多拥挤、空气不流通的地方。还有啊，要注意营养，不要挑食，多运动跟睡眠充足，免疫力强就能对抗肠病毒哦。
0: 那我要把妈妈煮的菜菜吃光光。
1: 宝贝，你最棒了。
2: 城市广播网提醒您，4到9月是肠病毒流行期，请正。

0: 确，勤洗手，注意环境卫生及通风，增强免疫力，就能有效对抗肠病毒。
1: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7.1。

从旋律到编曲，这首歌都非常有那种日本的歌曲的味道，那种抚慰人心的日本的歌曲的味道，有点像桑田佳佑的《南方之星》的感觉。但这首歌是一个香港歌手何韵诗所演唱的歌，它的词呢是由清风来写这个词的。这首歌叫做《彼此》，7:16。在天气部分，今天水汽稍微比较多一些，西半部地区会有零星短暂阵雨，白天的各地大多是多云到晴天气，中午过后中部以北、东北部地区还有其他山区就可能会有局部短暂雷阵雨，以及在中部以北山区午后还是有比较大的雨势发生机会，要留意天气变化，携带雨具来备用。温度方面，各地高温32到34度，台东这个地方可能会有焚风的发生机会，另外在彰化、台东跟花东纵谷局部地区可能有36度左右的高温，在中午前后也是各地紫外线偏强，要留意防晒，多加补充水分。各地早晚低温则是在24到26度之间。台东县长饶庆麟日前以预录影片方式参与中国海峡论坛，推动台东的农产品，而饶庆麟最近一次前往中国更改行程会见国台办主任宋涛，又没有向移民署主管机关报备，已经被移民署记违规一次。本次政府已经先明令禁止中央跟地方公务人员以任何形式参加海峡论坛，而因为饶庆麟已经违规一次，因此陆委会最新表示会以两岸人民关系条例33条之一，未经政府许可不得与中共党政军从事任何形式的合作行为规定，请内政部行政查处。内政部则表示会依照陆委会来函跟行政程序法相关规定来办理行政调查。对此，中国国台办最新是批评我国政府实事不做还不让别人做好事，质疑是与台湾的农渔民作对，并且中国方面表态愿意继续为扩大台湾农产品在中国销售提供帮助。在野党国民党主席郑丽文刚结束访美行程，最新举行记者会说明成果，并且否认与美国官员会面遭到取消，也否认降级接待等等传闻。另外，针对会谈期间是否触及美方第二波规模来到140亿美元的对台军售，郑丽文表示没有提到具体进度，但是有关无人机等本土国防产业制造部分，美国有智库专家建议国民党应该自提党版，郑丽文表示会认真思考可行性。总统赖清德提名最高检察署主任检察官徐习祥为检察总长，先前遭到国会封杀，而赖总统再度指派徐习祥代理检察总长，不过法院组织法没有明定代理的期限，有立委就指出希望法务部重新对外说明，法务部次长冯程则承诺3周之内会提出书面报告。七大工业国集团最新发表联合声明，重申反对任何以武力胁迫方式片面改变台湾海峡现状。对此，我国总统府发言人郭雅慧则回应表示，台海的区域和平稳定是国际社会最大共识，同时牵动全球共同核心利益。总统府诚挚感谢 G7 领袖再度以具体行动展现对台海和平、稳定以及繁荣的支持，并强调台湾位在民主防线的最前端，同时身为全球供应链安全的核心基础，作为区域跟国际社会负责任的一员，会继续强化防卫实力，与理念相近的民主伙伴合作，共同守护共享的民主自由价值。以上是这节带你关心的新闻消息。

0: 好，我是蓝又时，城市广播网的广告也很好听哦。
1: 哦，国际情势动荡，引发能源危机，让爱情做好准备哦。
2: 啊，是要准备啥？
1: 准备瓦斯台啊，海尔热泵热水器，比天热水器省电四倍哦。六月底前买指定机型，送给咱热满扣的电子锁链
2: 哦。哇，快到全国电子门市看看，海尔热泵热水器。
3: 节前多外压，节后多买盘，何时是聪明买点呢？大来国际投顾蔡老师带您抓端午龙头飙龙船，近期会员绩效亮眼，大益大涨 138%， 国巨大涨 83%， 阳魔大涨 81%， 密望石 42%， 大力光 41%， 先济光 38%， 臻鼎 KY 跟台盛哥也有20%以上的涨幅，行情相继起跑，立即加入 LINE ID 小老鼠 17FA， 小老鼠 17FA 换你出发。大来国际投顾108年金管投顾新字第012号。
4: 植牙好贵，
5: 因为牙医进驻伦敦美学牙医诊所，采用欧美植体，植牙一颗38,000。
6: 南纺购物中心旁，0800-666-889，0800-666-889。
7: 说走就走
8: Okinawa，
9: 即日起至8月31日，
7: 专任尾售幸福家不动产，
9: 抽台南冲绳来回机票旅游金，
10: 幸福从家开始，幸福家不动产。
11: 想遇见三年后变强的自己吗？
12: 来光华高中，你的光芒由我们点亮。
13: 我们横扫全国技艺竞赛六座金手奖，升学强势制霸台政成大与顶尖科大，
11: 更带你前进日本学校一地教学，结交11国交换生好友。
13: 从自主学习出发，校友已挺进美国矽谷科技圈。
11: 光华高中多元学制招生中，即刻搜寻光华高中，成就你的未来。
14: 大家好，我是张信哲，你现在所收听的是 FM 97.1 台南之音。

由 Selina 演唱的歌《重做一个梦》，早上时间7:30，继续关心健康消息。现在很多医生或者很多研究都告诉我们说，我们的身体不能够把它拆开一个部位一个部位来看。虽然你去医院挂号的时候，你可能会去挂不同的科别，比方说有心脏科，然后可能是还有一些骨科或者是神经科，我们感觉好像我们的身体部位是分开的，但其实医学上或者很多研究慢慢告诉我们，人体是一体的，很多地方跟另外一些地方会有关联，而且往往我们想不到。例如口腔跟失智症，目前有越来越多研究证实可能有相关的关联性。你可能觉得很奇怪，口腔跟失智症有什么关联？口腔跟失智症的关联大概是这样，就是口腔里面有很多细菌嘛，那这些细菌在如果我们有伤口出现的时候，它就容易跟着这个伤口的血液然后进到我们全身的循环，所以有可能就会导致你其他地方的一些病症。所以口腔，当然口腔本身有口腔的健康，但口腔对身体健康来说也非常的重要。常见的口腔疾病像有牙龈炎、牙周病、蛀牙，这些问题不是只有单纯口腔的问题，如果没有妥善处理， 不但会影响牙齿，也会影响到全身的健康的风险。上次有些研究就有提到，牙周病的患者在动脉粥状硬化、心脏病还有中风这些疾病的发生率会比较高，但目前有些专家是说，这些研究显示的说是有关联，那是不是直接的因果关系，目前还没有做到这边的研究，但确实是有关联性的。在神经退化方面，阿兹海默症的研究也有观察到特定的一些病理指标，例如像 β 淀粉样蛋白，这个东西是很多阿兹海默症的患者会有的，而这个东西不止在脑部，也有一些研究发现在唾液，就口水啊，在口腔环境当中也可以侦测到这个 β 淀粉样蛋白，所以口腔跟我们的脑部之间是有一些关联性的，可能有些连接。另外在孕期，怀孕的妈妈们孕期的健康或者是其他的朋友，肺部的感染、免疫系统，这个也都跟口腔有关联，所以口腔的细菌当然非常的多样化，那这些不只会影响口腔健康与否，也会影响到心血管，影响到神经系统。而呼吸系统方面，口腔也跟呼吸系统有一些关联，因为口腔细菌可能会透过吸入的方式进到肺部，这个就可能会跟肺炎感染风险有关联性。所以口腔的健康很重要，怎么样维持呢？包含每天至少刷牙两次，至少我们讲的是至少，那如果你有机会有余力的话，最好在每一次你吃完东西之后就去刷牙，要有的人一天可能吃三餐，有的人可能吃四餐，最好每一次吃完你都去刷牙，这会比较理想。再来呢，刷牙只能够刷到局部的牙齿，在细缝的部分你还是要记得用牙线或者用牙尖刷，这个也是很必要的。以及再来，你要定期去做牙科的检查还有洗牙，最好是每半年到一年可以去洗牙一次，以及控制糖分的摄取，避免抽烟，避免过量的饮酒，最好是不要饮酒，因为酒精最新好像已经是被世卫组织框列为一级致癌物，它的适当的摄取量是零，就最好是都不要摄取，所以避免饮酒，维持规律运动跟健康的体重，然后定期的接受牙医的检查，这个是除了是可以帮助我们去看有没有蛀牙之外，也可以发现你有没有牙龈的问题或者是骨骼的问题，可以降低各种牙齿疾病的风险。

0: 听广告 ，Action！
1: 生活情报网。
2: 听众朋友大家好，卫福部呢公布国人十大死因的统计哦，癌症还是稳居首位。那其中呢，像是大肠直肠癌也是大家很害怕的、哦、还有呢这个胃食道逆流、哦、现在国人得到的也非常的多。那近年来呢，肠道议题受到不少的关注还有讨论，医师表示呢，肠道菌相的变化和全身的疾病都有关联，所以呢益生菌的选择也成为不少人的考虑的保健品哦。那为大家邀请到的是三宝生技的吴总。
3: Fiona 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2: 其实、哦、我们每天打开新闻一看、哦、真的是很多那种像很多明星得大肠癌啊，还有什么网红也得大肠癌哦。
3: 对，
2: 甚至有这个美女啊，她以为她自己瘦身成功，就才发现她是得大肠癌晚期。
3: 事实上很多人忽略一件事情，
2: 对对对，
3: 便秘就是大肠癌的门票。
2: 你想
3: 你的肠道开始有便秘了、
2: 嗯、
3: 然后开始堆积宿便了，
2: 是
3: 毒素开始累积，坏菌开始堆积、
2: 嗯、
3: 那些自由基硫化物粪臭素就变多了嘛。
2: 嗯，
3: 那你想象一件事情，如果你是一个肠道的细胞，你每天吸毒吸毒吸毒，你就会中毒。
2: 是，
3: 好，所以事实上我们讲中毒是第一件事情，可是导致你便秘的因素是来自于益生菌死掉了。
2: 哦，
3: 所以你的好菌变少，你的蠕动就变差了。
2: 嗯，
3: 所以关键是你的菌相比例。刚才你讲大肠癌对不对？
2: 对，
3: 你知道大肠癌的人的肠道它的好菌基本上只剩下10%，所以你会发现你的好菌可能少掉1/3、
2: 嗯、
3: 你的蠕动就开始出问题了、
2: 嗯、
3: 所以少掉1/3就开始便秘了，
2: 是
3: 少掉一半可能就长了一大堆的什么息肉、
2: 嗯、
3: 那可能剩下1/3就可能会出现什么血便、
2: 嗯、哼哼，
3: 剩下10%就是大肠癌了、
2: 嗯、
3: 所以你要知道一件事情，菌相的一个生态环境就是你的健康指标。
2: 对，
3: 所以刚才我讲的关键字是9:1，坏菌9好菌1，基本上你时间不用太久、
2: 嗯、
3: 你就会得到大肠癌。
2: 是，所以说这个菌相真的非常的重要，我们就是尽量让我们的肠胃道都是充满好菌。那像是现在胃食道逆流，我们吃益生菌有用吗？
3: 你要选对益生菌，因为大部分的益生菌是针对排便或是过敏的。那像我们有跟这个中部医院大学研发一支新的菌种，
2: 是
3: 叫做 LP119、
2: 嗯、
3: 那这支菌经过临床哦，它能够去抵制幽门螺旋杆菌。因为你讲到胃食道逆流最近这几年成长5倍、
2: 嗯、
3: 所以你发现现在电视很多广告什么喝咖啡、
2: 啊啊、
3: 搬重物、
2: 然后吃
3: 辣的，
2: 吃点甜的、啊、
3: 对、
2: 哦、
3: 那你想象一件事情，电视在广告代表这个问题是什么，是变严重的。那胃食道逆流的盛行的一个族群在40岁以上高达70%，
2: 是，
3: 所以你会发现40岁以上的人有胃食道逆流的现象比比皆是。
2: 嗯，
3: 那你但常常胃食道逆流，你的胃酸就会灼伤你的食道，就会增加你食道癌的一个风险
2: 啊。
3: 对，那真正的原因是什么？你胃酸过多，
2: 嗯，
3: 你吃的酸性食物吃太多，你肚子里面有幽门螺旋杆菌。那如果你是酸性食物吃太多，你就吃碱性，它可以酸碱中和。
2: 嗯哼，
3: 可是你是幽门螺旋杆菌呢？你酸碱中和是没有用的。
2: 所以我们这次研发出来的 LP119 它对这个胃食道逆流什么幽门螺旋杆菌是可以杀死的，
3: 它可以杀死幽门螺旋杆菌、
2: 哦、
3: 然后它这个在你的胃里面有帮助消化、
2: 嗯、
3: 然后让你的胃可以分泌更多的这个什么这个胃黏膜、
2: 嗯、
3: 所以它第一个它有保护胃、
2: 嗯、
3: 第二个保护什么消化系统、
2: 嗯、
3: 那第三个是它会抗幽门螺旋杆菌。
2: 哇，这个太强了啦，这功能太强了。
3: 所以而且这菌很难得，为什么？因为事实上你知道我们在实验室它是用孔同扩散法，它拿培养皿，它把这个幽门螺旋杆菌跟这个益生菌丢在一起、
2: 嗯、
3: 让它厮杀、
2: 嗯、
3: 你知道光这样的一个行为哦、
2: 嗯、
3: 做超过好几万次。
2: 哦、
3: 所以它是万中选一，
2: 嗯，
3: 对，它不是每一只益生菌都能够去对抗幽门螺旋杆菌，
2: 所以就是一直实验，然后找出那个可以对抗的，
3: 花了5年的时间。
2: 哇，
3: 你知道有些大学生有没有、
2: 嗯、
3: 还没有毕业有没有都没看到火的，然后、
2: 哦、在做实验的时候都
3: 带着悲伤的心情就离开了学校，
2: 还没有看到结果就对了。
3: 然后他毕业之后啊，怎么过2年成功了
2: 啊，没有见证到奇迹这样。
3: 对，因为我们发现胃食道逆流的问题是越来越严重、
2: 嗯、
3: 它影响到国人的一个健康。那你想象一下事情，胃是上游负责消化食物，如果没有消化，肠道就没办法吸收、
2: 嗯、
3: 所以你会发现胃不好的人容易拉肚子、
2: 嗯、哼哼，
3: 肠道不健康的人容易便秘，
2: 是
3: 菌相变少蠕动变差就是便秘、
2: 嗯、
3: 那你消化不良就是拉肚子。所以很多人不是喝了牛奶就拉肚子，
2: 对，
3: 那不用半天呢，他只要20分钟他就拉肚子、
2: 嗯、而且你知道肠胃不好你的人生真的也是黑白
3: 的，
2: 因为你就是比如说人家还在那边吃东西吃很开心在聚餐有没有，你又要跑去上厕所，然后你又不然 然是吃一下子你就微肚肚微肚肚。
3: 那你想，如果有人半桌一万块请你吃龙虾，结果你吃了五口，
2: 有的还会过敏，
3: 就胃食道逆流就上来了，
2: 是
3: 你就能够看着别人在吃那一桌一万块的大龙虾。
2: 所以益生菌就是我们基本上就是每天都要补充的，因为我们现在外食族很多嘛，常常吃一些外面的东西，其实都会杀死那些好菌。
3: 你平常补充益生菌就能够保护什么肠道，或是有抗过敏的功能。
2: 而且对，就是抗过敏，像刚刚说吃那个什么龙虾有没有很好吃，有的人就会很容易过敏。
3: 对，
2: 但是益生菌补充下去，你好像免疫力也提升，然后你就是比较不容易过敏。
3: 对，而且你知道我们这个 LP19 它是 LP10 的升级版，那里面它本来就有 LP10 的菌在里面，
2: 是
3: LP10 有抗过敏的功效在里面。
2: 对对对，
3: 所以本身你是抗过敏的族群，你本来吃110就很有效了，现在是全面升级添加119在里面，
2: 是，
3: 所以它会针对那些就是一恰生的，你会发现呢，我上次讲过中医大哥大飞哥，他吃110就觉得哇这个很有效的，起码才得119公哇不得了了这个太强了，
2: 忠实顾客就
3: 真的。 那他多夸张吗？他说他现在只要不舒服马上吃马上好马上缓解，
2: 是，
3: 所以你看他把那个胃药的钱哦都拿来买119，它会帮你重整消化消化的功能，
2: 就比较不会那么不舒服这样。
3: 对，
2: 像是这个医学界也有说，就是人体呢基本上的疾病都跟我们的肠道的那种好菌有关嘛，像是什么眼睛啊、私密处啊、泌尿道啊、上呼吸道，都跟肠道的乳酸菌有这个密切的关系。
3: 对，因为肠道里面有很多的迷走神经，你会听说很多的书会写说啊，什么肺肠轴、
2: 对，
3: 肝肠轴、脑肠轴、然后什么免疫器官，
2: 是，
3: 然后第二个大脑，
2: 对对对，
3: 事实上他在告诉你事实上肠道很重要，因为万病之源在肠道，那简单讲健康的钥匙也是肠道，所以你会发现人很简单，你的消化系统只要健康，你人至少健康就80分了。
2: 对，
3: 可是你只要是消化系统出问题，你的健康就只有60分以下。
2: 像现在呢有很多人哦，就是会比较容易忧郁啊或抑郁啊，
3: 对，
2: 事实上这个也是要补充益生菌。
3: 对，因为肠道会分泌血清素，健康的肠道会分泌很多快乐荷尔蒙，
2: 对，
3: 血清素。
2: 如果你肠道都是垃圾，你当然也是这个毒素一直吸收嘛。
3: 那你想，你的肠道如果都是大便呢？它的血清素分泌就很少啊。所以人家说排便不顺畅的人也 get 塞便，台语有没有？为什么？哎，他
2: 这是有原因的，
3: 他就开心不起来啊，因为他的肠道没有在分泌快乐荷尔蒙啊。
2: 真的，你如果说便秘的人哦，事实上你真的心情都不好呢。
3: 真的，
2: 你唯一的愿望就是希望能够顺畅的上出来。
3: 真的，我想你只要每天早上起床第一件事情上厕所，对不对？回头一看，我告诉你，如果你觉得自己大便很黑很臭，你心情也好不到哪里去。可是你发现大便很漂亮，颜色不会臭，金黄色，光回眸一看，心情就好很多。为什么？至少我是健康的。
2: 对对 对， 对，没有错，没有错，而且也不会臭。健康的便便其实不会太臭。
3: 像很多人不是有大肠癌的这个经验嘛，对不对？事实上，你就是要做重建，因为你以前就是菌相生态不好嘛。你现在把好菌养进去，坏菌减少，事实上你就是减少自己的发生率。
2: 是，
3: 像之前那个于天他女儿不是那个于彦琪，她不是大肠癌就前两天就不见了吗？最近他儿子于那个什么，
2: 好像又有长什么东西，
3: 对，去检查也是有。所以事实上，如果你是有家族遗传，就是你有癌症体质的，事实上你的肠道不健康，你得大肠癌的几率又是比别人高。
2: 是，没有错。好，所以呢，其实大家都知道补充益生菌，但是你要补对益生菌来，我们这个 LP119 可以针对这个肠子还有胃食道逆流，而且它的菌数很高。
3: 对，今天又升级了119，针对消化系统。那我们有分70亿跟700亿的，所以说你的症状是比较严重，当然是建议你大量的补充700亿。他当天有感，像张飞就吃这个。那事实上我们一般人平常没什么太大的症状，我可以选用70亿的去做补充，
2: 是
3: 因为卫福部都建议国人每天补充100亿，就是他希望大家都
2: 对，基本上要100亿啊，
3: 100亿就是维持健康，所以70亿也是维持健康。可是你可以吃个2颗、3颗、4颗的胶囊，它一样的数量就会变多。
2: 好，那我们今天要给大家来这个
3: special，
2: 好 special 的，
3: 所以我们今天破盘的这个产品就是胶囊的70亿的这个，
2: 是
3: 一盒是30颗，那通常我们通路价就是一盒就是1280，那只要他们在做活动的话，就是。可能就是特价990，或是第二件起就打五折。
2: 对，
3: 你看哦，如果1280在第二件打五折，是不是等于加起来是1920？
2: 对，
3: 对不对？我们今天给大家一个团购价，限时20分钟，超杀价，
2: 是
3: 5盒只要1980，
2: 五盒只要1980，哇，那当然要买这个啊！
3: 20分钟，
2: 20分钟
3: 只要1980，
2: 好，只有在这段时间内就是特别的优惠，就是5盒1980，哇，这个太划算了。
3: 对，
2: 不过呢，我们听众朋友这个家族人比较多啊，一起要来那个吃的话，哈。很快就吃完了，对啊，有没有再大足一点的啦？
3: 不用了，我问你一件事情好了啦，如果我们让我们的听众朋友再加1000块，你就要多给几盒？
2: 当然是五盒啊。
3: 我的天哪、啊、通常你一千块是不是就三四盒差不多的，
2: 你这个问题不能问我啊。你问我我一定说五盒的、啊、
3: 好了，对吧，就挺不用了这一次。
2: 好
3: 我们就限时二十分钟。
2: 嗯，
3: 好，五盒1980，十盒2980。
2: 哇塞，那当然要买十盒的啊。哎、欸、拜托，我自己买回来囤一囤，我自己要吃也是 OK 的，对不对？
3: 所以你刚才想是一千块五盒是你自己想买的这个价格。
2: 当然是我自己想要买的啊。对啊对啊，好，所以今天是，
3: 好，就这样吧，到这边
2: 太棒了，真的就是五种哈。阿萨利不啰嗦了，2980哈，就是给大家十盒，如果你要买五盒也是可以的哈。1980哦，快点拨电话咯，
3: 电话号码是0800-005-995，0800-005-995。
2: 好，快点拨打电话0800-005-995，0800-005-995。谢谢我们的吴总，
3: 谢谢大家，谢谢，
2: 也感谢你的收听，拜拜，
3: 拜拜。
4: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0: 杯水休息一下咯，进广告，好节目马上回来。卫福部公布国人十大死因统计，癌症稳居首位，其中像是大肠直肠癌也是大家非常害怕的。同时许多朋友呢，常年有胃食道逆流的问题哦，可以说是深受其扰，久了还有罹患呢食道癌的风险。因此呢，近年肠道议题受到不少关注还有讨论。医师表示呢，肠道的菌相的变化和全身的疾病都有关联，补充益生菌也成为不少人的保健方式。那今天为大家推荐的是 LP119 益生菌，含有高活性的益生菌还有功能性成分，可以帮助消化，还有呢改变菌虫生态，针对呢胃食道逆流的改善也有帮助。今天吴总呢特别提供了70亿的益生菌一盒，市价是1280，限时时间内打电话进来，一盒30颗，五盒只要1980，再加1000块呢，再给你5盒，也就是2980带回去10盒。电话号码0800-005-995，0800-005-995。
1: 喂，我陈先生啊，我是有点怀疑多些保单假扣押，这什么意思哈？
2: 假扣押就是您这张保单都领不到钱，接下来会申请强制解约你的保单。
1: 哈哈，嗨呀啦，我们今天开好金建会啦。
3: 你那是再不给鬼丢，就来找这个金建会，我和你干在
2: 内政部社团法人台南市大同路2段667号，0800-885-111，0800-885-111。
4: 全台最大日系珐琅厨具塔卡拉展示中心，岩谷系统厨艺，日本原装进口，11套高雅珐琅厨具，从动线设计到家电整合，细腻的空间配置，极致收纳，尖端珐琅工艺，质感内敛，让厨房不只是料理的地方，更是情感交流的空间。探索塔卡拉珐琅厨具的美好，岩谷系统厨艺，南区万年路15号。
5: 你的声音，南印大，来请听。
2: 专业的师资团队引领国际交流与实习。
5: 2026经典新秀设计奖入围件数连续15年全国第一。
2: 设计自己的未来梦想，从南印大开始。
5: 4技二专进修部，台南应用科技大学热烈招生中。
6: 放慢你的脚步，听听属于这个城市的声音。大家好，我们是
7: 好丰盛，
8: 这里是城市广播网。
9: 城市广播网 FM97.1，用好音乐带给您美好的一天。大家好，我是张杰。
10: 早上时间7:56，欢迎你持续收听城市广播网城市 Morning Call 节目，我是平汉，继续带你关心各地方新闻消息。台北市鼓励老旧公寓增设电梯，但是如果因此取消法定停车位，必须要缴上百万元代金。有跨党派议员提案要取消，议会法规委员会最新审查通过，预计下周送临时大会2、3读。议员也担心规定或补助电梯5年内不得拆，可能会影响都更意愿。都发局则承诺会再讨论相关规定。为了配合国家营建土石方的去化政策，环境部最新召开彰滨产业园区新增县西西三区为田地料园的初审会议。而本次环差在开发单位承诺加强说明新增营建剩余土石方允收标准，以及具体田地料园品质管理管制规划之下，环委建议补充修正通过审查。苗栗县敬老爱心卡下个月扩大使用，在农会消费，每个月100点的额度消费，一年大约需要1亿元，鼓励长辈走出家中，创造农会以及农民收入等经济效益。县长钟东锦认为，县府税收一年成长3到4亿，对县府预算跟裁员是不会发生问题。以上是这一节带你关心的各地方新闻消息。

早上八点咯，新的一天开始了，带着好心情出门，让今天稳稳展开。我是日本三协及锦龙亲密窗台南经销商方世豪。

0: 市广播网，北部 90.1 台北健康，中部 92.9 城市广播，南部 97.1 台南之音。
1: 城市财经最前线，聪明致富大无限。
0: 欢迎来到城市广播网城市 Morning Call 第二个小时。